0: 到黄河边上，他又想渡过黄河到荥阳去给项羽决战，因为他的军队打光了，他把人家韩信的军队全调过来了。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阻止了他，这个人也很了不得，但是非常可幸运的是，这个史书记载了这个人的名字叫郑中。这个郑中呢是个郎中，就是他的随从。郑中说，你现在不能过河打，你过河打，打一次败一次，打一次败一次，你现在怎么办呢？他说，你呢现在派出来一部分人去帮助彭越断项羽的粮道，等到彭越他们在项羽的粮道上闹腾了越大，项羽又得从荥阳回兵的时候，你再去荥阳。郑中是个高人，他跟那个袁生一样，都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刘邦一听，马上采纳，就派了20000人和几百个骑兵去支援彭越。彭越得到这些兵马的支持以后，一下子就占了睢阳、外黄等17座城。睢阳就是今天河南的商丘，外黄就今天河南的民权，把那个河南南部的17个县全占了，项羽的粮道一下又被断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当刘邦第二次从荥阳逃跑时，在战争的态势上，其实和第一次已经有了很大区别。这时的刘邦已经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项羽由于后勤补给线的切断，不得不被人牵着鼻子走。而一贯在战场上所向无敌的项羽，如何改变自己的这种状况呢？当项羽第二次回兵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0: 项羽不得不从荥阳第二次回兵，所以项羽就是你越打仗都打赢了，但是越打越被动。这次回兵的时候，第一次回兵他派了一个郑中，这次回兵他派谁来守荥阳呢？派了一个大司马曹咎。大司马是很高的官的，曹咎是谁呀？曹咎是项羽的叔叔项梁的恩公。当年项梁因为在秦时犯法投到监狱里去了，项家就找到曹咎。曹咎当时是在安徽的宿县，当时叫淇，在淇县做一个监狱里的官，然后让他写了一封信给岳阳的那个御院司马欣，写了封信。这一封信一到，这官事就了了，所以项梁就因为这得救了。所以项梁后来就对一个司马欣一个曹咎非常感激，所以曹咎被任命为大司马，让他守广武。这个时候两军是在广武对阵，项羽对曹咎不太放心，他临走之前他对曹咎再三交代，他说，我这一次去15天一定回来，你只要给我守15天，但这15天你且记住一条，不能出战。你只要不打，牵制住刘邦不向东，你就算完成任务，千万不能出战，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让他打。然后曹咎都答应了。项羽回兵以后，刘邦就攻广武。这个刘邦攻广武了，曹咎不出战，刘邦就让士兵点名道姓的骂曹咎。当然怎么骂的司马迁没有写啊，司马迁还是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一个作家啊，对那些不堪入目的那些字他没有写，怎么骂都没有写。但是骂了4-5天，曹咎都受不住了，受不了了。可见的那个刘邦啊，一定是想了我们不知道的那个骂人的先招啊，骂了曹咎，说曹咎受不了了，曹咎就擅自违背项羽的将令，带兵出来打了。 就渡那个泗水，

结果刚刚渡了一半，刘邦的军队拦腰截击，曹咎打了个大败仗。所以曹咎这个时候才后悔，不该出战，应当听项羽的话了。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曹咎就自杀了。跟随他的司马欣和董翳也自杀了，整个广武全部丢了。只有被反间计受到项羽不信任的那个钟立莫，就他一个人在坚持战斗，其他的全部溃败。而这个时候项羽在哪儿呢？项羽在外黄，就今天河南的民权，在那儿打。外黄很不好打，打了很多天才打下来。项羽很生气，把城破了以后，项羽就下了个命令，外黄城内15岁以上的男人一律集中到城东，要全部坑杀。因为外黄好不容易打下来，项羽非常恼火，我准备坑杀外黄的15岁以上的男性。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孩去见项羽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见了项羽以后，一番话说了项羽回心改意。这个小男孩是谁呢？是外黄县令手下一个门客。这个门客有一个儿子，当时只有13岁。这个小孩见到项羽以后说了一番话，把项羽说动了。这小孩怎么讲呢？这小孩说，我们这个外黄啊，前一段受到彭越的猛攻，我们守不住，没办法，只好投靠彭越了。投了彭越，但是我们心里都盼着项王的，现在项王来了，又要把我们全部给坑杀了。你说这样外黄的老百姓怎么活？你要是把外黄的15岁以上的男人全部坑杀了，外黄以东一直到彭城，这10几座县城，我敢保证没有一个县城愿意投降了。因为投降都是会被坑杀，他们会拼死抵抗，你拿不下来。反过来你要把外黄的老百姓全部放了，那几座城不战而降。这小孩这一说，这个项羽一听很有道理，项羽就听了这个13岁的外黄县令门客儿子的一番话，就下令把外黄县令外黄县15岁以上男人全放了。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外黄一东10几座县城望风而降，一下子全部归除了。当项羽把粮道问题解决的时候，听说广武又丢了，项羽没有办法，项羽还得再杀回来解决广武的问题。因为广武毕竟是他和刘邦对峙的地方啊，在这个对峙的地方怎么能够打败刘邦，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所以项羽在解决了外黄这17座县城的问题以后，彭越又退了。所以项羽重新带领他的军队杀回到荥阳来。本来这个汉军已经把大司马曹咎的军队全部打垮了，只有钟立莫一个人在孤军废战。但是刘邦的军队一听说项羽的军队来了，刘邦的军队哗的一声全跑了，因为他们打不过项羽，知道项羽很厉害，所以刘邦的军队一下子全部跑了个精光，全部跑掉。那么项羽的军队重新占据了广武，就和汉军在广武隔着一个大堰和刘邦对峙。当项羽和刘邦在广武对峙的这一个阶段，其实在黄河以北的韩信正在酝酿一场大的战役。韩信的这一场

0: 的战役直接关系到刘项两家在荥阳广武的对峙最终的胜败。那么韩信酝酿的这场大的战役是什么？他将怎么样决定刘项在荥阳主战场的胜负呢？请看下集《韩信破齐》，谢谢大家。
1: 韩信拿下齐国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人，韩信与齐国的这一仗还不知谁胜谁负。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汉初著名的说客郦一击。那么郦一击和齐国之间发生了什么？这与韩信又有什么关系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十二集《韩信破齐》。韩信拿下齐国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人，韩信与齐国的这一仗还不知谁胜谁负。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汉初著名的说客郦一击。那么郦一击和齐国之间发生了什么？这与韩信又有什么关系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十二集《韩信破齐》。正当刘邦在荥阳承受着项羽军团巨大的压力而抽不出身时，他手下的两个人同时盯上了一个诸侯国齐国。这两个人，一个是顶级说客郦一击，一个是大将军韩信。郦一击认为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完全可以说服齐国称臣投降，而此时身处黄河北面的韩信也觉得自己有能力拿下齐国。这样一来，韩信想武力灭齐，郦一击想说服齐王投降。那么问题就来了，两个人都想吃这一块肉，谁最后能把齐国吃掉？如果一个人吃了，那么另一个人怎么办？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十二集《韩信破齐》。
0: 当然，首先出发的是郦一击，因为郦一击简单的一个人呐，到齐国去，开着一辆车就走了。郦一击到了齐国以后，见了齐国的国君，劈头第一句话就问：“你看这个说客啊。”说客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抓住对方的心理，几句话说的让你心动。郦一击见了齐王第一句话都说：大王知道这个天下将要归谁了吗？我们一听就知道郦一击这个葫芦里肯定卖的是什么药啊，我们就可以猜出来他是汉王的使者。齐王说不知道，因为齐王只知道楚汉两家在荥阳打了几年了不分胜负。郦一击接着再说，你要是知道将来天下归谁，你的齐国可以保得住；你要是不知道天下将来归谁，你这个齐国保不住。齐王的回答很巧妙，天下无所归。什么叫无所归啊？天下是谁也不会归，换句话说，我不知道天下将来归谁。齐王的回答也很硬，我不知道天下归谁。这话实际上是顶郦一击的，郦一击就干脆挑明了，天下将归汉。齐王就反问郦一击，你凭什么说天下归汉？郦一击这样说吧，他说我来给你分析一下。我们先看项羽，先看项王。项王有两大弱点，第一言而无信，第二赏罚不公。什么叫言而无信呢？因为刘邦跟项羽两个人约定，先入定关中者望之，这就是我们提过多次的怀王之约。这刘邦最爱打的旗号就是怀王之约。结果汉王先进了关中，项王不让他做关中王，把他赶到了汉中，这岂不是

0: 言而无信吗？这是第一。第二，上发不公。说项王这个人是有功不赏，有罪不忘。这句话很厉害啊，有功不赏还问题不大，有罪不忘，老记住你出过什么错，所以天下的人不愿意跟他，他失了人心呢。反过来你看汉王呢，汉王也有两大特点，第一叫与人同利，这汉王每得一个城市马上就想到赏给他手下的人，他是要和他手下的人共享天下，所以天下的人才都归汉呢、啊、天下的人才归汉呢、啊、天下岂不也要归汉的吗？第二，汉王的军队是神兵天将，你看看汉王军队灭了魏国、代国、赵国、燕国，把这所有的诸侯国都给灭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齐了，所以李义就拿这些国家说事儿，最后得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叫首先向汉王臣服的人国可保，后向汉王臣服的人国必灭。你先投降你就保住国家了，你后投降你的国就要被灭了。这一番话说的是义正辞严，话一说完，这个齐王田广还有他的国相齐相田横两个人一听全傻了，信了，所以就决定齐国向汉投降。决定投降以后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通知在历下，历下就今天的济南，在济南的齐国的20万军队撤销战备这个级别，当时已经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抵抗韩信的大军的，这个战备令解除了。第二，挽留利益机天天在那儿好酒好肉吃喝，所以利益机首先把齐国给拿下来了，韩信还没出发，利益机已经完成任务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利益机果然厉害，不费一枪一炮，完全凭着嘴皮子功夫就说服了齐国称臣，这对于刘邦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但韩信怎么办？齐国臣服了，韩信还能武力解决齐国吗？当韩信知道这一消息后，他会做出什么决定呢？
0: 韩信还没有出发就听说李义基把齐王给说的投降了，说韩信就打算不打了，但是这件事儿冒出来了一个人，这人一出来韩信的主意就变了，这个人不叫别的，这个人叫快通。快通是一个辩士，非常善辩的一个说客，快通出来就给韩信讲了两句话。快通就说，汉王是不是给你下达过灭齐令？韩信说，是啊，汉王给我下达过灭齐令。快通第二问，汉王给你下令叫你停止进攻了吗？韩信说，没有。快通接着再问，汉王没有叫你停止进攻，你凭什么擅自行动停止进攻呢？这三句话把韩信问愣了。接着快通又给他讲了一番话，他说，将军您带了几万人折腾了好几年把赵国拿下来了，你知道赵国有多大地方吗？50多座城市。你看人家利益机一个人开着车过去了，自驾游

是吧？到那儿，人家就凭一张嘴让齐王投降了。你知道齐国多少个城市？70多个，为将数岁，反不如以数辱之功乎？你当了将军，当了好几年，还不如人家一个读书人那一张嘴的功夫。你折腾了几年，你拿了50多个城，人家一个人拿了70多个城。快通这个话一说，韩信立即下令灭齐打。韩信这时候就顾不上立一击了，韩信就立即带兵攻打立夏军队。很可惜的是，立夏军前不久刚接到一个解除战备的命令，不做战斗准备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韩信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下子把20万军队全部打垮了。韩信打垮以后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齐国的都城临淄，就今天山东的淄博，兵临城下。这下子齐王傻了，这立一击刚刚劝他投降，国可保，这准备投降了，也不做战斗准备了，汉国的军队汉兵突然间就杀过来了，所以齐王就把李义基叫过来了。你给我解释解释这咋回事？这李义基当然不知道韩信凭什么打的，所以齐王说，这样吧，我也不能说不相信你啊，你老先生这么大年龄了，不至于来蒙我吧。他这样，你能让韩信退兵，咱们万事皆休，你要不让韩信退，你不能让韩信退兵，我烹了你。李义基是一个不知道一个知道，他不知道韩信凭什么又打过来，刘邦明明命令他来睡降齐王的，怎么又派韩信来攻打齐王？李义基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叫不知道。但他知道一点，他知道他立一击没有办法阻止韩信进军，所以这老头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立一击临死的时候放在了3句话，司马迁把他记下来了，这3句话把立一击这个人写活了。这3句话叫举大事不细节，圣德不辞让，耳恭不畏若更言。这3句话什么意思了？做大事不顾细节，行大礼不辞小礼，你老子绝不会为你再说第二句话。临死之前对着齐王他还放了一句很硬的话，耳恭不畏若更言，我不会为你再说一句话，你信我就信我，不信我你杀了我。齐王砰立一击把立一击杀了，杀了立一击以后，齐王就逃了，逃到高密，然后连夜派人向项羽求救，所以这个事儿就这样结束了。刘邦怎么看？李吉死了，刘邦会处罚韩信吗？这些问题我们以后会讲，先放到这儿。但这件事儿很大，这件事儿大到什么程度呢？韩信灭齐是个事实了。这件事儿立即惊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项羽。项羽听说韩信破齐，立即派了他手下一个大将叫龙驹，带20万军队到齐国帮助齐王田广打韩信。龙驹就带着20万大军到达了齐国。到达齐国以后，有人就向龙驹建议，

0: 说这个仗应当这样打。他说韩信的军队啊，远道而来，兵逢正胜，我们不能硬打，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我们应当是生挖战壕，坚守城池，战不出战，不要出去打，然后派一个特别有号召力的齐国的大臣到齐国的各个城市去发布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两个要点，第一，齐王田广没有死；第二，楚国的救兵到了。只要这个消息一散出去，已经投降韩信的70多个齐城会集体造反。到那个时候，韩信是远道而来，齐国各地的城市都反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和韩信决战，韩信必败无疑。龙驹说用不着。为什么用不着呢？也是两条。第一，我听说韩信这个人胆小怕事，就是我读了很多遍史记，我不知道为什么龙驹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认为韩信胆小怕事，非常好对付。第二，再说我是来救齐国的，我要不战而降之，吾何功啊？我算什么功啊？所以我非要打。本来这个人的建议是很英明的，龙驹没有听，非要打。两军就隔着渭水列阵。韩信头一天晚上派了10000个士兵带着布袋到了渭水的上游，每一个袋子里边装上沙子，做成沙袋，然后这个沙袋在渭水的上游拦这个水，用10000多个沙袋把渭水的上游筑起一个临时的拦河坝，这水堵住它，然后这个下游的水呢就变得很浅了。第二天两军一开阵，渭水的水很浅，韩信带着军队就杀过来，杀到一半，韩信装出一副怯懦的样子逃了。韩信这一逃，龙驹高兴了，你看我说韩信胆小，果其不然。所以龙驹带着他的军队就冲到水里边去了。等龙驹的军队一进入水中，韩信下令，一发令，上面的10000多个战士把那个沙袋给撤了。这堵了一夜的河水，波涛滚滚就下来了。波涛汹涌的水一下来，只有龙驹带少量军队登上对岸，大部队还没有过来了，这个河水滔滔而下，把军队隔成两段，过去的一少部分，未过去的一大部分，中间还有部分被河水冲走了。然后韩信就指挥他的军队围住了龙驹和过河的少量部队，以多打少，把这些军队过去的全部杀死，包括龙驹在内全部杀死。隔着河的这些军队眼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杀，自己的主将被杀，干急吃不了劲儿，一看主帅也不杀，军队全部溃散，20万楚军全部溃散。韩信过来就把剩余的楚军杀的杀，俘虏的俘虏，20万楚军全完了。这样韩信在汉4年11月平定了齐地70多座城。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韩信不但拿下了齐国，而且还把前来救援的龙驹打得大败，这样韩信就平定了齐国70多座城。韩信破齐的消息一传出来，立刻让4个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那么这4个人是谁呢？他们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0: 第一个是韩信，第一个被牵进来就是韩信。韩信被牵进来，史书 有五条记载。这五条记载大体上是两类，史记的淮阴侯列传是这样记载的，说韩信平了齐以后就上书给汉王刘邦，说齐地这个地方紧靠着楚国，齐国的臣民又狡诈多变，我要不做个假齐王，我镇不住他们，请你封我做假齐王。这叫什么呢？这叫求封，求刘邦封他为代理齐王，这叫求封。第二条记载，史记田丹列传也记载，说韩信随平齐，齐自立为齐假王，汉因而立之。齐是乞求，他乞求汉王立他为齐假王，啊，齐假王、假齐王是一样，就齐国的代理国君。汉王答应了。这两条记载都是韩信求封。还有三条记载，写的韩信自封。第一条，《史记·灌婴列传》记载的，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求封跟自封差别很大。第二条记载，《汉书·陈平列传》记载，淮阴侯信破齐，自立为假齐王，又是自立。《汉书·快通传》记载，信随定齐地，自立为齐假王。两条记载是求封，三条记载是自封。这就是文献的麻烦。那么韩信是求封还是自封？我觉得应当是求封，啊，原因很简单，韩信如果是自封，那么他现在应当或者中立，或者助楚，帮助楚国，而他最终的结果是助汉，说明他是求封，不应当是自封。那么为什么有的史书写他是自封呢？没有写成秋封呢？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当文献记载有矛盾的时候，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取其中的一说。这是第一个被惊动的人，韩信。第二个被惊动的人，刘邦。刘邦这个时候正在广武和项羽对阵，被项羽打得嗷嗷叫，他没有办法，只能靠这个彭越在后面骚扰一下项羽，然后项羽回去，等项羽再一回来，又把他打得要么找人替他死，要么带着一个车夫两个人溜出城，很狼狈。所以刘邦这时候最想的什么呢？你赶快过来解除我这个僵局。结果等来等去，不是韩信的军队到了，是韩信的一封求封的信到了，求封假齐王。所以刘邦非常恼火。史书的记载，我们现在按史记的淮阴侯列传的记载，汉王大怒，破口大骂，说我困在这个地方，日夜等待着将军的到来，竟然想自立为王。所以刘邦当着韩信的使者的面，压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就破口大骂。但是刘邦的身边站了两个高人，一个陈平，一个张良。这俩人一听，这个时候骂韩信的使者很不聪明啊，所以他两个人，一个站左边，一个站右边，按史书的记载叫蹑足。啊，什么叫蹑足呢？就在下面用脚踩一下刘邦的脚，啊，然后趴到他耳上说了一句话，咱们在这儿是什么情况？咱们现在在这儿被动之极，叫人家打的到处躲到处跑，我们现在能够阻止韩信称王吗？我们阻止不了，不如因善遇之，趁这个机会好好对待人，就封他个王就行了。 否则的话会生出变乱来。刘邦挨了两脚，又听他俩趴着耳朵上说这番话，刘邦明白了，但是现在正在骂着了，你突然摆出笑脸来，这很不自然啊，还得继续骂。所以刘邦因夫骂曰，接着再骂，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男子汉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应当理直气壮的当个真王，要什么狗屁假王？骂起来了啊！刘邦这个转弯转得还很快啊，骂着骂着这弯，方向盘一摸转过来了，原来是不想封，现在想马上封了，派张良去封他为不是假齐王了，封他为真齐王。而且有一句话，征齐王军基础，我先封你为王，然后我调你的军队来打项羽。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第三个人，项羽。韩信一平齐，史书的记载是楚义王龙局项王恐，项羽害怕了。项羽恐怖什么？项羽恐怖的第一点，龙局被杀，使项羽感到非常震惊。龙局是项羽手下最能打的悍将之一，非常能打。结果一员大将龙驹竟然死在了齐地，这让项羽感到非常恐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威胁国都粮道。齐地就是今天的山东，彭城就是今天的徐州。山东如果落入韩信的手里边，那么徐州的地位岌岌可危。所以项羽非常明白，韩信拿下齐地，自己西楚国的国都即将落入韩信之手，而且自己的运粮通道将会彻底瘫痪。一个彭越就调动的项羽两次回去打通粮道，如果再加上一个韩信，那么这个运粮通道最终的结局将会是彻底瘫痪。这是他恐惧的第二点。第三点，汉强楚弱已经形成，韩信占了齐，那就意味着汉强楚弱的局面形成了。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刘邦20万，韩信30万，项羽10万，本来项羽的军队就少，而这个20万给30万，他两家是一伙的，你等于10万人对抗人家50万人，这就意味着韩信他的攻占齐国对项羽的威胁非常之大，震惊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项羽采取了空前绝后这种行动，派说客。说客是政治手段，是外交手段，项羽从来没有用过，第一次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项羽一生迷信的是武力，这一次他派了一个说客，这个人叫伍奢，派他去游说韩信。伍奢见了韩信以后讲了四点。第一，汉王贪得无厌，那么当初我们灭了秦，我们是济功割地分土而忘之，谁有多大的功劳给他多大的地。但是人家刘邦呢，先是占了三秦，然后再出关要一个一个的灭诸侯。按伍奢的原话是说，非尽吞天下者不休，他不把整个天下拿到手，不停止。这就说明汉王

0: 堪得无厌，这是第一。第二，汉王不足相信，刘邦好几次就差一点死在项羽的手里，项羽放了他，放了他以后拐回来还给项王打，说明这个人不值得相信。伍奢对韩信说了这么一句话：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后交，为之尽力用兵，终未之所擒矣。你别认为你对刘邦很铁，那将来刘邦一定会抓你。第二点，第三点，韩信因项王存在才能存在，这句话讲得非常深。你能活到今天是因为项王存在，项王不存在你也就不能存在了。换句话说，你的价值全在于项羽活着，项羽活着你有价值，项羽一死你就没有价值了。这句话把刘、项、韩三个人的厉害讲得极透，所以最后的结论是：项王今日亡，则次举足下。项羽要是今天死了，第二天就会拿你来说事。第四点，智者当中立。作为一个聪明的人，在当前这个关口，你有30万军队，刘邦有20万军队，项羽有10万军队，那么作为一个聪明人，应当是三分天下而望之，三分天下而望之。伍奢的话说了很透，韩信听进去了吗？没有。韩信怎么说呢？他说：我当年在项王手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知己，言不听计不用，所以我归了汉。到了汉以后，受我上将军印，率数万兵马。汉王对我是什么态度呢？是解衣依我，推食赐我，言听计用，我才有了今天。我备之不降，虽死不义，我到死不会背叛汉王。伍奢用这样的话劝韩信，韩信最终的表态不叛变啊，这是被惊动的第三个人，就是项羽。韩信平时被激动的第四个人是快通。快通是当时的一个著名的辩士，快通知道当时天下的实权掌握在韩信手里边，所以快通呢，他觉得伍奢游说韩信失败了，他要想一个好办法游说韩信。他怎么游说呢？他这样讲，他说：我这个人学过相面，我会替人相面。韩信就说：那你看我的面相怎么样呢？快通说：我看你的面相不过封侯，不过是封个侯，但是我要看你的背啊，我要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说你的面相顶多是封个侯还有危险，要看你的背相，贵不可言。这说了这么两可的话，韩信就很疑惑了，你这话怎么讲的呢？快通说是这样，当今天下是刘项两家在争，项羽彭城大战以后占了优势，带兵杀到荥阳，在这个地方兵困于荆锁之间3年没有超出，没有过去荥阳这个战线。而刘邦呢，刘邦是背寇到天险，一天数战未有尺寸之功，就刘项两家打到今天可以说是兵疲力尽，谁也吃不了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贤者 才能收拾这个残局。那么今天刘邦也好，项羽也好，他两个的生命都关乎到你。足下为汉则汉胜，于楚则楚胜，就是你帮汉汉胜，你帮楚楚胜。那么你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呢？最聪明的做法是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局。就是你谁也不要帮，三分天下鼎足而局，凭着你的聪明，凭着你的军队，你以齐国为根据地，再加上你控制的赵国跟燕国的土地，还有你可以利用刘项两家的后方去骚扰他们，然后你可以为民请命，要求刘项两家停止战争，不要再打了，停止战争，谁不听你打谁。到那个时候你再封一些诸侯，天下所有的人都会尊奉齐国。这是快通给这个韩信的建议。那么快通说了这番话，韩信怎么打呢？韩信听了快通说了这么多，他说刘邦对我太好了啊，对我太好了。这个好处啊，可以概括这么几句话：第一，配车；第二，赠衣；第三，赐姚，给我配了好车啊，赠给我那么好的衣服，还赐给我那么好的食物。我听说坐别人的车你要和这个人共患难，穿他人的衣服你要和这个人分担忧患，吃别人的饭你要为别人献身，所以吾岂可以向利背义，我怎么可能为了利背叛这个道义呢？韩信听了快通的一番话以后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的看法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用个人的恩怨来处理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因为韩信给刘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他讲的时候全部从个人的这个利害来讲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法背叛他。快通苦口婆心说了那么多，韩信给了他这么几句话，快通该怎么回答呢？那么第二轮快通又讲了什么，我们以后再来讲，但是结果可以告诉大家，就快通的游说最后也以失败告终。这样一来，项羽的外交战可以说已经失败了。那么刘邦将怎么样应对项羽呢？请看下集十罪项王。谢谢大家啊。
1: 韩信攻占齐国后，项羽使出一文一武两大杀手锏来对付韩信，但龙驹战死，武涉游说无功，两人都以失败告终。此时一向镇静的项羽真的慌了手脚。那么除了外交战之外，项羽还有什么牌可打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13集《十罪项王》。

0: 每日一席话，
1: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继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今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作出系统全面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就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新要求，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这对于当前全社会全面准确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我们既有的传统产业并不冲突，门类多体系全的传统产业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盘，占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80%。近年来，汽车、钢铁、有色、石化等行业规模占 GDP 的比重都在1%以上。去年我国硅上工业钢材、化学纤维、汽车产量分别达13.6亿吨、7127万吨和3011万辆，均保持世界第一。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纺织、服装、家电等传统产业，不仅是我国稳就业、稳外贸的重要行业，也是新动能培育的重要来源。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醒我们，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必须立足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做出探索和尝试，有选择地引进和培育新型产业，持续引导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譬如，北京亦庄以自动驾驶技术迭代升级，助力汽车产业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借信创产业集聚优势，推出国内首个算力资源加运营服务一体化建设工程；浙江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布局未来工厂加产业大脑，建成细分行业产业大脑96个，建设未来工厂52家，智能工厂601家，着力推动本地区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升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日前，工信部等7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传统产业逐步转向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力争2030年我国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超40%，推动制造业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做出的科学系统阐释和要求，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传统产业对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支撑作用，运用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提质换挡，以传统产业弯道超车、新兴产业换道超车、未来产业开路造车，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我是许明，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语论编台。
1: 我叫唐鹤元，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九台人。2013年从吉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回到了我曾经的母校九台区第31中学任职，现任第31中学党总支副书记。作为学校的90后党总支副书记，我全面落实党建家的工作模式，实现本校党的建设与业务发展的深度融合，积极配合党组织落实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从严从实抓好党建工作，积极落实三会一课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带动全体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今年是我工作的第11个年头，记得刚参加工作时，作为一名萌新教师，我也曾迷茫困惑过，于是我俯身成长，抬头仰望，创建温情教育模式，开辟情商教学，在不断学习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收获一群家长和学生粉丝，也获得了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十佳教师等荣誉。自身的业务成长经历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了青年教师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在学校开展了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活动，通过老带新结对子的形式，快速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和课堂能力。实施三年来，已成功培育出47名青年骨干教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带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相信行动在哪里，收获就会在哪里。而我将在区委构建1234发展格局中当好引路人，落实好五类教育推进，引领教师事业创优争先，奋力提升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努力成为一束光，照亮自己，辉映他人，成梦铿锵。

会有做不好。你现在唱你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

0: 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曾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知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这两种育儿思维帮助父母教育出更优秀的孩子。昨天晚上去同事家里做客，还没进门就听见同事骂骂咧咧地训斥孩子：你怎么还不写作业？你单词背了吗？怎么这么不自觉？经常听同事吐槽自家的孩子是个学渣，懒惰，不爱学习。每次只要劝孩子认真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孩子就嫌啰嗦，不耐烦地躲开。有的时候见大道理劝不好孩子，同事就忍不住大发雷霆，直接开骂。看到同事和孩子之间的相处方式，我不禁想到育儿书籍《正面管教》里这样一句话： 如果你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那你一定是用错了方法。孩子处处和父母对着干，任性不服管教，的确会让父母感到很无奈。但在这背后，其实是父母的教育出现了问题。如果父母懂得以下几种育儿思维，相信我们在教育孩子这条道路上一定会走得更加顺利。第一，放下对孩子的偏见。昨天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天津一个小男孩下午在家用手机看网课，正当他学得起劲儿的时候，却被爸爸误会成在玩游戏，还被爸爸打了一顿。男孩委屈地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举报爸爸使用家庭暴力。在男孩看来，用手机学习看网课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在爸爸看到他买弄手机，连事情的真相都不问清楚，就先入为主地给他贴上了玩游戏的标签。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事情，孩子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事，却被父母安上了犯错的标签。如果孩子经常被父母贴上消极负面的标签，那么他不仅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还会出现逆反的情况，不断地向父母给自己贴的负面标签靠拢。因此，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摘下有色眼镜，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孩子，把孩子的进步放在心里，把孩子的改变放在心上，多去鼓励和表扬孩子正确的一面。第二，不要将眼光局限在孩子的坏毛病上。在一次教育讲座上，教育专家向在座的父母提问，你们的孩子有哪些坏毛病，说说看。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滔滔不绝，不停地吐槽自家的孩子有多么懒，性格有多么奇怪，多么的不爱学习等等。突然，专家话锋一转问道，在孩子的这些坏毛病中，父母能看到优点吗？瞬间现场鸦雀无声。大部分的父母总是觉得孩子不够好，坏毛病太多，于是便带着这种偏见不断地放大孩子的问题。可是父母们却忽略了这些毛病的背后还隐藏着教育孩子的契机。如果父母一直将目光聚焦在孩子的问题上，难免会觉得孩子一无是处，哪哪都不够好。但如果父母不再局限于问题，而是把孩子的问题视为教育和成长的机会，那么大部分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说到底，孩子是否优秀，关键在于父母如何看待。如果父母能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孩子，多看看孩子好的一面，多肯定孩子的变化与进步，用正面积极的话语来鼓励和引导孩子，那么孩子才有可能被激励、被唤起、被点燃，真正成为父母眼中那个优秀的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育儿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育儿就能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这三个错误的教育思想，父母需要注意了。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给孩子树立的思想和三观是非常重要的，这会影响到孩子一生的思维和认知。如果父母给孩子树立了错误的思想，那么孩子的未来很可能会变得迷茫糟糕，甚至还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今天我就来分享几点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最常出现的几种错误的教育思想，希望各位父母能够对照纠察一下，如果有类似的教育思想，一定要引起重视，并且及时改正。第一，向孩子哭穷。不少的父母为了让孩子建立勤俭节约的概念，经常会在孩子面前说家里穷、没钱等等。虽说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能采用哭穷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建立节约的意识。要知道，勤俭节约和哭穷完全是两种概念。孩子在6岁之前，他们对于一些经济概念并不是很了解，但是父母对待金钱的态度会耳濡目染地传递给孩子，孩子会学着父母的样子去处理与金钱的关系。如果父母长期在孩子面前哭穷，那么孩子的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家里很穷，什么都买不起，甚至会因此变得自卑敏感。这对于孩子的生活、学习、交际以及以后的婚姻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第二，强迫孩子听话。很多父母片面地认为孩子听话懂事就是孩子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听从自己的安排，殊不知孩子也是一个独立有思想的个体。曾经有儿童心理教育学家称，从人类的个体心理发展角度来看，太过于听话懂事的孩子内心多数是没有安全感的，甚至会自卑，很有可能会发展为讨好型人格。这是因为孩子长期生活在听话的严格要求下，感受不到父母的关心和理解，他们内心就会变得脆弱而敏感，没有安全感。他们害怕表达出自己的意见与愤怒，害怕与别人发生冲突，并且又很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于是这类孩子就会选择隐忍，即使不小心发生了冲突，也会先去反省自己，甚至会主动道歉。孩子有这样的心理，不仅容易自卑焦虑，还会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第三，过度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在当今社会，学习成绩俨然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孩子好坏的标准。可是这种将成绩当作孩子全部的思想是大错特错的。学习成绩对于孩子来讲，未来发展固然很重要，但是成绩并不代表着孩子的一生，因为除了成绩之外，孩子还需要培养好的性格、健康的心理、出色的能力等等。只有全面发展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而一味地拿着成绩来要求孩子，只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还有可能将孩子培养成一个高分低能、没有感情的学习机器。最后，教育孩子从来都没有一套固定的公式，只要父母树立起正确的教育思想，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做出调整，因材施教，孩子就不会走弯路。希望父母们能够遵循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培养出一个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好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

0: 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这三个正确的育儿观，父母需要注意了。教育学心理专家洛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教育上的错误比任何其他的错误都不可侵犯。孩子的人生只有一次，他们不是父母教育的试验品，所以为了让孩子更好的成长，父母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以下三点。第一，父母给孩子做正向的引导。著名的苏联教育专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孩子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父母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都是在教育孩子。父母怎么和别人交流，怎么穿衣吃饭，怎么表达自己的开心与愤怒，怎么对待自己的朋友，这所有的一切在无形当中对孩子都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父母一定要以身作则，给孩子做积极正向的引导。比如带孩子外出过马路的时候，要记得走斑马线，不闯红绿灯，这能让孩子学会遵守交通规则，将来他也会知道要遵守法律法规。第二，拒绝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以前一些严厉的父母在孩子犯错或者是不听话的时候，会选择打骂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实行素质教育之后，父母又有了新型的家庭暴力方式，比如对孩子冷嘲热讽、忽略孩子等等。如果说武力给孩子带来的是严重的身心伤害，那么忽视和言语讽刺给孩子造成的则是另一种难以接受的精神虐待，这将直接摧毁孩子的心理和精神。父母向孩子表达的应该是无条件的爱，而不是无声的暴力。希望父母们能够和孩子建立起平等的关系，做到事事有沟通、有尊重、有爱。第三，不当众批评孩子。之前我在微博上看到过这样一个话题：毁掉孩子很简单，只要你当众批评教育他，让他出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当众批评会让一个人产生畏惧社会的心理，并且出现自惭形秽的念头。要知道，孩子也是爱面子，需要面子的，父母的当众批评伤孩子于无形，这对于孩子以后的成长都是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长期在公共场合打击孩子，会瓦解孩子的自尊，让孩子陷入自我否定之中难以自拔。当父母在公共场合对孩子有意见，或者希望孩子做出改变的时候，不妨尝试用宽容大度和耐心对待孩子，珍视孩子的尊严，换一种方法跟孩子说话。比如没关系的，爸爸妈妈会。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 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5: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 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

0: 缓，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体验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极了！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5: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11: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
15: 家电
14: 加六百就
15: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7: 家电耗费消耗着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
15: 的
14: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0: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2: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钱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若琳。今天呢，让我们来继续听雨。有的朋友问我，为什么总是做雨的专题呢？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雨是最公平的，它不管你是谁，都会淋湿你的头发，也不管你开不开心，都会放晴。有人说，雨是天空的旧唱片，每转一圈就跳出一段往事的旋律。也有人说，听雨的人分两种，一种在雨里等伞，一种在雨里等人。今天呢，我不撑伞，也不等人，我只想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听一听那些落在旋律里的来自不同年代的雨滴。从刘文正的白色围脖到汪峰的黑色皮夹克，雨没变，变的是我们听雨的心情。今天的第一场雨下在1981年的台湾。

底线。1981年，刘文正穿着白西装在 MV 里漫步雨中，唱红了这首《三月里的小雨》。圆舞曲的节奏让雨滴像是在脚尖上跳舞。这首歌曲呢，是台湾校园民歌黄金时代的尾声，也是刘文正告别青春偶像前的最后一次温柔。歌词非常简单，但是就这种不重复不复杂的快乐，让我们如今听惯了复杂编曲的今天呢，听起来也是格外的怀念。

听过了这场小雨，有另外一位女生在雨中想起了往事，她的声音更轻，像雨丝落在了树叶上。

刘兰希唱红了这首《小雨中的回忆》，她呢是70年代琼瑶电影的女主角，她的声音清甜而带有一点点的鼻音，像雨后的栀子花。

这首歌写的是一个人在雨中散步，忽然想起了旧日恋人，没有撕心裂肺，只有轻轻一声叹息。我时常漫步在小雨中，在小雨中寻觅那个年代的情感，连伤痛都是含蓄的。

1978年，王梦麟还在当兵，他在休假的时候看到了街头下雨、路人逃窜的狼狈的场面，灵机一动就写下了这首《雨中集锦》。这首歌呢，他用说唱式的民谣配上了夸张的拟声词，把雨天变得妙趣横生。这首歌呢，当年呢也是火遍了台湾，也让王梦麟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变成了民歌歌手。他也在提醒我们，雨不是不完全是忧郁的，它也可以呢是生活当中的一场即兴的喜剧。

雨燕花呢是比喻风雨中飘零的女子，凄美而又坚韧。邓丽君的版本温柔当中带着坚强，她唱着雨燕花，雨燕花受风雨吹落地，让人想到了所有在逆境当中依然努力绽放的生命。放在这里呢，是为了让我们的雨声更有厚度。

如今呢，雨生呢是终于走进了现代都市。2000年，一位马来西亚的女歌手带来了她青春里的那场雨，来听一听李心洁的这首《用》。

李心洁的声音有一种原始的真挚，像被雨浇过的草地。这首歌写的是分手后独自走在雨里，下着雨，下雨了，我想起你。副歌的旋律反复回旋，像雨滴敲击着同一水洼。这一年他还不到25岁，把少女的倔强和脆弱都融进了雨声里。

千禧年之后，雨被赋予了更多的抽象的意味。2013年，一位文艺女歌手把雨装进了盒子里，这个人是谁呢？她就是陈绮贞。2013年，她在专辑《时间的歌》里放入了一首《雨水一盒》，它不是一首写实的雨歌，而是一首象征诗。他的声音呢，像是雨滴落进了空罐头瓶里，清脆、孤独又充满了诗意。有人说这首歌呢，适合是在深夜里一个人听，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盒雨水。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有人说雨是天空在播放旧唱片，每一滴呢都带着某个日期的回音，可能是你第一次没带伞的傍晚，也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说再见的站台。今天呢，若琳用几场不同的雨覆盖你耳朵里的安静。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让我们继续一起来听雨。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

0: 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0: 云霭霭，雾蔓蔓，石层层，路盘盘，湖中兔迹交加走，虎豹豺狼是往复钻。这就是陷空山的险恶环境。但是在大山当中啊，有一片草坪，非常的平坦，跟那蒙古大草原差不多少。就在这地方发现俩女妖精，猪八戒探听完消息呀，一溜小跑回来了。
1: 哎，猴哥呀，坏了菜了，师傅要结婚了，咱们取经的事儿办不成喽。
2: 啊，呆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呀，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呀，师傅跟那个漂亮的女妖精要拜天地入洞房生小和尚，所以说咱们哥仨呢就得散伙呀。你回你的花果山，哎，沙师弟回他的流沙河，我呢回我高老庄，还我也娶媳妇去下小猪。那白龙马呢，哎，咱们把它给卖了，大伙分点路费，哎，这不挺好吗？
2: 哎呀，呆子，就应该把你给卖了，让人家做烤全猪。
1: 别急呀，我这肉太老，吃着塞牙。哎，假冒伪劣的猪肉，你坑害消费者不是啊？
3: 哎呀，大师兄、二师兄，你们不要玩笑了，得赶紧救师傅啊！
2: 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这无底洞在什么地方不好找啊？
0: 猪八戒拿猪蹄子这么一指，
1: 猴哥，那倒也是好找，那边有个石头牌楼，哎，就那底下大概其就有。
2: 哎，过去瞧瞧。
0: 这弟兄三人呢，来到石头牌坊这儿仔细的观瞧。一看啊，找对地方了，上头写着几个大字呢，陷空山无底洞。

0: 孙进去打探打探。哎，猴哥，你真是大师兄啊！啊，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幸福留给我们哥俩。哎，挺好。你要是死到里头，我保证给你多烧纸，我多掉眼泪。
1: 好你个呆子，哎，乌鸦嘴，哎，不要咒我了。
0: 哎，猴哥，我就是说点大实话，他不有这种可能性吗？
1: 孙猴啊，也没时间跟他胡扯了，一纵身形啊，噌，就跳到这无底洞里头了。艺高人胆大呀，脚底下五色祥云拖着，身边有锐气护着，稳稳当当往下落。这洞还是真够深的，也不知道多长时间，这才落到底儿。孙猴子睁开眼睛，这一瞧，哎呀哈，这地方是别有洞天呐。哎，这无底洞啊，上边洞口挺小，到底下可就大了，而且非常的明朗，就跟外边的世界是一样，它也有阳光，哎，也有风声，也有花草树木，也有彩蝶纷飞。哎呀，孙行者心说，这地方跟我的花果山水帘洞啊都没有太大区别，一样的福地洞天呢。再往前边瞧，有一座二滴水的门楼，团团的都是松竹，而且有许多的房舍。啊，恐怕这妖精就在这地方居住呢。这要是贸然的往里头闯，肯定容易暴露目标，哎，还得变化呀。一晃身形啊，本儿变成一只大苍蝇，往里头飞。一看里边啊，有一片大花园子，里边奇花异草，分外的娇艳。在花园子中间有一座水阁凉亭，在亭子里头坐着一位，孙猴一眼就瞧出来了，正是黑松林里头解救的那个吃人的女妖精。孙行者盯到这柱子上头仔细的观看，一看这妖精啊，还真是够漂亮的。以前那穿正打扮啊差一点，风尘仆仆的，但是现在换上好衣裳了，人配衣，马配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狗配铃铛跑得欢呢，这都是上讲的话。这一打扮是更为俊俏喽。就见他头上盘着这个云髻，好似堆压一般，身上呢穿着绿绒花的马甲，往底下瞧一对窄窄的金莲，往中间看有尖尖的玉指啊，团团的粉面好似银盆，樱桃小口，朱唇半点。这孙猴心说，哎呀，这个妖精长得太漂亮，太性感了，就像我这个铁石心肠不懂感情的，说实在的，我的这都有点过电的，酥酥的，哎，骨软肉麻。那么我师父那白胖的和尚能扛得住吗？如果说妖精一调戏他，哎，我师父胡了巴秃的，半推半就，等转过年来，这小和尚就生出来了，哎，抱着大儿子，整天乐得嘴跟瓢似的。哎呀，那种快乐恐怕比这个取经也差不到哪儿去。不行，我呀得找我老师去，看看这和尚到底动没动凡心。想到这儿，孙行者一阵这翅膀，还奔后边走，又寻找唐僧去了。这地方虽然说房屋特别特别多，但是孙行者什么人呢？左转右转，最后哎，还真就找着了。就在这东廊下有那么几间花格子，就在这花格子里头有床啊，有铺啊，被褥枕头帐帘一应俱全，这屋里头特别的香艳呢。就在这床上头坐着一个帅气的和尚，非是旁者，正是唐三藏。这地方也不用捆，也不用绑，准知道这唐僧跑不了。

0: 孙猴子一阵翅膀，飞进去了，落在了唐僧的帽子上头。师傅，哎，我来了。单说这唐僧啊，那天晚上没留神，哎，当然留神也没用啊，让这个女妖精一阵风给卷走了，就倒在这陷空山无底洞，困到这小房子里头了。叫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语。忽然之间听见有人呼唤于他，就明白这是什么人了。悟空，你可来了，快救救为师吧。哎呀，师傅，你是大喜临头了啊，马上你就娶媳妇了，就那个女妖精，就咱们松林里头救的那个，多漂亮啊。我知道您老人家早就相中了，哎，马上他就找你求婚，你们就拜天地入洞房，就生孩子了，就所以说呢，俺老孙找您呢，道道喜，另外找您呢，告告别，哎，我们就准备散伙了。哎呀，悟空，你开什么玩笑啊，为师取经的决心永远都不会变的，你赶紧救我走吧。孙猴一听啊，唐僧都快哭了，说明这是真的啊。师傅，这地方叫做无底洞，跟那个走进来走出去的那山洞可不一样，它是由打底下得往上头飞。哎，您别着急啊，我得先把那个女妖精给她斗败了，然后带着您驾云头咱们钻出去。悟空，那女妖精也十分的厉害呀，你如何斗得了她呢？师傅，哎，自然是有巧招巧法的，一会儿她肯定找你，跟你是恩恩爱爱，是眉来眼去，你们俩不就得喝酒吗？这时候啊，您就殷勤点，哎，给他倒杯酒，上边让他冒着沫，我呢变成一个小猛虫啊，嘣就落到这杯子里头，借着这酒沫啊，我就一起的混到他肚子里头，那个时候不就归我说了算了吗？啊，怎么收拾他怎么有啊。悟空，太好了，那就依计行事吧。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啊刷刷刷刷响起脚步声音，这孙行者不敢怠慢呢，把嘴一闭啊，本儿这只苍蝇就钉在了唐僧帽子上头，非常的隐蔽。门一开，进来两位，哎，两个大丫鬟，也都是花容月貌啊。哟，唐长老啊，我们给您道喜了，我家奶奶请您呢，快走快走吧。上来连拖带拽把唐僧就架出去了。哎呀，唐三藏心说，今天我又得说瞎话，哎，又得演戏，哎，顺从点吧，也不那么扯楞了，跟着人家往外头走。不大一会儿就来在了花亭啊，这女妖精乐乐呵呵接下来了，哟，长老哥哥，您快快的请坐吧，咱们呢说一说聊一聊，一会儿咱们就拜天地入洞房了。唐僧一听啊，哎呀，真是糟改人呢、明知道我是和尚不能娶媳妇儿，还非得嫁给我，你这不是见的是有病吗？你心里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乐乐呵呵，哎，因为还得动计谋呢。这位娘子啊，哎呀，这女妖精可乐坏了，从唐僧嘴里头叫出娘子二字，那是何等的肉麻呀。呀，官人呐，好，该官人了，快快快快坐到这儿吧。他拽着唐僧坐到他旁边了，唐僧浑身不得劲，可是也得忍着呀。再一看众多的丫鬟全都是女妖精啊，给上菜上酒啊，桌子上头罗列杯盘，这好吃的还真就不少。而且这个女妖精特别特的懂事，跟那个盘丝洞的蜘蛛精啊，什么琵琶洞的蝎子精啊，大不相同。那两家啊，一个给炖人肉，一个给包人肉馅的包子。可是这无底洞的女妖精，她懂得唐僧的心思，上的全是素斋素饭，石花菜黄花菜，清油煎炒，扁豆角、豇豆角、 熟酱调成，什么豆腐啊、面筋啊、木耳啊、鲜笋啊、蘑菇啊、山药啊、金桔呀、柿子呀、小枣啊、香橙啊，说实话都是唐僧爱吃的。这女妖精娇面含嗔呀，长老哥哥，你看这些个东西还合你的口味吧？哎呀，娘子啊，我太喜欢了，难得娘子对我是无微不至。来来来，你我夫妻二人，哎，好嘛，该夫妻二人了，一同饮上一杯吧。呀，这女妖精高兴的什么似的，就琢磨着，都说这唐僧铁石心肠，看起来不是那么回事，他也懂得爱情啊，你看对我这儿不就挺来电的吗？哪知道唐僧这是演戏呢。孙行者盯在唐僧帽子上头还琢磨呢，我师父演这戏呀还真不错，哎，跟真事儿一样，不过呢我还得再鼓励鼓励他啊，还得再加加功啊。压低了声音，师父亲他，哎，亲他小嘴儿，我的，就这小声音呢只有唐僧听得见，心说这合适吗？这个师父亲他呀，哎，好吧。唐僧心说这节骨眼还不亲白不亲，苍天可表，佛祖能证，我这是使用的计谋，我骗他的。我这才一伸手把这妖精啊给搂过来了。娘子啊，我太喜欢你了，我吧唧，好，还打了个 case。 哎呦，这女妖精美的呀浑身发抖啊，呀，官人呐，如此的恩爱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啊，娘子啊，以后的新婚蜜月生活，哎，就更甜美了。现在呢，我先给你倒杯酒吧。拿过酒壶来，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倒了这么一杯。由于倒酒速度特别快呀，所以上边飘了一层白沫子。娘子，你饮下此盏吧。这时候孙行者动作可够快的，一晃身形变成小猛虫啊，嘣儿就钻到那酒杯里头去了，哎，就在那白沫子里头就那么躲着。这女妖精接杯在手啊，官人呐，我就痛饮此杯吧。说完了一看这杯子，哎呀，怎么这么多酒沫子呀，他赶紧用嘴吹，等吹干净了一看，坏了，有一只小猛虫啊在这酒上头飘着呢。呀，官人呐，这也不卫生啊，我得把这小虫啊把它弹出去。拿他的小手指这指甲就这么一抠，把这只小猛虫，也就是孙行者变的呀，啊，嘣儿往外头一弹，哎，弹到地上了。然后他啊，蹲，把这杯酒是一饮而尽。唐僧一看，喂，完蛋喏，白演戏了，白打 case 了，这孙猴子没得逞啊！他着急呀，孙行者更着急。心说这个妖精怎么这么狡猾呀，啊，一琢磨呀，我退而求其次吧，想降服这妖精暂时办不到了，可是把他这好事给他搅喽，让我师父别失身，这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呀。想到这儿，孙行者摇身一变，啊，突飞起来，什么玩意儿啊，哎，一只大老鹰啊，这只鹰可太凶猛了。在西游记原文里头写了一首西江月，是单赞此鹰啊，说它是玉爪金睛铁羽，凶姿猛气团云，妖狐蛟兔见他昏，千里山河石遁，鸡处迎风竹雀，宝来高贴天门，老泉刚硬最伤人，得志凌霄仙尽。就这只大老鹰也真够不客气的，把大翅膀子一轮的夸嚓一下就把这张桌子给掀翻了，上头碗颤家伙那么多的好吃的好喝的全都给摔了，噼啪嚓稀里哗啦，整个砸了场子了。 然后呢，这只老鹰一转身啊，飞了，钻出了无底洞，是逃之夭夭。哎呦，这妖精可挺生气呀！呀，这是哪里来的孽障啊？唐僧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心说这个孙猴子办事也没根呢，你把桌子给周了，摔点家伙，这能值几何呀？哎呀，我还是脱不了难呢。可是这一下子也起到作用了，就是这个女妖精她兴致全无呀。官人呢，也不知哪里来的老鹰把咱们的好事搅成这个样子。唐僧一看呢，哎，赶尸留苗，娘子啊，我看这个事儿他是这么个意思。
1: 官人呢，怎么个意思呢？
0: 就是你要跟我结婚，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呢有个讲究，必须有父母之命是媒妁之言呢。当然咱们找媒人找父母恐怕是来不及了，哎，怎么办呢？也应该指天为媒，指地作证，哎，这是规矩。结果咱们啥都没有，哎，上来就想就结婚了，太草率。所以我认为呢，这是老天降罪，派这老鹰给搅局儿。
1: 啊，
0: 这女妖如有所悟，官人呐，那好办，先把你送回东廊，你呀再歇息片刻。我让丫鬟们马上就准备什么香炉啊、纸马啊、贡品呢，一应俱全。然后咱们抓紧时间呢，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老天老地就都不会怪罪了。唐僧一听了，得，看起来灾难还没满呢。过来丫鬟了，搀着他又回到原来那房间。话分两头，再说孙行者呀，驾着云头出了无底洞了，到外头见着八戒和沙僧，把洞里头的情况这么一讲，这哥俩也挺着急。
2: 哎呀，猴哥呀，那你得抓紧呢，要不然一会儿那妖精又犯了性了，还得跟师父结婚，那不扯了吗？
1: 呆子，不用你着急，我呀自然要再探一回。
0: 让这哥俩继续守着洞门，这孙行者啊，他是二探无底洞。那么这回孙行者要用什么巧招巧法降服这个女妖呢？咱们下回再说。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8: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1: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来去自如。一瞧这女妖精啊，着急忙慌的，大概其以前呢也没怎么结过婚，所以齁急齁急的，准备添地桌，培养这个业余的司仪，就准备办这仪式了。哎呀，我师父在哪儿呢？往那边飞吧，倒在东廊里头一看，哦，还在原来那房间呢，红格子里头，进去了，奔盯在了唐僧这脑袋后头。师父，我又来了。哎呀，悟空啊，旁人胆大还是身包胆，你的胆大，你是胆包身呢。是方才你弄神通耍变化，变成一只大老鹰把桌子给周了，那盘子摔了20多个，碗摔了30多个，碟子摔了40多个，确确实实给那母妖精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可那管什么用啊？你看见没有，青下惹仲下啊，他摆下了天地桌，马上要跟我成亲入洞房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师父不用着急呀，老孙我早就想出好主意来了，一会儿啊你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啊，那能行吗？
0: 师父，那就看你的演技如何了。哎呀，好吧。这唐僧啊，硬着脑瓜皮，要再演一回感情戏。孙猴呢，一转身，他飞走了。这时候，两个丫鬟进来了。
2: 哟，唐爷爷呀，您快点出来吧，我家奶奶马上跟您呐，就要成亲了。
0: 你们赶紧把你家奶奶请来，我有话说。
2: 啊，
0: 俩丫鬟互相看了一眼，扑哧一笑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啊，把女妖精请到了房间里头。
2: 哟，官人呐，叫我有什么事啊？
0: 哎呀，娘子啊，您看这唐僧演戏演的就是像，他那头型溜光锃亮，真正的和尚，可是叫出娘子二字来听着也不别扭，把母妖精给美的呀什么似的
2: 呀。官人呐，你叫我何事啊？
0: 俗话说得好，花前月下，可是咱们两个人没有恋爱就直接结婚了，是不是有点超速啊？依我看，你搀扶着我，咱们两个人呢倒在花园里头散散心，谈谈感情，你看如何呢？
2: 哟，
0: 这女妖精一听，心说这个和尚啊，他不是外行啊，是不是以前偷着跟谁搞过对象啊？
2: 哎呀，这小话说出来怎么那么甜甜蜜蜜蜜甜呢？官人呐，我是求之不得，来来来，咱们花园当中走走。
0: 两个人呢，互相搀扶着，又到屋里头，可就出来了。唐僧啊，攥着女妖精这手，心说这小手是软和，难怪我二徒弟猪八戒天天喊着叫着要搞对象，要娶媳妇呢。这滋味也不错。不过我呢，就是有人生的理想，取经大业绝不能够毁于一旦呢。您看，干什么事儿都是一样。有一德就有一失，哎呀，弄得我这和尚还得演戏呀。他思思想想，两个人呢就在花园当中漫步，一看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果树，就靠路边这地方啊有一棵桃树，树上头接着桃子呢，就在向阳这树梢这地方有一个又红又大的桃子。唐僧瞧了一眼，坐到心里头有数。
2: 娘子啊，你看这枚红桃无比的可爱，就好比我的一颗红心呢，这是对你的爱慕之心。我把这桃子摘下来，你吃下了吧。要官人呐，真难得你这有情人呐。
0: 唐僧一伸手，把这桃子呀拧下来了。擦擦上边这毛，就递给了这女妖精。女妖精万分的欢喜呀，把这桃子捧在了面前，一张嘴想咬这么一口，可没想到 这桃子怎么活了，咕噜一下就滚到这女妖精嗓子眼里头去了，再一滚，哎，掉肚子里头了。呀，官人呐，这事儿可就奇怪了，我也没嚼我也没咽，他怎么就滚下去了呢？唐僧心里头有数啊，嘿嘿，这个桃子是我大徒弟孙悟空变的。这时候就听妖精肚子里头有人说话了，啊，呆，你个母妖精，哎，臭不要脸，竟敢勾搭我老师。现在可好了，俺老孙倒在你肚子里头了，你说说吧，是先抓心呢，是先挠肝啊？女妖精可吓坏了，用手点指着唐僧，你原来你是虚情假意。唐僧啊都没话说了，对不起对不起呀，我也是被逼无奈呀，我呀。女妖精一瞪眼睛想行凶，但是来不及了，肚子里头孙行者已经动上手脚了，先是打了一趟猴拳，又踢了一趟猴腿，最后把金箍棒啊拿出来了，哎，变成一大锥子到处瞎捅，哎哎，这儿扎一下啊，噗，这儿来一下啊，噗，你看我这免费的给你扎针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哎呀哎呀哎呀，这女妖精疼痛难忍呐，好胃穿孔，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倒在地上就地翻滚，哎呀，饶命饶命吧。孙猴停住手脚了，哎，我说女妖精，你赶紧把我师父送出去，我就饶你。哎，好好好好，我说来人呐，快快把这位唐长老送出无底洞。哎，等着，让旁人送可不行啊，必须你亲自送上一送。哎，好好，我遵命遵命。这妖精心里头恨呢，但是表面上可不敢得罪了，亲自搀着唐僧，长老啊，随我出洞吧。唐僧挺高兴，跟着女妖精往外头走。这妖精还琢磨呢，这就用上那句话了，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没处下金钩啊，我先把命给保住了，然后我再做道理。他架着唐僧倒在洞口底下，然后一念咒语，腾楞一下起来五色的云团，拖着唐僧和这女妖精游打无底洞底下，可就上来了。刹那之间就钻出了洞口，八戒和沙僧啊看得挺清楚，哎呦呵呵，师傅上来了，哎呦呦呵，女妖精也来了，两个人各晃家伙就想拼命。唐僧用手一拦，八戒，悟净，休要造次，你大师兄还在他肚腹当中呢。八戒沙僧一听啊，当时就明白了，哎，笑呵呵的往旁边这么一戳。这女妖精着急呀，呀，里边这位孙长老，你快出来吧。好嘞，你把嘴张得大大的，俺老孙一个跟头就出去了。这女妖精啊把嘴就张开了，孙猴一琢磨，我要是往外这么一蹦，这家伙使坏，咔嚓这么一合嘴，可就把我咬死了，嗨，不行，得采取点措施。感情他这安保意识还挺强，就把这如意金箍棒变成了一个大大的枣弧钉，拿这钉子呀往这女妖精嘴里头这么一撑，底下扎住舌头，上边顶住上颚，孙行者啊嘚儿崩啊窜出来了，回手收了如意金箍棒。这回老孙可不怕喽，把师傅救出来了，无所顾忌，金箍棒举得高高的，啊，呆，你个不要脸的臭妖精，今天打死你不可啊！呜，以上是下是泰山压顶，这女妖精吓坏了，妈呀一声躲到了一边，苍啷啷苍啷啷，亮出双股剑呢，就迎战孙行者。两个人打斗了十几个回合，没分上下。猪八戒、沙僧一看，哎呀，这母的还挺厉害。哎，大师兄，我们帮你一帮。晃钉耙、五铲杖，加入了战团呢。本来孙猴子一个人呢，这女妖精就受不了了，再加上八戒和沙僧，啊，仨老爷们儿打一老娘们儿。

0: 那哪扛得住啊？结果啊，他是节节败退，驾云头人崩一下就想逃走。孙行者、猪八戒、沙僧啊，紧追不舍。哎，你往哪里走？驾云光在后就追，眼看就把他逮着了。这女妖精一琢磨，不好啊，还得使用烟炮鬼吹灯。他一伸手，把绣花鞋又脱下来一只，啊，变，啊，唰，变成了自己的模样。哎，驾着云头往前飞。咱可得说清楚了，这是绣花鞋变的假妖精驾云头，真妖精使个隐身法，唰，啊，躲到一边去了。孙行者弟兄三人就那么高的水平，愣是没看出来。哎，追着绣花鞋跑出去二里地，这女妖精一看呢，有了可乘之机了，转身回转无底洞。到洞口牌楼底下一看呢，好，这唐僧啊傻了吧唧的在那儿坐着呢。这女妖精一伸手，哎，把他夹在了腋下，这边呢把白马也夹住了，又一张嘴，康康把行李还给叼走了，日飞回无底洞中。话分两头，再说孙猴子这哥仨追上那假妖精了，上前帮这么一棒子给打落尘埃。等掉地下就变了，原来是一只绣花鞋呀。孙猴子一瞧，哎呀，上了当了，快去保护师父。三个人转个圈回来，再看唐僧白马和行李踪迹不见。哎呀，好狡猾的妖精。
1: 哎呀，猴哥呀，你是生个小孩让猫给叼去，你白费劲了。大师兄、二师兄，你们看这可怎么办呢？
0: 哎呀，讲不了说不起呀，我孙行者就得三探了无底洞。哎，你们还是守着洞口，我下去瞧瞧。肉，他蹦进去了，刹那之间落到了洞底儿啊。这回孙猴子豪横多了，心说我干嘛还变苍蝇啊，躲躲闪闪的算不得什么英雄好汉，我就抡起金箍棒把房子给你砸塌了就得了。想到这儿，晃动铁棒奔着妖精窝可就去了。哎，说是妖精窝，实际上是房子，装修的还挺漂亮啊。咣咣咣，门也砸塌了，窗户也打倒了。等冲进去一瞧，空空如也。哎，妖精找不着了。闹了半天，这无底洞底下这面积特别特的大，那房屋也特别特的多。原来这几间房子呀，人家抛弃他不用了，又搬到旁的隐蔽的地方去了。哎呀，可把孙猴给急坏了，睁开火眼金睛一瞧，好家伙，这房子一层连着一层，一进连着一进的，少说七八百间。哎呀，我得一间一间的找啊。这孙猴提着铁棒肉进这间了，一看啊，不是啊，噌又进那院了，一瞧没人。哎呀，这气死我也，啊，急死我也。书说简短，这孙猴子呀找了有六七百间房子，也没见着人影。最后啊发现一小院，哎呀，挺精巧挺别致啊。进来仔细一看，三间倒座的房子。他提着铁棒进来了，嗯，怎么香烟飘渺的？仔细一瞧，这是佛堂啊，这是怎么回事？中间有大供桌，这桌子上头啊供着牌位呢，前边摆着水果贡品，还烧着香呢。一看这牌位上头写这字儿，哎呀，把孙行者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闹了半天呢，是蓝地儿金字儿写的清清楚楚，尊父李天王之位。旁边呢还有一个牌位，稍微的低那么一点，上边写的是啊，尊兄哪吒三太子之位。哎呀哈，孙猴可就明白了，这是这个无底洞的女妖精供奉的啊。他爸爸是托塔李天王李靖，他哥哥呢是哪吒三太子。闹了半天，这女流氓还沾关系。

亲呐、啊，行了，有处讲理就好办了。孙猴子也不客气，把两个灵牌呀抱到怀里头，由打这儿就出来了，驾云头出离了无底洞。猪八戒沙僧一看，哎呀，猴哥呀，你抱俩死人牌位干嘛呀？你们看看这上边写的什么。这哥俩揉揉眼睛也都看清楚了，哦，闹了半天这个小骚娘们是李天王的闺女啊，正是正是。哎呀，猴哥呀，那你得找他爸爸去，哎，得找玉皇大帝打这官司。哎，兄弟，你算是说对了，你们俩呀守住洞口，我去去就来。再看这孙行者一个跟头嘚嘣一下上了南天门了。当时值班的是两位天王，大力天王和护国天王，赶紧迎过来了。孙大圣哪里去？哎，你们呢，赶紧引我到通明殿，哎，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告状啊。这二位天王不敢得罪呀，这才领着孙行者往里头走。有张葛许秋四大天师守着通明殿这门口呢。哎，四位天师闪一闪，我要告状啊。大圣，告得哪一家呢？哼，告托塔李天王，他的女儿是个妖精，想跟我师父成亲呢，分明是盗采花的女淫贼。哎，闪开闪开，我赶紧告状。这四大天师啊也不敢拦着，大圣啊，那您就规矩点，哎，该怎么告您怎么告吧。这才引着他来到了通明殿。咱们单说玉皇大帝非常的勤政，坐在这龙书案后头啊正办公呢，提起玉笔来刷刷点点批阅奏折。正这么个时候，孙猴子奔儿蹦进来了。哎，我说玉皇老头，我告状啊，告托塔李天王。哎呀，这玉皇大帝把笔放下了，哎，停止办公，抬头一看，这不是闹天宫那猴子吗？现在随着唐僧取经已经走入正途了，怎么又三番五次的往我天宫上头跑啊？大圣啊，有话你就说吧。哎，我当然要说。这孙行者才把陷空山无底洞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然后呢把两块牌子往前这么一递，您看看，这就是证据。哎呀，玉皇大帝也不明白，这李天王还有这么一个闺女。哎呀，这么办吧，太白金星何在？老臣在，你引领着孙大圣赶奔云楼宫去见李天王，自能变个分晓啊。老臣遵旨。这太白金星啊，咱们不止一回说过，那是天上的丞相爷，他亲自出面了，领着这孙行者抱着大牌位就赶奔云楼宫。云楼宫是什么地方啊？那是托塔李天王在天宫的住宅，时间不大可就到了。有人到里头一通禀，天王李靖、哪吒三太子啊都不敢怠慢，赶紧风似风火似火接出来了。一看孙猴子脸色特难看，哎，李天王，你为什么纵女行凶？家教不严呐，让你女儿成了臭流氓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把李天王给整的呀云里雾里的，我不明白呀，这怎么回事啊？孙猴才把这事儿又讲了一遍。李天王把眼睛一瞪，泼猴啊，你是胡说八道，我有几个孩子我心里头清楚啊，长子金吒，次子木吒，三子哪吒，这都是我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可能私凡到下界捣乱去。另外我确实有一个女孩，这是天宫啊有了新政策可以生四胎，所以我让我媳妇儿呢，哎，100多岁了又怀孕生的这女孩，名字叫做真英，哎，李真英，今年才7岁呀，她不可能下界耍流氓去。你见过幼儿园小孩耍流氓吗？哎，我说奶妈子，赶紧把小姐抱出来让孙大圣瞧瞧。还真就有奶妈子到里边去了，哎，抱出来一小女孩，7岁呀，长得倍儿

0: 漂亮，倍儿漂亮的。李天王用手一指，大圣，是他干的事儿吗？
1: 啊，那当然不是了。
0: 嘿嘿，既然不是，你找我就没用。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年终奖
10: 又晚又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3: 现在
12: 烧的，
13: 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4: 庭
9: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
10: 尝尝我这个。
1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1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来，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看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1: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4: 好主意，好主意。
2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1: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1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7: 咦，那你是什么？
29: 我是光盘。
2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2: 链接城乡。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心经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装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3: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玲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2: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农业讲啊，大暑到，雨水绕，大田管理不能撂。今天啊，我们也是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哈。那大暑也是咱们吉林全年气温最高、降雨啊比较集中的时段，包括像台风啊、短时的强降雨、高温伏旱呢也会交替出现。这个时候呢，玉米水稻啊步入生长的关键期，所以是也提醒广大的农民朋友啊，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11: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做好畜禽管理，圈舍通风遮阳，饮水还要添加多维抗热应激，那一定要清理粪便进行消毒，防潮防饲料霉变，低洼的厂区呢一定要提前防汛。
12: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立，畜牧专家高光。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3: 乡村发现。
11: 当前黄淮海夏大豆陆续进入开花结荚期，是花芽分化和单株加树形成的关键时期。七月以来，黄淮海地区高温晴热，有效降雨偏少，土壤湿伤快，

0: 分地区旱象露头，对大豆生长发育造成不利影响。为此，农业农村部发布黄淮海大豆抗旱速生长技术意见，指导各地加强田间管理，夯实大豆生产基础。
1: 近日，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的奔赴西部地区和基层。据了解，3月1号西部计划启动报名以来，各地各高校广大青年学生踊跃参加，今年实施规模达10.8万人，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0: 7月21号，2026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举办，主题为科技赋能三下生产，高端农机助力粮油增产。通过农机作业演示、专家现场讲解、农户互动交流等形式，展示推广我国农业领域从种到收的高端农机装备，进一步扩大先进农机推广影响力。
1: 近年来，吉林省白城市依托独有的生长环境、专属优质种源和成熟种植技术，充分发挥燕麦耐盐碱、易存活、效益高的特性，持续探索盐碱地改良加特色种植路径。今年白城地区燕麦总种植面积3万亩左右，主要种植白燕二号等品种。截至目前，燕麦收割已近尾声。
0: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新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速向乡村延伸覆盖，全区建成区地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服务网点达1.25万个，实现公共就业服务全覆盖。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94.24%，高于全国近7个百分点，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9%。
1: 近日，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和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2026年加力推进水稻基插基抛作业保障粮食安全的通知，省农业农村厅同步出台2026年江西省水稻基插基抛作业补助工作实施方案，锚准机械化插秧抛秧这一水稻机械化生产的薄弱环节，通过财政补助、数字监管和技术指导，为全年粮食丰收注入强劲动能。
0: 据预测，湖北7月下旬至8月中旬仍可能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有阶段性干旱风险，可能导致叶片灼伤、花粉败絮、结实率下降、植株早衰等。为此，湖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部门发布在田水稻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意见，切实减轻高温干旱不利影响，夯实大面积水稻稳产丰收基础。
1: 近期北京延庆早春茶调卖西瓜迎来丰收，北京市延庆区农业农村局也是通过推广智慧田间管理等全套的农技方案，助力春茶调卖西瓜种植品质提升。今年延庆区设施小型西瓜亩产达6020.4公斤，刷新了北京市最高纪录，也带动了种植户亩均增收超3000元。
0: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咱们来迎接，这是舒兰的苗先生。你好，苗先生。舒兰的苗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苗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苗先生哈，咱们也是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现在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大家如果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有畜牧养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群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我们来看看舒兰的苗先生。
1: 你好，苗先生。
2: 喂。
1: 哎，是您了，讲话。苗先生有什么问题？
2: 我是96年家承包一块地呀、也是承包面积是1690平方米，就是按月分的，就是96年按月分的。 你听明白没有？
0: 你往下说。
2: 啊，是城隍庙一千六百九十平方米，因为我们吧把稻谷子都抠出去，当时分家，把水我有是水田，完了2019年创公司吧给我打是，把稻谷子包在内的，打是1891平方米，也公示过了，但是2020年确权前呢，就是我这块地我确权是0.775啊，也就是513平方米。就至少和那个确权面积和这个实测面积差了1300多平方米。我这个地方也不是开荒，也没占集体耕地，树林呢也没啥争的，没有什么说的，就是我问了这1378平方米能不能在自治研包中，确权研包啊，就这点事儿。
0: 但是您实际上没有确上权，对吧？现在。
2: 对，有1378平米，没确权。
0: 您想问问，在下一轮研包的过程当中，能否确权并研包？
2: 对。
0: 嗯，徐老师。
3: 想问一下，就你耕种的面积有没有变化呀？
2: 啊？
3: 你实际耕种面积有没有变化？
2: 实际耕种的面积没啥变化，就是。
3: 那个研包的时候，就即使咱们那个研包那个。重新签订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你原来的确权证一样的话，那你对你实际耕种块没有影响，我认为没什么问题。
2: 那这个我是这样的，说我那1378平方米它是没确上权的，
3: 我知道没确上权，那是说就是你实际耕种面积没有变化，但是人家丈量的时候把你这部分面积没确定为确权面积，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这个面积有争议的话，就有
2: 没有啥争议？
3: 不是我说的话，你不是嫌那个确权面积减少吗？少吗？你可以在那个就是研包的时候，村里面说清楚。看你这块面积能不能加到确权证上。另外，你看你所在这个村其他农户是不是也有你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大家都没有把这个多数的面积写到确权证上，那就是实际操作你这个村是这么操作的。我以前一直讲这个道理，就是咱们土地确权的时候，分为两种情况。咱们整个大体的政策简称为叫一村一个，就是一个村采取一个政策。这个是怎么选择呢？就是你这个村可以按照2020年承包面积的承包合同的面积直接过渡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也可以按照相关部门他那个丈量的面积来那个写到那个确权证上。你们这个可能采取的就是直接把土地承包合同面积写到那个确权证上的，这种情况咱们全省是90%的村采取的都是把按照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直接过渡到确权证上了。但是台账上你当量详细情况台账上做了详细记录
1: 好，咱们就和这位苗先生说到这儿啊。
0: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88151788、88151799空线，来看看九台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1: 哎，请讲，王先生。
4: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关于整户消亡的事儿啊。
1: 您具体说说您什么情况？
4: 我是跟老人两个财账，现在村里交2年前了，都就村里收地呀，要。
1: 你跟老人两个台账，老人都去世了。
4: 对。
1: 然后这个现在这个老人的这个台账上已经没有人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1: 那确权证呢？
4: 就是确权证上没有老人。
1: 确权证也是两个确权证，对不对？
4: 对。
1: 这种情况下属不属于整户消亡？咱问问徐丽老师。
3: 那就是这种是整户消亡了，就是咱们根据2020年土地承包合同。包括明细账，包括确权后的事实。如果说的虽然是你的父母，但是他那个当时承包的时候，二零 承包的时候是单独一个合同，那么就视同于你的父母他是一个承包农户，那么这个农户在承包的过程中没有人存在了，那么这个一户确定是整户消亡。
1: 嗯，听明白没王先生？
4: 啊，他那意思说就是两个承包合同，就
0: 是
4: 是
0: 的，您家这种情况属于整户消亡。
1: 嗯，
4: 哦，
1: 嗯，你要想继续公证的话，交承包费是没有问题的啊。
4: 哦，好
1: 嗯，
4: 好了，
1: 好嘞，王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其实大家也别着急，有问题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啊，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徐丽老师，还有高光老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嗯，大家。还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有这个畜牧养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看到视频号有朋友给我们发来问题哈，咱们尤其是咨询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咱们这样呢可以面对面的呀跟专家把您的问题详细的说一说。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迎进，这是辽源的刘女士。
0: 你好，刘女士。
5: 你好，老师。
0: 请讲。
5: 啊，我想咨询一下土地的事儿。
1: 嗯。
5: 啊，我是那个辽源的，我老父亲吧，在1997年，他现在记不清1997年到1999年的时候，把这个土地啊，就是属于无偿代耕给到邻居了，就是2亩多地。完了，我一直呢，父亲就跟我出去，就是我在外边，就是说出去咱们打工啊，就把父母给带走了。完，家里就是没有那啥，户口没动，户口始终是这儿的。
0: 嗯。
5: 完，但是现在回来之后了呢，完了就发现这个土地确权，老爹认为啥？因为这块地，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属于分那个劳动力地啥的嘛，完了都这地就认为这个地确权到我家本上了，完这个确权本放在别人家，就是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就让这个代耕这家呢确到他家名下了。
0: 嗯
1: 嗯
5: 嗯，我们这种情况下呢，完我现在就是老父亲因为啥呢，今年79了，也是农村，就是没有别的那个啥。
1: 听明白了，刘女士，那你找不找村上啊？
5: 那个找村上了，我自己先跟他协商一下吧。协商他就这么说的，就是这个，哎，说的特别不好听。
1: 嗯，就是不给您，是不是？
5: 啊，我种这么多年了。
1: 啊，刘女士，咱不想着学的那么详细了，就是您，那您找不找这个村上给您再协调啊？
5: 啊，找了村上给他那个打电话呢，他就以各种理由，
1: 就是
5: 不在家，又是什么去？
1: 现在就是村上认可这块地是您家的，然后也协调对方还您这个地，但是对方就是不还，是不是这意思？
5: 对，就这意思。老台账也调出来了，也是我家的台账，填我家某某某，完转给某某某了。啊，
1: 好，咱问一下徐丽老师。
5: 哎，好嘞，谢谢。
3: 你听说刚才你说一点，确权的时候这个面积确给他了还是没确给他呀？
5: 确在他身上了，我们没给家，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外面。
3: 没给家没有用，那你除了这两亩多的话，别的面积呢？
5: 别的面积在我家那本上了，确权完之后，我家这本吧就放在我家亲属那儿了，他给取回来的。2018年。确权之后就放在那个亲属家放着了，完回来之后这回寻思二轮延包了，完了那老爹才拿出那本看，他就以为这块地在这本上了，因为啥他代耕无偿代耕，咱就属于一分钱不收他，也没有合同啥没有，就是白给他种的，大白话。
3: 你这样子吧，让村里学沟通这块儿，要村里沟通不了，你就去上法院去起诉去。
1: 嗯，
3: 这个就是要回来。
1: 嗯。
5: 啊啊，这个咱们能争取回来，是不是老师？
3: 嗯，对，
1: 嗯，
3: 村里面支持你啊，村里面支持你，就是认为这地就是你的。
1: 嗯，对，嗯
5: 啊啊，
1: 咱们要协商不成，
5: 调出来了，都是我家的老台账。
1: 对，刘女士，要协商不成，就像徐丽老师说，咱们就走法律途径啊。
5: 哎，走法律上，说实话，你说一个老百姓，
1: 那没有更好。刘女士，我们非常这个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要想要回这个东西，如果协商不成，那你说咱这么要了，人家不给，咱只能走法律程序来维权。
0: 咱都是平头老百姓，咱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咱都得去打官司，对不对？
5: 就是说，咱们走法律程序的话，咱们这个就。

0: 是说的，咱们就是有理呗，说白了，是不是、啊？
1: 嗯，您不都说村上也承认这个地是您的，您还有台账，你就可以拿着这些证据啊。
0: 好嘞
2: ，
1: 嗯，
2: 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节目8581-5799空线，来看看这是长春的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3: 你好，我问一下，我们家97年3D吧，14口人，一个核子本，一个台账，有我父亲，有我母亲，嗯，有我和我弟弟，我进那个公立敬老院已经7年了，我弟弟也马上要进来了。你是这有那个土地那个调整时候能不能土地，我们哥俩现在都进去老公立敬老院了。
2: 嗯
1: 嗯，徐丽老师，
3: 徐老师，
4: 现在你这个承包合同上还有就你和你弟弟了。
3: 这个承包合4口人，有我父亲，我母亲，有我后弟
4: 的。
2: 是的，
4: 父母现在都不在了，是不是？
3: 我父母都不是去世了，我进敬老院。
4: 那你这个问题，就当时你进敬老院的时候，签没签订放地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权这个合同，签没签订相关的内容？
3: 我2019年进这公立敬老院。
4: 是，我知道。
2: 您回答问题。
4: 要不要你放弃土地承包权？
1: 张先生，您听咱老师问您啥回答啥，就是当时您进敬老院的时候，签没签订这放弃土地的这个权利？
3: 啊，没有，那这，我们这边核心这边敬老院人都没收地，到现在也没收呢。
1: 嗯，就你没签是吧？
3: 啊，没签。
1: 嗯，
4: 那没问题，就是2轮延包，只要你弟弟和你都活着，或者其中一个活着，你的土地承包权继续延包。
1: 嗯，
3: 那省里文件下来有没有这规定？4口人一合同，我父母都去世了，我跟我弟弟。都进那个我们核心公立敬老院了，这种情况。
4: 说了，你省里的文件没有规定的那么详细啊。
1: 嗯，
4: 就是继续延包。
1: 嗯，省里文件没有规定那么详细，继续延报。张先生
2: 跟您说清楚了啊，您现在不用担心的是，因为您在进入公立养老院之前并没有和村上达成相关协议，但这个事儿是一个大前提。如果您跟村上达成协议了，比如说我要进入公立养老院进行养老，未来我这个相关的啥啥啥，哎，咱说了这个是生病啊，是吃穿用度啊，还是最后咱说人没的时候发送啊，什么都没有其他人管了，都是国家管。那您这种情况如果达成协议，土地有可能被收回，但是具体这个事儿您自己有没有签，只有您自己清楚啊。我们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公主岭的刘先生。
1: 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咨询。你好，刘先生。
5: 哎，你好。
1: 哎，请讲。
5: 我请教李徐丽老师。
1: 刘先生，咱大点声。
5: 请假一下徐丽老师
2: 说问题。
5: 就是我给2025年给徐老师打电话，我们公岭市嘛，长春绕城高速嘛，征收我们集体土地，就村里就截留着一些就集体土地，就是坟地了、草地了、荒地这些集体土地，集中地的摊款，就是安置费1分钱不照行分配。
2: 是您个人的承包地的被征占，没有给您安置费。
5: 我们交属集体的土地。集中地、开荒地、坟地、草地这些面积，给到道路沟渠的安置费1分钱没给老百姓分配。
2: 那您刚才提到2025年，您咨询过，当时是您什么情况、什么背景？后来呢？怎么办了？
5: 就是找了，现在这里也推脱，村里推脱，就是不给。
2: 您所说的这里推脱的说辞是什么？
5: 就是就是整浪说公领事，就是意思都没给。
2: 嗯，好，再问一下徐老师。
4: 咱们按政策规定，就这种那个不是农民承包的土地，就是包括集中地了、道路了、宽幅了，还有那个林地了，被征占了之后，他那个应该是拿出80%给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那既然说公主岭市都没分，那就公主岭市没执行这政策。嗯，这是咱们
5: 省里的文件吗？
4: 整理文件没有那么说。整理文件是要求分的。如果有人说是省里出文，可以不分给你们，你让他把文件拿出来。
1: 听没听清？
4: 这个不涉及到新的出台文件，这个就是2005年咱们吉林省出台的一个，就是土地补偿费分配管理的意见，那里面就有了，就是土地被征占之后怎么分配，不用新出台的文件来去约束相关的行为。
1: 嗯，
4: 那么就看你们这个工龄是。这块地绕城高速站的时候，他的补偿费到没到位，最主要是。
1: 再去问一问啊。好嘞，刘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继续来看看，这是舒兰的杨先生。
2: 你好，杨先生。
6: 喂，你好。
1: 请讲，杨先生，有什么问题？
6: 我是这么个事儿，我儿子吧是考学出去了，土地啊也分着了，也有那个确权证。完了呢，就是结婚了，这孩子吧就落户到母亲那个名下了。完了，确权呢就没给确权，相对就不认可。现在不是国家有这个11号、12号那个叫那什么政策，说是婚育子女说能给确权呢？我问问专家。
1: 嗯，你要确权什么身？你要确认身份呢，还是有土地要确权呀？
6: 就是土地确权啊，那块就是土地不是都开始确权吗？
2: 他没有分得土地，您是想说新生的这个孩子能不能把名填在土地确权证上？
6: 对，能不能确权？现在不是婚外子女给确权啊，这块就是以那个户口不在为名啊，就不给确权，都给踢出来了。
2: 嗯，再问一下徐老师，
6: 现在不是有那政策吗？
4: 不是这个孩子，你说没确认权，这个孩子他那个当时二轮土地承包分没分的土地啊？
6: 没分着，他就是为了上学。
4: 没分着，那现在那个如果说二轮土地没延包的时候，延包签订合同说，如果没有分得土地的，其他孩子都列入那个承包经营权证上，那你家就能列入。如果说其他孩子都不列入，就不列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他户口没落到你们那个户口本上。那么怎么能给你确上啊？
1: 嗯，
4: 就是你们说的政策是在哪出的？什么政策？你别听说呀，那网上视频号或者有些博主为了博眼球，就说一些似是而非的那个东西，让你听得很模糊，也不知道究竟说的是哪一个事儿，知道吗？
1: 杨先生，首先咱们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这样的政策，而且是不是这样自媒体博主他们自己说的这样的政策，或者是您得有真的有这样的红头文件说有这样政策才行。而且刚才咱徐丽老师也说了，孩子户口也和你们都不在一起，那咋确权呢？
2: 都不在这个村上啊，他怎么就把名登到你们这儿啊？
1: 嗯，
6: 现在不是他给念那个经济组织那。
1: 杨先生，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政，所谓您所谓的说出台这样的政策了。
2: 咱们现在这不给您解读了吗？
6: 现在俺们那村上还给解读呢，就是婚育。
2: 村上给您解读之后，给您确权了吗？
1: 村上不告诉您，因为孩子户口没在村上，所以不能给你确权吗？您村上回答也没有问题呀。
6: 那村上的回答没问题，那他读那文件就是婚育子女应该。
2: 那所以您没有理解正确嘛，对不对，杨先生？您如果说您觉得村上给您在读某个条款的时候，跟他执行的标准不一样，那咱说您可以跟他讲一讲嘛，咱把这事掰着掰着。您咱说了，那这玩意儿理不怕讲，你把这个事问清楚。你说你看你读的是这个意思，那我从字面理解是这个意思，让他给您来解释啊。杨先生，您现在是什么呢？人家说的这个话，然后您的理解是这样，但人家在执行的时候，人家就按照人家的理解，对吧？
1: 对，
2: 把这事讲清楚不就好了吗？
6: 现在也讲不清楚。
2: 您不能光按您的理解，就是这个事儿讲不清的原因在于，您只按您的理解。现在就说这个事儿，您看到这句话，您说我不理解，我认为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应该由相应的人给您讲。您一是村上给您讲了，如果说没给您讲通，您现在来问我们，我们给您判断讲了，您还是不想听，您又说村上给您读那个条款了，那这样谁给您讲？您最终可能都存在您不想听懂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您现在需要自己去消化理解，好不好？
1: 我觉得您的理解可能还有偏差，您一个劲儿的在强调说村上婚育子女可能是可以这个进行确权再加名。
2: 对呀，但村上在执行标准已经告诉你了。
1: 对呀，但是您的子女他跟您不在一个户口上，
2: 不在这个村上，你的户口不在这个村上，明白了吗？
1: 所以
6: 我不明，我就是不明。
2: 那您不明白，咱就再理解理解。
1: 村上也给。

0: 您解答了，然后您给咱打电话，老师也给您说了。
1: 但您现在说，你我就不想往你们说的这方向去理解，我不想这么明白，那谁也没招啊。好了，咱们接着给您来看看下一位杨先生吧。
0: 对，咱们现在也是提示大家哈，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哈。你看有朋友在这个留言，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可不可以办合户，您一定得把您家详细情况说一说呀。所以说最好有这政策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和858-1579空线，大家可以来抓紧拨打。
1: 有位朋友说了，这很多啊，网上的留言都给老百姓带歪了。的确是，像刚才徐丽老师也提到，有那么多人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言论，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好接到好多农民电话，上来就跟我们讲，那我听说了，我说你听谁说的呀？后来一问，问的豆包啊。现在我们说了，有一些 AI 工具啊，真的是胡编乱造，大家不要盲目轻信。还有这位曾经说了，说我们没听明白，但对方讲的是什么？这个事儿我们肯定听清楚、听明白了。现在就是他孩子的户口并不在村上，村上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告诉他了，但是他认为我的孩子既然是我的这个
0: 属于、
1: 是亲生的，
0: 对，
1: 那我就应该登记。但村上给他解释了，是您的孩子，但他没有登记在本村，我们不可以啊。好了，我们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
0: 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哎，你好，哎，我这是我咨询这么个事儿，这个父母双方都是农村经济组织成员，生孩子为了念书落到城里，就是这个孩子还可不可以，在这个变成这个农村经济组织成员？
0: 这孩子有没有土地呀、啊，杨先生？
2: 没有，
0: 没有土地，然后户口也跟父母不在一起，是吧？
2: 这些不在一起，他们这不是上学吗？
0: 好的，咱问一下徐丽老师。
3: 这孩子不能确定为成员，你确定成员的前提是户口得办，户口落户到本集体经济组织，这是第一个前提。
2: 啊，户口必须得落在什么上？
3: 对对对，
2: 落到这个能落到你这个户上，是吧？
3: 对对对。
2: 但是吧，你说我这个看一个，就是说咱们那个关于啊这个农村经济组织法第十二条就说到了这一点，我也看了，就是说呢，夫妻双方所生育的子女也可以给定位组织成员，不管你落户在哪儿，这是在农村经济组织成员法上第十二条。
3: 你下面那句话有那个不管户籍落到哪儿有吗？
2: 没有，没有这句话。
1: 那你看，这不是您自己说的吗？
2: 可以，但是后边就没有明确规定说不管落到哪，没有这个词语。
1: 对呀，所以这不给您解答了吗？
3: 说句那个解读到家的话，你都没选择在农村落户，你都不想是你承认你是农民的孩子，你户口直接落到城市了，你怎么能确定你成员身份啊？对不对？
2: 对，
3: 那你这个可能还得有，还有人说了，那有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出嫁女，她户口迁走了，完了之后呢，她确定成她那个地分到本集体经济组织了，完了她确定成员身份又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就她户口现在不在，但她土地承包权在，完了她确定成员身份还在，那么和我说的矛不矛盾？不矛盾。因为当时他是成员身份，虽然那时候没有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环节或者这项工作，但是他给他分地了，那么大前提他就确定他是农村孩子，他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给他分地，即使他现在户口不在，但是他也是这个成员身份，和你新出生的孩子不是一回事儿。新出生的孩子，你父母在农村，你父母是集体经济组成员，如果你户口落到这儿，可以确定成员身份，如果你户口没落到这儿，你就不选择你想是农民这个身份了，不是你不享受，是你自己就没选择啊。
0: 所以说这个杨先生，咱们这看到政策还得正确理解啊。
1: 咱也别自己添词造句啊，是不是啊？好嘞，咱跟您解释到这儿啊。你看很多我们的农民朋友在有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都是我看了哪条哪款，完了后半句自己补充的和理解啊，所以说会存在这样的误区。其实没关系啊，你说有的那个条款写的可能大家很难懂啊，可能说我们老百姓可能觉得哎我自己读我读不明白，那我们就建议大家你可以通过 官方渠道我们去询问，然后呢给大家进行解释。好，来接着看看吉林的李先生。
0: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迎接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请讲。
4: 那个我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关于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啊，就是98年他们签这个合同是代签，而且呢就是说是2015年在摸底调查的时候确权的时候也是代签，而且手印都是这个戴恩，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
0: 嗯，您这个说的是别人家的事儿哈，
4: 自己家的事儿。
0: 哦，就是您家的这个不是您自己签的，
4: 对
0: 啊，然后包括这个都是别人代签的，
4: 对，而且手印都是戴恩的。
0: 嗯，咱们徐丽老师，
5: 我想问一下，你代签是你委托的还是村里面擅自没通过你完了之后就？
4: 我根本都不知晓也不知情，就是他们私自给代签的。
5: 代签的那有没有错误啊？关键是
4: 那肯定他是有错误啊，他代签的本身我们本身就是乙户啊，然后他私自给拆分这个承包户嘛，这不是吗？
5: 就是原来是一个承包农户，
4: 对
5: 呀、
4: 啊、我和我父母，你听我说，我和我父母83年就是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我是当兵的，我88年复员的，我们户口是始终是在一起的，后来之后我88年复员之后我成家了，成家之后把这个户口就分开了，但是户口分开法律规定是不并不等于这个承包户分户啊。
5: 不是，咱们不判断你那个承包户分户，就二轮承包合同你是和你父母是签一个还是签两个？
4: 他给我分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分给的。
5: 不是，咱们是你别夸给你分，就是你二轮承包的时候你签的合同，嗯，是不是和你父母是分开签的？
4: 没签合同啊。
5: 那不可能，你哪个县吧？
4: 我榆树市啊。
5: 那榆树不可能不签合同，你每年一是签了一个二轮土地承包，也叫承包经营权证，是绿色皮的。
4: 关键
5: 还有一个每年签一个，就是统筹提留，包括那个统筹提留，包括农业税的那个承包合同，就每年你要交多少钱，交多少农业税才能给你才能让你种这个地，你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4: 老师，我每年我都没签过。
0: 嗯，老师，他的意思是你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就是别人给你代签的，就不是你自己签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4: 对，就像老师说呢，每年都签一份这个合同也好，还是签什么是书面也好，我从来没签过。
5: 你是哪个乡的？
4: 刘家乡的。
5: 那不可能，你这个
4: 那
5: 我不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每年那时候就从县从市到县到乡都得检查承包合同签订的情况，就农民负担的情况。你就说二轮承包合同，就二轮分地的时候你和你父亲就是单独签的承包合同吧？
4: 我不知道怎么分开的就怎么签的，我也没签字啊，从来我没签过字啊。
5: 就是你现在别说签不签字，就二轮承包合同，你和你父亲是不是单独签的吧？
4: 是单独的。
5: 那个二轮确就后来18年确权也是跟你们单独确的，是不是、啊？
4: 对，也是单独的。
5: 那就没问题啊。
0: 嗯。
4: 那我本人没签字，那不是毛病吗？
5: 就是咱们土地承包确权的时候才有本人签字那个环节，二轮发那个合同。那个本儿，你找你家是咋整的？你如果说你对这个，那个就是整个这个环节有问题，你可以上你们乡，上刘家乡，或者是到榆树市农业农村局下面的农经总站，查一下，
0: 嗯，
5: 或者是上法院起诉一下，就是他擅自给你更改合同，或者是给你们分开了。
0: 嗯，行，嗯，再去看一看这合同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好嘞，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咨询。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松原的张女士。 呀，张女士掉线了哈，咱们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张女士。
1: 是的啊，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5815979985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的时候啊，大家可能我们说了，可能不一定说针对刚才这位先生，他没说真话，但在那个时候，您可能对这个事儿是知情的，您并没有在意，不过现在大家知道了，我们现在可能有这个整户消亡，然后呢，我们可能就过来说，哎，那我就反口了。存在这种情况和可能性，大家想想，心里都是门清的啊。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高先生。
0: 你好，高先生。
6: 你好。
0: 哎，请讲。
6: 这么的，我问一下那啥，就是，当时吧，就是二轮分地的时候，就是我们和那个就是我奶奶和我大爷他们是当时分了一块。完了呢，后期就是发这个土地确认证的时候呢，就发俩确认证。我说这个要是在这个延包的时候能不能确到一起？
0: 咱们许丽老师。
5: 那你就跟村里面申请吧，如果说村里面同意的话可以可过。
6: 对，他这个确认证不按这个当时这个二轮承包合同确的吗？那这个当时
5: 现在不是想说合户这事儿吗？
6: 对对对，就合到一个确认证上。
5: 就是如果他村里同意就可以合，村里不同意那就是统一要求的标准，谁都不能合。
0: 还得问村上高先生啊。
6: 哦。完了那啥，那个就是，在延包的时候，就是我的孩子能不能写那个确认证名上？
0: 你孩子
5: 统一标准，别人孩子能写，你家孩子就能写，行不行？
6: 哦，你统一呗。
0: 对，都问一下村上啊。
6: 哦，行。
0: 好嘞，跟你说到这儿啊。
1: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0: 这是松原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张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0: 松原的张女士，
1: 这样我们都把这个的电话都给您打过去了，你说您还不在线等啊？那这样，张女士，你如果您还在听我们的直播或者看我们的直播，那您就再重新给我们打吧。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啊，0431858715700啊。熊木人生说了说，主持人说的对啊，我们这二轮承包合同都没有我们签字，都默认了，就是事实，的确是。其实那个时候有些事儿啊，大家心里是明镜的啊。来接着看看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烟中有往事，刚才您的问题我们都给您解答了，您也可以看看公屏上大家说的问题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85815788线。来看看永吉的唐先生。
0: 你好，唐先生。
7: 你好。
0: 哎，请讲，唐先生。
7: 我那个替那个五连桥啊咨询一下的土地的事儿。他那个摆地吧，就是属于说那个租给他哥了，租给他哥了，他签个合同，就是好像听那个意思是，好像是就那个从20延包到期往下继续延包，你说他签那个协议有效吗？
0: 唐先生，您说的准不准确呀？都别老好像。
7: 准确，我这么说的是准确。
0: 就是从二轮延包开始，然后一直到下一轮延包结束，是这意思吗？咋写的呀？
7: 他这个写的合同就是这茬延包完事了，主意说就是下次延包就是三次延包，他继续要继续耕种，他有效没有？
0: 哎呀，咱们徐丽老师，
5: 正常情况下按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因为咱们法律上规定就是土地流转不超过剩余承包期。因为咱们那时候他是哪年签订的流转合同？
7: 他应该是2020年左右
5: 啊
7: 签的。
5: 那时候呢咱们还没有延包这个政策出台，所以说呢那个他那时候只能到2026年年底。
7: 对，好嘞。
5: 就是下一轮那个地给延不延包给你，你家是不是这么大的面积还没确定？
7: 对。好嘞，
0: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还是这位松原的张女士。张女士， 张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近三遍了，这样咱们就不能再接听您的热线了哈。
1: 是的啊，我们就不给您再回答了，您什么时候听到什么时候我们再联系您吧。
0: 嗯，
1: 来看看吉林的王先生。
0: 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99和858-1500的空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你好，王先生。
8: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8: 在，
0: 您讲。
8: 哎，好，我这么情况就是，孩子就是。那个第一轮、第二轮土地是97年分地分住了，分住完了80几年上学就给户口带走了，带走了。我问啥徐丽老师，就说是这个集体经营组织成员，他应不应该给确定到本科院去？
0: 嗯，
3: 你是不是他哪一年考上大学的？
8: 他是你看97年第二轮分地他已经分住了，他是2001年吧，好像是吧？考。
3: 啊。现在村里边不是没他的土地承包权不是没收回吗？
8: 我土地承包权没收回，就是还有土地呢。他呀，
3: 那这位先生他那什么，他正常应该是、他现在是干什么的工作？
8: 就是打工，现在都打工。
3: 啊？
0: 打工？
8: 打工的。
3: 打工啊。嗯，正常的要想确定成员身份，应该把户口落回来。
8: 那还得落回去，给户口拿回去啊？
3: 对，
8: 那不是有土地的就不用了吗？说是已经户口迁走的，当时分土地了。
3: 嗯，那您能这么确认还咨询我们干啥呀？我说的方便，
8: 没给确认，现在没给确认。
0: 你问问问村上啊，您这个家庭这情况能不能给确认呢？
8: 村上没给确认。
0: 村上说啥原因没给你确认？
3: 就是这个人没带呗。
8: 就说没有，当时激动我问说没有确认他的。他也没有，
3: 他就是想确认上的，在那个祁阳的那个户籍上，他没有他。
0: 嗯，
3: 就是假如说正常打工的户口在哪儿都无所谓，嗯，只要能落回去。他那个咱们在集体经济组织法上有规定，就像那个当兵啊、上学啦、户口迁走的，要想确定成员身份，应该把户籍落回去，人家给你重新确认，知道吗？
0: 嗯，
8: 落回确认不了啊。
0: 老师，他说要不落回就确认不了啊。
3: 正常的是不应该的，
0: 嗯，正常就落不了，你得把户口迁回去。
8: 我说这意思怎么能的？这么两天怎么就有两个说法了呢？那段时间他们给咨询的说是，只要是升学的户口迁走了，完了就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分了，就可以确认，说就不在户口走不走了。现在怎么能又改户口走又不行了？怎么能这政策就是几天一变呢？还呀？
1: 您前几天问的谁呀？
8: 前天就是头一个月吧，也是问你们这台上的，也是我亲自打电话呀。
1: 您
8: 我已经给
1: 您家情况一不一样啊，王先生？而且你在一个村子吗？您村上的情况相不相同啊？您不能说您现在咱不说了吗？您拿别人家的事儿按到您家来，你们有没有不一样的实际情况？这个事儿您并不了解呀、啊。
0: 嗯，
1: 咱们现在不是针对您个人王先生的问题，我没针对张女士、赵女士还是李先生，对不对？现在就针对您吉林，我不知道您是哪个村的啊？就是您吉林，你这哪个乡哪个村的王先生？就你们老王家现在就针对您家的事儿，我们按照您的情况给您做的分析和判断。
0: 嗯，
1: 听明白了吗？
8: 不是，我说政策不都吉林省不一个政策吗？不都是吗？
1: 刚才我们实际上还讲过很多，我们说了在研包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村上能研究决定的事儿啊，我们不也给你讲过吗？您别光听，您说您现在就揪着说，哎，原来有个谁跟我家情况好像差不多呢，他家怎么说可以这样呢？
0: 嗯，
1: 对吧？但他是不是您村的呀？
0: 嗯，一定得这个分辨好哈。
1: 嗯，您光揪着咱说您认为的理儿，说咱说不解决问题呀、啊、王先生，对不对？
0: 嗯，
1: 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您看咱们有的时候还能接到黑龙江、内蒙、辽宁的朋友打电话，还问我说那你们吉林这么办的呀？咱们给解答的时候都告诉了，那得看具体您省里的情况。
0: 嗯，
1: 那在我们看咱徐丽老师在说的时候都会说，在我们吉林这个事儿我们可能会这么办，
0: 嗯，
1: 但是具体得看你们省的情况啊、嗯、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0: 这是一通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9: 哎，你好。
0: 哎，请讲，孙女士。
9: 我家的地是97年第二轮承包给了家里四口人，然后给了两个人的地。等到2007年的时候，村里就是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把我家的地收回去，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把我家的地又确权给

0: 董芷晨，就确定给其他人了。
1: 嗯，孙女士，二轮分地的时候，只是你父母分到地了？二轮分地，你家谁分到地了？
0: 具体是谁分到地？因为那时候只写户主的名，没写。
1: 对呀、啊，那得有名啊！户主是谁呀？
0: 户主是我父亲。
1: 户主是你父亲，当时就分了两口人的地。然后2007年的时候是怎么的？
0: 2007年村里就是在没有告知我家的情况下、
1: 嗯，
0: 就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没接到任何通知。
1: 嗯嗯，您说怎么了？
0: 就把地里收回去了。
1: 收回去了。
0: 对。
1: 哦，您父母去世啦？
0: 没有。
1: 也没有，还在是吧？
0: 对，我父亲去年才去世。
1: 嗯。
0: 我母亲在。
1: 那2007年收回地的时候，你们没找村上吗？
0: 找了。
1: 村上咋说的呀？
0: 不接待，也不受理。
1: 那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找，现在已经26年了。
0: 找了，我不说找了吗？他不接待。
1: 对
0: 呀、
1: 啊，你找村上不接待不受理，你没上上级部门再去找一找吗？
0: 然后找镇里了。
1: 哦，镇里是啥意见？
0: 我妈说，当时有个马镇长，让我妈去县里，就是法院告他。
1: 嗯。然后你们走没走法律程序啊？
0: 走不了法律程序啊，手里没有啥东西，村里不给出过。
1: 嗯，你们也没有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啥也没有，是不是？
0: 就有一个99年的那个合同，99年，负担承包合同负担卡，还有我家交地那个网上交钱那个提留款什么的。
1: 嗯，咱们
0: 表。
1: 咱问许丽老师这种情况，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转包方，就是转包合同。
2: 你土地转到给谁了？
0: 就是别人把我家的地转包给另一个人了。
1: 谁还能把你家地转包出去呀？这人是谁呀？是村干部啊，还是谁呀？还是亲戚邻居呀？
0: 就是
2: 想问一下，这钱这块地确给谁了？
0: 你说现在确权给谁了？
2: 对，
0: 就是这个合同里的转包方以前是村里的小队长，承包方以前也是村里的小队长。
2: 不是，我问确权确给谁了？
0: 确给那个承包方。
2: 那你家现在的到目前为止，你就是你父母。嗯，就是包括你们两个孩子，就一点地没有，是不是啊？
0: 对。
2: 你这个到乡里找了之后，没上那个县里去找去啊？
0: 去乡里镇里找，镇里让我去土地仲裁，土地仲裁说我家手续不全，那个不予受理。然后我那个去县访，让我去地委。地委不受理，然后我就来四平那个昨天这个信访，让我再重新回一下营城镇，看看就是说这下周一让我再去一趟，看看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如果要是
2: 这样的，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这个事儿就一是年代挺长的，你从2007年到现在接近20年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自己说你自己手里面一点抓手没有，因为在1996年分地的时候有一个承包合同，你说那农民负担监督卡是每年一签订的，就你能拿出来99年签订的，是不是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户籍一直在这个村这个社，那你作为一户农民，没有你可以让村里面打一个证明，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农民，我们97年就在这儿，我那哪块地是我的。他如果说你没有承包地，那不就是出现问题了吗？对不对？就当证明你当时没有和你分得土地。还有一个，你假如说你说你小队长把你家地霸占了，那小队长家假如说他家应该是一公顷土地，他现在挣了1.5公顷，那么他多出的地不就是你家的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们那个小队他应该有那个分地领导小组，或者是你左邻右舍能给你证明这块地是你的，

0: 个你还不至于就是你这个人缘或者是人性达到谁都没有跟你开证明这种程度，我认为。就是你这些说你没有那个语句，你就要语句，找语句，行不行？你这个还得继续找这个吧。我建议你，因为仲裁你已经过了仲裁时限了，就是因为你过20年了嘛。第二个是让你走法院，法院肯定给你驳回，因为你这属于土地承包这个纠纷，法院没有精力去给你去裁决，去给你去调查去，那么只能走信访程序。那么你就该走到哪儿？他说视频接待你了，那么视频让你说什么手续，你就走什么手续，行不行？
1: 嗯。好，咱
0: 们如果说这完全让你出具证明，那你说我就作为农民我没有地，那你们相关部门解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1: 嗯，好，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啊。
2: 其实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都知道伏天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啊都容易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呢都会提心吊胆，那就怕哪天啊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咱就起不来了。
1: 大家的担忧啊一点没错哈，心脏呢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伏天啊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是因为啊你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呢人体从35岁开始啊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就断崖式的下降了。
2: 人过35辅酶必须补啊，伏天去补啊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啊不得心脏病啊。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呢就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福利了，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1: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的，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10，每天吃一粒呢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2: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10吃的就是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10，给十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呢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咱们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 10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那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2: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线上的朋友，这是黑龙江的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刘先生，电话请讲。刘先生。
2: 等的时间太长了啊，来看看德惠的王女士。
1: 你好，王女士。王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德惠的王女士。嗯，好，咱们也希望大家这个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哈。
2: 是的，也提示大家这个在打进直播间之后啊，一定要耐心的等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听众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可能多说两句啊，时间就聊长了。有的时候农民说的时候啊，可能有些事儿没想起来，我们还得帮着回忆回忆，这个时候可能都会耽误一点时间。提示大家还是啊，一定要添加微信群，这个时候非常重要。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来看看黑龙江的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1: 哎，抓紧时间说一下您的问题。
3: 我是什么呢？就是98年，我和我爸妈在就是那个村里这个村子里，然后后来之后那个土地确权呢，就是2018年确权吧，完了之后2019年走了，这个土地确权嘛，我都没看见。都不帮我，就是供养人给了我，但是我那个土地还在什么一家之宝还在一起的，我这个应该属于啥呢？属于那个土地天王吗？
2: 你的。

0: 那时候你母亲父亲还在世，对吗？
1: 对，
0: 父亲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1: 幺二年之前都没了，去年。
0: 去年去世的，是不是啊？你想问您现在这种情况属不属于整户消亡，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徐老师。
2: 你家那个确权证上的那个面积是不是三口人的面积吧？
1: 面积在里了，我的土地在里了。
2: 啊，那是不属于整户消亡？
0: 不属于。
1: 我那个现在怎么的？出去什么？就是说，二零二六年，我算是把这个地他给卖了。完了之后，那你说我要这个地和这个地归我正常吗？
2: 对，
0: 合理啊。
1: 那我现在问题，我现在走土地仲裁，那个诉讼五日受理，现在诉讼他开除我受理，我应该怎么办呢？
2: 什么叫冻结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
10: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2: 对呀。
1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15: 风从东方来。

风从东方来啊。今天呢继续由我为大家代班主持。那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呢，我们就带领大家共同来分享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经典的歌曲和箫独奏的乐曲。那么我们呢听一段《红楼梦》的歌曲，然后再听一段呢同名的这个用洞箫演绎的这个乐曲。那么希望呢这些熟悉的旋律特别是动人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温馨的周末的下午时光。那么这些唱段呢可以说如泣如诉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希望大家不妨呢放慢脚步，风从东方来，一起来聆听来自东方的音韵。好，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葬花吟》，这是《红楼梦》当中的一首插曲，是用洞箫演奏的。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感人哈。那么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朦朦胧胧的来听听这首曲子是非常非常有共鸣的。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和我共同来分享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插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欢迎大家收听风从东方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旋律，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来品茗聆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家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4: 人学
1: 知道读有神，
4: 不学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6: 你喜欢读书吗？
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9: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0: 旁边略镇的藤田纯二见状，赶紧组织火力支援，奈何刚刚经历过一场大败，他手中只剩下了三挺轻机枪。无论是从火力密度，还是从机枪射程方面，都远不及游击队的马克沁和拐把子组合。这才刚刚打了两个弹夹，就被压得再也打不出持续的节奏，连带着队伍中的小鬼子们也遭受到了池鱼之殃，被马克沁接二连三地扫下了坐骑，躺在血泊当中大声地哀鸣。藤田纯二抢在成为马克沁的目标之前跳下了坐骑，趴在地上大声地叫嚷，
11: 给白胡子发信号，请他火速支援保利哥。
10: 几颗信号弹飞上了天空，画出了一道道诡异的痕迹。藤田纯二取下重金礼聘而来的白俄匪军，按照双方约定，携带着轻重武器迅速向战场左翼移动。还没等他们移动到位，两声凄厉的尖啸突然从小山坡上响起来，紧跟着就是两声剧烈的爆炸，尘烟滚滚，血肉横飞。跑得最快的数名白匪被迫击炮弹直接就送上了天，变成了一具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11: 大炮，红胡子有大炮！
10: 见多识广的白俄匪徒们厉声惊呼，再也不敢继续向保利格部靠拢，乱纷纷地朝着来路退去。接下来又是两声恐怖的尖啸，炮弹以肉眼可见的轨迹砸进了白俄匪徒的队伍中，带起了更多的尸骸。九七式步兵炮

0: 优秀的射程和巨大的威力，在红胡子手中发挥的是淋漓尽致。挨了当头炮的白俄匪徒们顾不上再管蒙坚和日本人的死活，纷纷跳下坐骑原地卧倒。就在他们乱成一锅粥的时候，赵天龙带着一个排的游击队员已经是冲进了蒙坚队伍内，手中钢刀借着马速奋力一抽，便抽起了数颗血淋淋的头颅。未被砍中的蒙古伪军被迫应战，奈何胆气已丧，阵型又混乱不堪，被陆续冲过来的游击队队员们一个接着一个砍落坐骑，人仰马翻。
1: 别恋战，跟上跟上！
0: 赵天龙劈手从背后砍死一名蒙古伪军，扯开嗓子大声命令。为了避免成为机枪的靶子，在发起冲锋的时候，他与麾下战士们尽可能地保持了疏散队形。这种古老的骑兵攻击队形可以有效地降低敌军机枪的准度，却同时也极大影响了自身的攻击力。在摆脱了机枪的威胁之后，第一时间便需要做出调整。
1: 跟上赵队长，跟上赵队长！
0: 骑兵们按照平素的训练要求，纷纷放弃追杀对手，果断地向赵天龙靠拢。虽然这动作略显生疏，却绝不拖泥带水。很快，他们的战马就汇聚在了一起，以黄骠马为核心，聚合成一堵高速移动的刀墙。所过之处，当者是四分五裂。刀如墙，人如虎。赵天龙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在蒙古伪军的队伍里横冲直撞。郑国公麾下的那些蒙古伪军们，自从开始学习走路的时候就开始骑马了，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一等一的骑手。然而面对这样一座高速移动而来的刀墙，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主动退让。没办法，谁也没生着三头六臂，无法同时应付这么多把钢刀。即便是仗着优秀的骑术能够侥幸拼掉对方一个，也会被左右两侧的钢刀砍成肉片，根本就没希望再活着跟敌人脱离接触。也有少数几个没被刀墙的气势吓倒，王府侍卫长宝音便是其中一个，将坐骑稍稍拉来了一点距离，他猛然一颗战马的小腹，高举着日式骑兵刀，直扑刀墙的左侧边缘。
2: 肉云龙，有本事就跟老子单挑，单挑！
0: 一边拼命催促胯下坐骑提速，他一边大声叫嚣着，目光却始终盯着刀墙的左侧最边缘处那位游击队战士，准备从侧面寻找突破点。
1: 陆云龙，陆云龙！
0: 另外四名王府卫士受到宝音的提醒，一边叫喊着赵天龙的绰号，一边催动坐骑紧随着宝音的身后。从正中央突破刀墙不容易，从末端却未必找不到地方下口，毕竟冲过来的游击队队员人数有限，所组成的刀墙只有单薄的一层。
1: 右转，就像咱们平时训练的那样。
0: 赵天龙丝毫没有在意对方的挑衅，冷静地下达了转向的命令。
1: 是。
0: 弟兄们大声回应，以赵天龙为中心，右侧的战马速度稍稍放慢，左侧的战马速度稳稳加快，动作有点僵硬，却绝不拖泥带水， 整个队伍在高速移动中做了一个负30度旋转，就像一把锉刀一样，迎向了前来送死的宝印。习惯了单打独斗的宝音哪里见过这种战术，叫嚣的声音已经变了调子，人和马却来不及再改变方向，借着惯性一头就扎向了刀墙左翼。左翼倒数第六位战士抬手给了一刀，左翼倒数第五位战士抬手给了他一刀，左翼倒数第四位战士抬手给了他一刀，左翼倒数第三位战士抬手，这刀却落在了空处。王府侍卫长宝音惨叫着栽于马下，前胸处由低到高依次出现了三条半尺长的刀口，鲜血如泉水一般往外喷涌。跟在宝音身后的王府卫士们发出了厉声的惨叫，一边胡乱挥舞着钢刀遮挡，一边拼命拉紧战马的缰绳。他们可不想步宝音的后尘呢、啊、然而这个愚蠢的动作却令他们的下场更为的凄惨，胯下的战马被勒得扬起了前蹄不知所措，对面的刀墙却毫无停顿地平推过来，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推下了马背，剁成了一团团肉泥。赵天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沉声大吼：
1: 受伤的推到第二线，保持队形继续碾压，
2: 保持队形继续碾压，保持队形继续碾压。
0: 游击队战士们大声重复中队长的命令，调整坐骑的速度，弥补好队伍中刚刚出现的缺口，继续高速向前推进。先前在与宝音等人交手时受了伤的两名游击队战士则主动放慢了马速，将身体藏进了刀墙背后。由于合力对敌的缘故，他们身上的伤口都不太大，还有足够的体力与整个队伍共同进退。分进合击战术和强势队形训练的时间有点短，所有游击队的战士当中只有身边这30来人勉强达到了最低要求，但用这些勉强达标的新手对付镇国公麾下的伪军却是绰绰有余，毕竟后者刚刚经历过一场惨败，队伍中有很多人都是刚刚被强征入伍的木奴，没有受到过任何外部干扰，游击队的攻势只停顿了短短一两秒钟就再度重新展开。战士们肩膀并着肩膀，马头挨着马头，钢刀高举，齐头并进，只有30来个人，气势却仿佛千军万马一般。再也没有伪军胆敢前来挑衅，所有挡在刀墙前方的人都迫不及待地将坐骑拨偏，退向刀墙的两侧，实在来不及躲避者则以最快的速度拨转马头，将后背拨给游击队员们，亡命奔逃。不求跑得最快，只求能跑过自家的同伴。游击队员们则从背后追过去，从容地用钢刀收割来不及逃走者的头颅。平素以命换命的骑兵对决突然变得简单至极，不幸被追上的蒙古伪军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抱着脑袋将头贴在了马鞍子上任人宰割。而刀墙两侧的伪军们则毫不犹豫地继续往远处躲，唯恐躲得稍微慢一些自己就成了下一个被宰割的目标了。 赵天龙没心思在已经失去斗志的小杂鱼们身上浪费时间。刀锋向镇国公保利阁指了指，再度发出变阵的命令。
1: 左转，目标保利阁，注意队形。
0: 高速移动中的刀墙再度转换方向，左翼前突，右翼拖后，在伪军惊恐的目光下做出了一个接近正90度角的调整。这个动作比先前那个难度可大得多了，以至于刀墙右半边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折断。但游击队员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互相提醒着弥补了缺陷，而周围的蒙古伪军们却连阻挡一下的勇气都没有，白白的错过了反攻的良机。
1: 跟上！
0: 赵天龙又大声招呼了一句，策动坐骑缓缓压向镇国公保利阁。整座刀墙在他的指挥下以同样的速度不徐不急向前碾压着。先前在刀墙左侧偷偷庆幸自己没有成为砧板的伪军们，这才发现大难临头啊，惨叫一声撒腿就跑。游击队员们推着溃兵继续向保利阁迫近，遇到任何阻碍，无论是人还是战马，统统一刀剁翻。在前进中，他们慢慢熟悉自己刚刚演练了没多久的战术，在前进中他们的信心越来越强，越来越高，慢慢的达到了顶点。刚刚被强征入伍才一个多月的牧民们彻底崩溃了，争先恐后的逃离战场。相对训练程度较高的伪军头目们则尽量地避开了刀墙的正面，不敢跑得太快，也不敢跑得太远，以免战后受到军法严惩。蒙古人的阵地一下子就变得支离破碎，到处都是试图逃走的溃兵，到处都是找不到主人的战马。无论是谁稍不小心摔下了坐骑，都会迅速被踩成一堆肉泥。混乱的场面给敌我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很多伪军根本就不想螳臂挡车，却因为来不及逃开，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刀下之鬼。更多的伪军与无主的坐骑则成了游击队的开路先锋，被刀墙硬推着涌向了镇国公保利阁和他嫡系亲信，将亲信们挤得是人仰马翻。
2: 顶上去，给我顶上去！
0: 镇国公保利阁那眼珠子都红了，不光是因为恐惧，更多是因为羞愧。手中这批蒙古骑兵是他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重要倚仗，虽然战斗力不尽如人意，但至少这数量上还值得一提。谁料他平素老挂在嘴边的兵力优势，在游击队的打击下彻彻底底的变成了一个大笑话。四倍于敌的数量，却连十分钟都没能坚持住，就彻底的被冲垮了。无论他动用任何手段，都无法再将他们组织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0: 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 粮食危机。
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4: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5: 发车。
4: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0: 许愿宝贝，
9: 让你不再寒冷。
1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9: 让你饭菜飘香。
12: 太极了，
13: 这给你吃。
10: 嗯。
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4: 救命啊！着火了！
15: 救命！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7: 爸爸，我想出去玩。
18: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7: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8: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7: 想。
18: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7: 那是为啥呀？
18: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9: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

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虚伪的人喜欢说这三句话。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从他们的口中听到千言万语，哪些应该过滤，哪些应该聆听，无时无刻不考验着做人的功力。越是虚伪的人越喜欢说这三句话，千万不要深交。第一句话就是钱不是问题。生活当中有这么一类人，他们不谈钱，只谈感情。你不是文笔好吗？帮我写篇汇报呗。你不是学会计的吗？帮我做一份报表呗。咱俩谁跟谁呀？这种小忙还要收钱。这类人滥用人情，从不谈钱。你如果拒绝或者索要报酬，他们会说这不是钱的问题，你不够朋友，你不讲义气，等等等等。只会把钱不是问题挂在嘴边的人，就是在回避谈钱，不想认真谈钱，而这恰恰就是钱的问题。公司以前有位同事最喜欢张罗聚会，但他从来不会买单。去 KTV 唱歌，他可劲儿叫酒，服务员上啤酒。到饭店吃饭，他不带迟疑的点好菜大菜，就像是他请客做东。他常吆喝一句，最重要是玩得尽兴，钱不是问题。可是只要一到结账的时间，他刚好就要上洗手间或者提前开溜，都是别人买单。久而久之，大家都不愿和他玩了。表面上大大方方，实则不把别人的利益放在心上，再虚伪不过了。一个不谈钱的人也不配交心，认真谈钱是一个人对待感情的顶级修养。做人不能掉在钱眼里，不过透过钱眼能够看出谁真诚谁假意。对待虚伪的人要保持警惕，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付出。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越是虚伪的人越喜欢说这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钱不是问题，那么第二句话就是说你说的太对了。有句老话说，千穿百穿马屁不穿，话粗理不粗，谁都喜欢好听的话，这是人性。不少人看到这一点，抓住这一点，于是善用你真厉害，你说的太对了之类的话术夸奖恭维别人，使其飘飘然。日常交往当中，这类人最容易蒙蔽你的双眼，更有甚者会往你身后捅刀。王安石在变法的时候把吕慧卿视为自己的知心好友，他还向皇帝大力推荐他，吕慧卿因此得以重用。当时变法十分困难，吕慧卿千方百计地讨好王安石，说尽了好话。于是王安石觉得吕慧卿确实可以信任，便与其推心置腹，朝中无论大小之事都和他商量。变法之后，吕慧卿伙同他人故意陷害王安石，导致王安石被贬。后来王安石才知道，吕慧卿之所以百般讨好自己，就是为了从变法当中获得功劳。王安石被贬之后，吕慧卿立即露出真面目，背叛了王安石，不仅夺走了他的宰相职位，还四处打压王安石，使其不能重新回朝执政。很多时候，对方表面上完全认可你、赞赏你，却不知在背后打着什么样的算盘。夸奖的话谁都爱听，可我们都不是完人，糖衣炮弹听多了，非但没有什么营养，还有害，看不清自己，缺点暴露于众人眼光之下，遭到贻笑大方却还不自知。很认同一句话，总是称赞你的人也许是害你的人，但是经常批评你的人也许是爱你的人。远离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才能够避免掉进虚伪的人设下的陷阱。靠近那些愿意批评你、对你讲真话的人，才能够让耳朵听到有益的话。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越是虚伪的人越喜欢听的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钱不是问题，第二句话就是你说的太对了，那么第三句话就是早就和你说了。我们来先听一则寓言，说一只羊独自在山坡上玩，突然窜出一只狼来，羊拼命地抵抗并大声向朋友们求救，牛望了一眼发现是狼跑走了，驴远远看到悄悄溜下山坡，猪经过这里连忙冲下山坡，山下的狗听见羊的呼喊急忙奔上坡来，一下咬住了狼的脖子，羊平安回到家，朋友们都来了。牛说，你怎么不告诉我，我的脚可以弯出狼的肠子。驴说，我一声吼叫吓破狼的胆儿。猪说，我用嘴一拱就让它摔下山去。而这群叽叽喳喳的朋友当中唯独没有狗。时间识人，落难知心，你有困难及时出现的人才是真交情真在乎，危难时刻见你躲着走的人，事后补上一句无关轻重的风凉话，早就和你说了，我就知道会是这样，虚伪的本色会显露无遗。真朋友假朋友看行动便一清二楚，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胜过时过境迁之后说一些无意义的闲话或者是废话。患难知情深，日久见人心，真心对你的人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虚伪假意的人迟早能看到他的伪善。曾国藩说，一生的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一方面，朋友的质量往往决定了人生的质量，交朋友不可谓不慎重；另一方面，感情这回事儿，有舍才有得，舍弃了虚情假意的朋友，才能收获真心相待的知己。交友大可不必追求高山流水的契合，能够坦诚相处，无所顾忌的掏心窝，便是最舒服的良朋。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拖拉下集，孩子拖拉怎么办？在上期节目中，柠檬和大家分享了孩子会拖拉的可能的几点原因，可能是孩子被要求的事情是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也可能是因为孩子不断地在依赖家长，还有可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高要求。但孩子拖拉已经是既定的事实，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柠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首先，面对孩子的拖拉，尽量要用鼓励来代替催促。正如我们在上期节目中所说的，有的孩子会因为习惯了家长的催促和帮助而习惯了拖拉，没有了那种想要自己去做的想法。由此可见，一味的催促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另外，如果你催的事情本身还是孩子不是很想去做的事，就比如说孩子本身不是很想去学校，速度就变得比较慢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去催促他，反而会强化他的反感，不仅拖拉得更严重，他对于学校的厌恶心理可能还会因此变得更深。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能用鼓励来代替原来的催促，多去肯定孩子做得好的那一面，激起他主动愿意去做的那种心情。他不想去上学，所以动作变慢了，这个时候就不要说快一点，你上学要迟到了，怎么还拖拖拉拉的这样的话。听起来是希望孩子不要迟到，但言外之意就是批评孩子做事慢，孩子就有可能会因此而破罐子破摔。既然你说我要迟到了，说我慢，那我就是迟到。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试着肯定孩子好的方面，可以是学校里的事引起他上学的兴趣，也可以是表扬他的某些正确的行为，像是你昨天做作业妈妈看了完成得很不错呢，我期待你今天到学校能够学习到新的内容。或者是宝贝啊，你今天穿衣服很快哦，可以自己完整的穿好了，类似的话语来鼓励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激发孩子做事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做到及时的表扬与鼓励，让他可以一点一点的进步，同时呢会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中加快自己做事的速度与效率。其次，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让孩子产生新鲜感。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想要解决问题就要对症下药。大多数孩子都会对新鲜的事物感兴趣，而对于感兴趣的事情他也更不容易拖拉。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把孩子不喜欢的事物、不感兴趣的东西转换成另一种方式来让孩子去做。生活中很多事情只需要一点点小的点缀，往往就能够引起孩子的注意力。比如说孩子不喜欢的吃饭，那有的家长就会把米饭做成各种可爱的造型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他也会更愿意去吃。孩子不喜欢自己穿衣服，或者可以先让他自己看那些可爱的衣服，告诉他只有自己穿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搭配，如果爸爸妈妈帮忙就会选到自己不喜欢的衣服，以此促使孩子自己动手的同时，也能激发自身的创造思维。最后，我们想让孩子不拖拉，那么作为天天与孩子朝夕相处的爸爸妈妈，更要以身作则，自己的事情也尽量不拖拉，给孩子一个好的示范，孩子也容易受到影响，才更愿意好好做事，不拖拉。那么面对孩子拖拉，你是怎么教育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喜欢今天柠檬分享的内容，对孩子拖拉的话题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拖拉，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

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拖延，家长可以怎么解决。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说到孩子磨蹭拖延，家长该怎么解决孩子的问题呢？下面柠檬提出三点参考建议。第一，家长们要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导致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产生了焦虑，总是将自己置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家长们可以试着把你一颗焦虑的心放下，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调整情绪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冥想、运动、听音乐等等。另外，听呼吸、听心跳都是可以的。回家以后，如果觉得心情不好，可以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比如打羽毛球、跑步等。运动可以产生多巴胺，给人带来快乐，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舒展放松一下，然后带着一种轻松的情绪回家去对待孩子。第二，列出孩子的时间清单。我们要去了解孩子的时间。以前你可能给孩子定制过时间计划表，但是并不了解孩子到底有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供他学习。我们可以用一张表格来记录一下，比如你可以把他的时间分成三类。第一类叫做任务时间，是记录孩子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上课的时间、上辅导班的时间、包括来回交通的时间，还有一些其他课外活动的时间，都要放在这一栏。第二类是生活时间，也就是我们生活中事件所需要的时间，就像是吃饭、喝水、洗脸、刷牙、上厕所、睡觉等等。最后剩下的才是孩子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那也是他可以学习的时间。通过时间清单，我们可以确保孩子不会浪费时间，给孩子合理的分配时间和任务。家长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时间都花到哪里去了。这个记录我们以星期为单位来进行记录，这样你就能够清楚孩子一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到底有多少。第三，用 SMART 法则制定目标。什么叫做 SMART 法则？一个一个字母看，S 是明确， M 是可衡量， A 是可达成， R 是相关性， T 是时间限制。这样讲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难懂，我们举个例子。

0: 最后写试卷的所有时间也没有制定。现在你知道了随口一说让孩子去学习是多么的不靠谱，那么按照 SMART 原则来重新布置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按照 SMART 的顺序反过来推任务。第一，时间限制，孩子有多长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比如孩子睡前有半个小时自由的时间，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任务的时间是半个小时。第二，相关性，这是今天学校的作业，这两条确定了，其他三条就很容易确定了。那么去写卷子这个任务就变成了睡觉前有半个小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卷子，我来给你批改。这样一说，孩子也就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了。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拖延有哪些方面是他自己造成的。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分析了因为家长的原因而导致的孩子拖延。也许关于孩子拖延的话题，有许多家长都听过很多了。但你是否有了解过，孩子拖延不只跟家长有关，也跟孩子本身有联系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孩子有哪些自身的原因带来的拖延行为。下面柠檬提出几点原因。第一，情绪。我们知道了家长的情绪焦虑都会影响孩子，那孩子自己肯定也有情绪，他们也会被自身的情绪所影响。就像是孩子明明知道某项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但是却故意拖延该既定任务的完成。这可能是孩子遇到不喜欢做的事，或者是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会把要做的那件事情拖延，不到最后绝不动手。哪怕他明明知道不按时完成的结果是情况会变得更糟，或者即便做了，但这件事做的时候特别的慢，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强调要培养孩子学习的意志力和态度，在学习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好调整的，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家长和老师忽略的，那就是孩子学习时的情绪。如果你的孩子有了拖延的问题，那我建议你去观察一下孩子学习时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喜不喜欢这门课或者授课的老师。如果孩子有了情绪上的问题，家长可以去安慰开导一下，照顾好孩子的情绪。第二，追求完美。孩子追求完美的性格也会让他们拖延。比如有个孩子学习很好，但是写作业的时候十分的磨蹭，究其原因就是孩子过于追求完美，解题的每一个过程都要写得非常详细，连作业的书面字迹也要求十分的整洁，甚至书本都不准出现污渍。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就会出现闹小情绪。这样的孩子总是要求自己做到最好，不做到最好他就不想做了，而这种性格往往是受到家长的影响。家长们对于孩子的要求和期待最好是合理的，孩子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太高了反而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压力。第三，任务过多引发逃避情绪。我们可能无意中把压力转移到了孩子身上，给孩子报了很多的辅导班，孩子做完学校的作业，还有家长布置的作业，任务过多，那些学习动力不是很强的孩子就会想，反正作业是做不完的，就算写完了，爸爸妈妈还会找出新的作业来让我做，又没有时间玩，还不如慢慢的写。第四，学习能力不足。面对孩子在作业上的拖拖拉拉，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孩子眼前的作业难度是否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不只是孩子，很多成年人。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

0: 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不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

0: 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献帝刘协。这个司徒王允就琢磨怎么能把这董卓除掉，正没辙的时候，外边进来个人，一个貌美的女子，此女子乃是王允家中的歌妓，叫貂蝉呢。这王允一见貂蝉，就想起了一计，美人计。他就跟这貂蝉一密谋，你能为国家献身，能为国家除害吗？貂蝉是大义凛然呢，就答应了。就这么的，王允就把这貂蝉明许董卓为妻妾，他暗中许配给大将温侯吕奉先，就是吕布。最后的结果是使这董卓和吕布是反目成仇，掰了脸了。最后是吕布杀掉了董卓，这个大家在《三国演义》上已经知晓了。说白了吧，就是父子之间为争一女人干起来了。老董卓没干过小吕布，就让吕布把董卓给整死了。哎，就这么简单一个故事。但是这个貂蝉，她为汉献帝时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一位女性，杰出的女工作者。她到底真姓姓什么？她的真实来历又是什么？这个历史无法考证，至今依然是个谜。这个董卓一死啊，那是大快人心啊，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董卓的死给汉献帝登上政治舞台一次绝好的机会，他加封这王允为尚书事，晋升吕布为奋威将军，二人共同主持朝政。应该说这王允是个正直忠义、嫉恶如仇的人，但是他缺乏政治经验，他缺少对现实政治合理的思考与判断。铲除了董卓，他理应分化董卓余部，瓦解敌军，稳定民心。但他却不断地打击董卓手下的人，大搞一些株连坐牢，只要是董卓的人，不是杀就是砍，说我投降，投降都不行，一定要斩尽杀绝。那么这样的董卓手下有两员战将，一个李傕，一个郭汜。本来啊是想投靠朝廷，就跟着王允说，我们呢投靠你，你给我们个官，我们就好好的带兵为你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国家效力。不行，王允一瞪眼珠子，提头来见。这李傕和郭汜一琢磨呀，我们投降也不行，非得要我们脑袋，怎么的？这人呢就怕逼呀，马怕骑呀，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干脆左六也是死，咱们就跟他干吧。就带领大兵十万，投降不成我就打你。结果就到了京师，就兵围着长安城，厅厅堂堂一打。虽说吕布英勇，怎奈得强兵压境，李傕和郭汜都打红眼了，玩命了，几家伙把长安城给凿开了。吕布带领人就跑了，逃跑了，跑到哪儿去了呢？投奔了袁术。那么李傕、郭汜把这京都长安打开之后，杀进皇宫，先第一个把王允给宰了，随后就把皇帝给劫持了。哎呀，这个献帝刘协可遭了罪了，掌鞋的都不如了。李傕、郭汜拿刀压他脖子，我说你封我们俩官啊，我不杀你。吓得献帝哆里哆嗦的封了李傕、郭汜的官，那官能小封了吗？小封了人也不干的。结果这李傕、郭汜夹了皇上，他们两个执政了，把持朝纲，打着天子的旗号，号令天下。这俩小子所干的事儿，那比董卓坏透了，那八个董卓也比不了这俩小子。哎呀，这皇上可遭了大罪了。他俩呀把持朝纲，哎，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你还真别说，他俩干起来了。
因为一点小事儿，两个人叮叮当当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热闹了，这个李傕就把这汉献帝刘协抓住，压在自己的营中。哎，我有天子。那郭汜把满朝文武大员压到自己的营中，我有大臣，你这满朝文武和这皇上得遭多大罪呀、啊？两下大交兵啊，打的是不可开交。他们在这杀，在这打的时候，朝中的大臣杨定和杨凤还有董承，这三个人趁乱把这汉献帝刘协给偷出来了，劫持而走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偷到哪儿去了？又偷回洛阳城，又偷回原来的京都。一进洛阳，献帝刘协眼泪掉下来了。当初董卓走的时候，把洛阳市变成了一片火海，火烧了皇宫。一看呢，嘿呀，断壁残垣呢、是漏房子破屋啊，没法看。另外大臣们也说，皇上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呢？咱不吃不喝咱牛什么呢？啊，这。

怎么办呢？没吃没喝。就在献帝最为难的时候，为吃喝发愁的时候，这个东郡太守曹操来迎接献帝刘协来了，说万岁啊，你到许昌吧，那地方我也给你盖好了宫殿，准备好了寝食，弄好了美酒，电褥子我都给你插上了，热乎的，你到那儿得了。献帝啊就跟随这个曹操来到了许昌。哎呀，这个曹操把汉献帝赐封的，好家伙，高兴，真高兴，非常满足。原来净遭罪了的，哪降了这么大福啊。哎呀，献帝一高兴就开封官，就封这曹操为大将军，并授予节，这个符节是古代帝王派遣将相委以重任时用此做凭证的一种信物，有了它可以斩杀违犯军令者的权利。不但给了这符节，献帝还感觉的不够，又赐给曹操钺。这个钺是古代一种相府的兵器，这里是指帝王所专用的代表征伐之权的一种府钺，有了它可以总统内外驻军的大权呢。又授予曹操禄，禄是总领驻事之意，禄尚书事，实属就是管理朝纲，那么朝廷的一切大权，那么献帝也授予了曹操。那么曹操这个权力可就大了去了，这朝中他说了算。一开始啊对这个献帝还不错，还点头哈腰的，到后来这曹操就挺着胸脯看这个献帝就有点不顺眼。这个满朝文武大臣要胆敢在曹操面前说一个不字，那不是杀就是砍呢。几家伙，这曹操把这朝中的文武百官全收为死党，都跟曹操一伙的，那么外边都是曹操的人，整个皇宫里边也是曹操的人。渐渐的，这个汉献帝刘协整个就是一大傀儡，这皇上说什么都不算。渐渐的，献帝的年岁也大了，他就琢磨呀，我哪是皇上啊，我什么权利也没有啊，去了孙悟空，来了个猴，走了一个董卓，跑了一个李傕郭汜，又来了一个曹操，你说我咋这么个命呢？你说我这命中犯科呀，我是缺八字怎么的啊？我倒多大邪霉？你说，好家伙，这曹操现在比董卓还厉害，啊，见着我还会瞪眼睛。你说他咋还会瞪眼睛呢？你说，他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不行，我得把这皇权收回来。这曹操太专政了，所以这曹操专政就引起了献帝还有些大臣的不满。怎么办呢？怎么能把这曹操给他干掉呢？哎，献帝想起了一个人呢，就自己的老丈人，叫董承，官拜车骑将军。他一想啊，我就跟我这老丈人董承联系联系，内外夹攻，想办法把曹操除掉，恢复我的皇权呢。可是这皇宫里外都认曹操的人，而且曹操还严令皇上不许私下跟大臣密计，可这怎么办？这献帝就想了一个招，拿出来圣旨，咬破了中指，写了一封血书啊，血诏书。他把这封血诏书秘密地藏在衣袋之中，然后把这件衣服赐给董承。这诏书是让董承和刘备共诛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带诏，这也是汉献帝刘协试图收回皇权所做的一次努力，是他对命运所做的一次抗争。但不幸的是他失败了。第二年的春天，也就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这个事儿泄露了。这个刘备事先知了点风声不好，跑了，幸免于难。可是这董承啊还有几个大臣呢，
全都被曹操抓住了，祸灭三族啊。这董承的女儿是汉献帝的贵人嫔妃，可这时候这个董贵人已然有了身孕，这曹操也没饶了，即便献帝是极力保护，结果也没保住自己的爱妃董贵人，最后还是让曹操把这董贵人给杀了。献帝哭得跟泪人一样。也就在这一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取得了北方的大片土地。此后呢，曹操相继占领了北方的州郡，到了建安十二年，他又征服了北方的乌桓，统一了北方。第二年的六月，这曹操自封为自己宰相。到了七月份呢，曹操是南征，在赤壁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那么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就形成了。在建安十八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啊，车马呀，方方面面的穿戴呀，那都跟天子差不多了。这个曹操那是上欺天子，下压百官呢，闹得没边，根本没把皇上当回事儿。你就说说这皇上汉献帝那贵人董贵人吧，说让曹操给整死了，那就整死了。所以这个董贵人一死，这个献帝的皇后就正宫娘娘姓福，这个福皇后是内心不安呢、一琢磨，这曹操说不上哪天再对我下手，他就秘密的写了封信给他的哥哥，他哥哥叫福完，在这封信上隶属了曹操的罪恶，并叫哥哥寻找时机除掉曹操。可这封信却被福家的一个仆人偷偷的给偷出来了，还没等这信送出去呢，这小子拿这封信就献给了曹操。曹操一看怎么的，皇后暗中让他哥哥寻找时机要收拾我，在你没收拾我之前，我收拾收拾你吧。这曹操就带着宝剑进到皇宫，见到献帝，把这封信啪往桌子上一放，你赶紧给我下诏书，把你那娘们儿那皇后给我废了。这献帝紧的给曹操赔不是啊，曹公啊，千不念万不念，念起他是我的老婆，你就饶了他吧。不行，逼着献帝。这献帝被逼得没办法，而且这曹操还把那尚书令自己那死党华歆找来了，写诏书让这献帝给我盖章，盖完之后就把这福皇后给我废了，给我打入冷宫，整死他。这华歆就写了这么一道诏书，逼得献帝盖印，献帝是含着眼泪盖上了。这个时节，福皇后接到这诏书，哎呀，让我搬出皇宫，把我打入冷宫啊，搬吧。刚要搬，这曹操回到家中，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你想整死我，来啊，我收拾收拾你。他又把那华歆叫来了，你去把那福皇后给我抓住，押到牢中，打冷宫，冷宫不是监狱，给他给我整到牢中去。这华歆奉曹操之命闯进皇宫，开始抓这皇后，把福皇后吓得藏在了宫中的夹墙里头，可那也被这华歆给抓住了。这华歆抓住这皇后的头发，将她往这外边拖，要拖到外殿去。偏巧献帝正和几个大臣呢，在这外边坐着商量国事呢，就在这院中。这献帝一抬头，一看自己的皇后是披头散发，光着双脚，形象是十分悲惨。那华歆拽着皇后的头发正在地上拖呢，献帝是泪流满面。这皇后边被人拖的边哭泣的喊道，皇上啊，
真的我就不能活命了吗？

0: 你给我走！这献帝见此情景，长叹一声：“唉，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呐！没办法，活刺啦的这个花心，就愣把皇后关进了监牢，就在献帝面前给拖走的。那关进监狱还能活吗？几天的光景，夫皇后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被曹操给毒死了。”而且夫家家族株连100多人死在曹操的手中，这曹操第二年就把他的二女儿曹节立为皇后，给献帝当老婆了，他这回成国丈了。转眼到了公元220年，也就是建安25年，这个曹操得了一场病，嘎嘣死了。他的儿子曹丕继承他的王位，魏王。献帝以为曹操一死啊，自己可以亲政，没想到这个曹丕比他爹更狠，没啥事就放风说大汉江山气数已尽，我们老曹家想当皇上，我们能统领天下。老造谣一看这献帝没动静，这曹丕急了，就让那华歆起草了一个退位的诏书啊，带领人进皇宫逼迫献帝退位，你得退位退休啊，哎，回家享受老保去，我当两天一把手，我尝尝这董事长什么滋味。你说献帝哆里哆嗦的，泪流满面的，在威逼无办法的情况下，在那份书上盖上了玉玺，就盖上了印。曹丕拿过来心中大喜，那你就好好养老吧，我封你个官啊，封你为山阳公。山阳公那么封这曹皇后，管怎么地那是自己的姐姐，封曹皇后为山阳公夫人，马上给我搬出皇宫，找地方愿意哪儿乐你哪儿乐去吧。这汉献帝做了大辈子的傀儡啊，到最后把位置让给人家了。这曹丕登基坐殿，国号为魏，大魏国，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这曹丕往八宝金殿上一坐，文武百官朝贺，这正式的当上了魏皇帝。14年之后，即魏青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4年，汉献帝刘协迷迷糊糊的死了，终年54岁。那么老曹家这家也挺够哥们意思，给这汉献帝以汉天子的礼仪葬于禅陵，谥号为献皇帝。这个献帝刘协禅让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也标志着汉朝400多年的命运终结。东汉的灭亡，一是由于朝政的腐败，它主要表现为皇帝的昏庸，只知贪图享乐，不念百姓死活。朝政的腐败就导致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二是由于制度的弊端，东汉时期特别是从和帝起义，外戚宦官势力膨胀，各自结成利集团，是互相的争斗。三是东汉后期的七八朝皇帝啊，他们继位时都是娃娃，这个和帝继位的时候10岁，安帝当皇上的时候是13岁，顺帝继位的时候11岁，顺帝死后冲帝继位的时候只有2岁，可到3岁的时候他又死了。那么继位的质帝也只有8岁，到9岁也死了。桓帝登基的时候15岁，桓帝之后的灵帝当皇上的时候只有12岁，依然是个娃娃。那么这些皇帝年幼，必然是太后临朝，外戚掌权，他们作威作福。皇帝长大了，反过来要摆脱外戚的控制，于是求助于宦官，通过宦官势力来消灭外戚势力。下一届的小皇登基，外戚又得势，反过来又要消灭宦官势力，这样循环以往，把整个东汉王朝搅的是贴无宁日。那么最后的结果是，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在东汉灵帝死后的火拼中是同归于尽，东汉王朝实际也就灭亡了。 这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开国，最后到献帝刘协建安25年灭亡，共计12个皇上，历时195年。本章节评书咱们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隋朝帝王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0: 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隋朝帝王史话。要说咱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那是源远流长，有说不完的故事，是道不尽的史话。咱们就说这大周朝800年的江山，到后期春秋战国时代，那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之乱，互相厮杀，最后谁胜了？秦始皇生了。这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秦王朝。由那天开始，中国皇帝这俩字儿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始皇嘛，第一个皇上。可这秦朝没统治几天，没过几天消停日子的时候，又出来俩人，一个项羽，一个刘邦。这俩人听听堂堂整起来了，把个大秦江山给搅乱套了。后来项羽败了，刘邦胜了，就建立了大汉的400年江山。到了东汉的末一帝汉献帝刘协这一代，这汉朝一琢磨，我们都做400来年了，没啥意思，行了，这皇上不当了，汉朝不干了，黄了吧。哎，黄了，就变成了三国，就变成了魏蜀三国鼎立啊，打的是乌烟瘴气，你争我斗，拼的是鱼死网破，到最后是三国归晋。这大晋朝建立了，大晋朝分西晋东晋，后来划南北朝16国，结果就在咱们中国。

大地上有16个国家成立了，这16个国家就有16个地盘，16个皇上，这16个皇上各有各的姓，各有各的心眼，各琢磨自己的心事，都想把它统一了，自己吃独头的，自己当一把手。这16个皇上这么多干嘛呀？啊，16个总经理，16个董事长，受得了吗？所以都想当头子，头号皇上，把你们都打败了，都归我。你说这国家它能太平吗？战火硝烟四起呀。就在这16个国家里边，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北周。这个北周建都在长安，第一个皇上是孝敏帝，第二帝为明帝，第三帝皇帝为武帝，第四帝是宣帝，这个宣帝叫宇文赟。咱们这个故事就在这宇文赟这儿开始。这个宣帝宇文赟，他不愧叫宇文赟，怎么的？天天是晕头转向啊，他喝的发晕，睡的发晕，朝纲让他治理的晕晕乎乎，整个就是一昏君，成天什么事儿也不干，吃喝玩乐，捎带到外边偷了去嫖去。你一个皇上，一国之君，连个人样都没有，成天喝的晕头转脑，带囊抛松。有时候喝醉了上朝堂，往那龙椅上一坐，大臣们跪在底下汇报工作，汇报一半的时候，就听那上边这睡着了。你这皇上这国家能好吗？好在呀，这个宇文赟的皇后正宫娘娘叫杨丽华，这个杨丽华这个女人很能干，有头脑有思想，处理事情还公正，敢说敢为敢做，敢说敢做敢为的女人避免不了就脾气暴躁。这杨丽华要跟你说话三句你要听不懂，她就急，你怎么还不明白呢？就这么做。所以大臣们呢也都很怕这杨丽华。那么这宇文赟一见到自己这正宫娘娘就开始发晕，这宣帝有点惧内怕老婆，因为杨丽华很有正事，那是一个女强人呢。这皇上和娘娘也好，就跟咱们老百姓这两口子似的，你看有的这个家庭，这个男的在外边牛气咔咔的往哪儿一撂三响，你回头再看他那媳妇儿温顺听话，你看那个女的在外边一撂三响咔咔的，你回头再看他那男人温顺体贴一点都不想。哎，就这个意思。你要两口都刚硬，那坏了，非打起来不可，那就得一柔一刚。这个宇文赟呢见着媳妇儿就哆嗦，那么杨丽华就越发的说了算，整个后宫杨丽华是一手遮天，他由后宫遮天遮遮的，他感觉到不够劲儿，就慢慢的又遮到前院去了。前院是哪儿啊？朝堂啊。这个朝中啊，这杨丽华也当半大家，说那半拉谁当？是不是皇上宇文赟呢？不，当不了。那半拉是由杨丽华他爹杨坚隋国公来当。这个杨坚是世袭的隋国公，老杨家的先辈，跟这北周的开国皇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下了北周帝国。你敢传到了宣帝这一代，那么杨坚就把自己的女儿杨丽华嫁给了宣帝，女儿成了皇后，那么自己呢是隋国公，也是国丈。可这杨坚万没想到啊，这个宣帝吃喝嫖赌抽人风，
不理朝政，整个是一昏君。杨坚很是伤心呐、啊。这样的昏君执掌天下，国无宁日啊。他就跟自己的王后孤独氏商量，这个孤独氏可是大家族啊。这个老杨家和孤独家，那是北周帝国的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那是两股势力在支撑的北周帝国。所以他就跟自己的王后孤独氏说，没想到宣帝无能啊，这样的皇上只能是让老百姓遭罪，不行，我得管呐、啊，我得多操心呐、啊。你看，一管一操心，这一管一操心，他就得网络人，他这一网络人就形成了一个杨氏集团。那么这个杨氏集团也就把持着朝纲，也就是说一切大事小情都由杨坚来说了算。那么北周帝国这些老百姓文武大臣一来二去，是只知道杨坚隋国公，而不知道宣帝宇文赟。这个隋国公杨坚也就真就把这个宣帝给整晕了，皇上说了不算呢，那么杨氏掌握了朝纲，所以啊，这位宣帝宇文赟就破罐子破摔，心里琢磨就这么地吧，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左六我也说了不算，我说那话呀，就像放屁一样，不好使。我呀就愿意玩就玩，我愿意乐就乐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天是何非。这时间一长，他就有点腻了，心里琢磨：我这皇上做的什么意思？我干脆我辞职，我不干了，我找个地方养老去，省着我在这个后宫里成天看杨丽华的脸，到外边看你杨坚的脸。我呀找个清静的地方，我退位。就这么样，这个宣帝宇文赟22岁登基做皇上，就干了一年就退位了。他把这个位置让给了自己8岁的儿子周敬帝。这孩子才8岁，孩子你过来，这回你当皇上吗？你坐在那龙椅上，因为你才8岁，你什么也不懂啊，是非不明，记住，难得糊涂啊！你因为啥也不懂，什么也不明白，你就不知道看人脸色，你就不知道生气，你就不知道好与坏，你就胡了八嘟的天天在那儿坐着吧。爹，我走了。他把8岁儿子整到皇帝宝座上，他自己当上了太上皇，自称为天元皇帝。我当天元皇帝，我当太上皇啊，这回没人管我了吧，这回我不用看你们老杨家妇女这脸吧。这个宣帝一退位，他儿子一登基当上皇上，这个杨坚他们家的势力就更大了，大的就没边了，满朝文武都是老杨家的人。所以这个宣帝宇文赟也就更说了不算了。这时间一长，在这个宣帝宇文赟的身旁有个宦官，这小子姓于，叫于吉。这个于吉就跟这宣帝说：皇上啊，您可是一国之君呐、啊、现在咱北周国谁还能知道您呢？老子打下的江山不容易，来之不易，您说您被老杨家这妇女欺负的大气儿都不敢喘，您能对得起祖上吗？那我怎么办？您是一国之君呢，您可以昭告天下，您名正言顺的可以把老杨家除掉，踢去这绊脚石，这是宇文家的帝国，不是他老杨家的。小点声。这宣帝一瞪眼珠子：你可千万小点声，这寺外都是老杨家人，
我除掉

0: 到人家阳间，我除掉他们，我拿啥除啊？啊，我手中我啥也没有啊，我连根烧火棍都没有。人家老杨家拥兵自重，把持朝纲，到处都是人家的人。万岁，您别着急，奴才有一招。您现在不太上皇吗？你摆一桌酒宴，把这个杨坚请来喝酒，我在这寺外埋伏刀斧手，只要您一声令下，先把杨坚绑起来，啊，噗，斩喽！擒贼先擒王，先把他杀掉，一切就不了了之，一天云彩全散。宣帝一听有门，对呀，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呢。现在我都被整到这种程度了，哎，我能不能出啥事儿？万岁呀，你要不杀杨坚，日后准出事儿；你要杀了杨坚，什么事儿没有。此言怎讲？你不杀他，这个杨坚将来得把北周国变成他老杨家的，他会篡位登基坐殿的，那时候就完了。宣帝琢磨，言之有理呀、啊。好，那咱们就除掉这个杨坚。就这么样，他选了大大小小40多名宦官，这些太监们都练过两下了，都是年轻的，有把子力气。他知道这杨坚可不好惹呀，他又选了这么几个御林军的死党，都带着家伙，就在他的太上皇宫就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这些刀斧手们全都埋在两厢，隐藏在屏风的后边。这就给杨坚派去人通知他来过府饮酒，太上皇找啊，这得去啊。杨坚就准备动身，就在这么个时候，家人登登跑进来了，回禀老爷，内廷大臣郑毅求见。哦，赶紧请。外边内廷大臣郑毅来了，这个郑毅也是朝中的重臣，主要管内廷之事。他见着杨坚面带惊慌，隋国公啊，你要干什么去？太上皇请您赴宴，哎，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我跟您说吧，我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个太上皇要对你下手，他身旁的宦官给他出主意，说要铲除你，你可千万不要去啊！我得到这个消息十分的准确，我怕你先行一步，我就急急忙忙来通风报信。啊！杨坚一愣，拿现在钟点计算，有5分钟没言语。他心中在琢磨：宣帝呀，宣帝呀，你要对我下手？明白了，你是看我杨家势力太大了，是怕我将来篡位夺权。如果没有我老杨家这么日夜操劳，这北周帝国还能存在吗？我哪有什么想篡位的心呢？我是一心的想把北周帝国繁荣昌盛起来。你误解了我，听了小人之言。这一下子杨坚寒心了，本来他没有别的心思，一心为着北周帝国日夜操劳，事无巨细都得亲自的去做，可因为这宣帝这么一个举动，杨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我呀不怕什么，你放心好了，他太上皇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谅他也没这个胆子。这个杨坚昂首挺胸走出府门，而且还不带卫队。说杨坚怎么这么大胆子，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杨坚呢遇事不慌，胆大心细，这人是个刚强的汉子，做事又非常细腻，所以他前思后想，已经品透了宣帝这个人了。我到那瞪眼珠子，我看你把我怎么样，他已经把这宣帝呀吃透了。你是喝了点酒，这个劲儿来了，这个意思上来了，这胆子也来了，可真要你面对现实的时候，你也不敢。所以这个杨坚敢赴宴，他吃透了宣帝的性格。第二个就是杨坚在临出门的时候，他一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王后原配夫人孤独氏。这个孤独氏这个女人可太厉害了，非常的聪明，那是绝顶的聪明。微微一点头，什么也没说，杨坚转身出去了，上了大轿，起轿，一个卫队也没带，就带了几个随从。这个大轿杨坚告诉要慢慢往前走，不要太快。这个大轿就慢慢慢慢的往前走。正常来说，由他的随国公府到这个太上皇宫，那也就是20几分钟的路，这回走了一个多小时，这就来到了太上皇宫。这个太上皇宫啊，两边是金瓜武士列队排开，高大彩棚上边悬的宫灯，鼓乐喧天。这个大轿就来到院中，直接来到大厅上，随国公上前见礼。由于是国丈，世袭的随国公实掌权派，那是有制度的，他见皇上可以不跪下，只是微微弯腰十倍。这里给太上皇见礼了，哦，赶紧赐座，赶紧赐座。这个宣帝啊，就拿着眼睛看着杨坚这脖子。这皇上两眼溜直，为什么看杨坚脖子呢？他找那刀口呢。一会儿我在哪儿下家伙？哎，好像这个杨坚这脖子有点欠缝了，有点冒凉风。老小子，你把我欺负坏了啊！好家伙，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啊！今天我就是把你送到阎王爷那儿，跟阎老五打麻将去吧你呀、啊！哎，他没啥事，俩眼溜直看着杨坚，杨坚大大方方往那一坐。这时候，这个宣帝拿眼睛一溜，一看这个隋国公没带卫队。隋国公最近身体可好？托太上皇府，身体一点毛病没有。不但没毛病啊，而且这身体啊越来越棒，十个八个的进不到我身。十个八个，喂，太，我的妈呀，十个八个的进不到他跟前儿。宣帝一琢磨，就我这体格子，300也不扛他揍。这个杨坚确实长得魁伟啊，四方大脸是两道剑眉，鼻直口方，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那是文武兼备。宣帝一琢磨，十个八个，我这埋伏好多人呢。来，请。这个宣帝端起酒杯，准备是追杯为令。这叫斩杀杨坚，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

0: 对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电费
12: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厂仅关系
14: 欠账
15: 消
14: 的
15: 家用电费消耗
11: 的
15: 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0: 咦，那你是什么？
17: 我是光盘。
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

0: 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7: 哇，好浪漫！
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9: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评书快餐，隋朝帝王史话。这个宣帝宇文赟，就这太上皇，就把这杨坚请来了，要杀杨坚。他把这酒杯拿起来，刚要摔杯为令，就在这千钧一发，无巧不成书，这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回禀太上皇，现在孤独王后带领3000铁甲军已把咱们的太上皇宫给围上了，说有急事要见。
1: 一位晚先，他这个
0: 宣帝宇文赟呢，脑袋嗡一下子晕了，这是个昏君呢。这个宣帝只打登基坐殿，别看一年多，干尽了坏事儿，不但治国无方，他刚一登基前斩杀大臣，杀了不少有功之臣呢。要不是杨坚极力的阻拦，他都得弄得朝堂无人。大臣们寒心呢，没有不恨他的。后来这个皇后杨丽华挺身站出，作为一个后宫的执掌者，他极力的挽回了后周的朝廷腐败的败局。可那个力量也不是大，他必定宣帝宇文赟是皇上，虽说这个杨坚把持朝纲，他得有尺度，很多事情不能太过越权。你看这位宣帝宇文赟22岁当皇上，当了一年就退位，把自己8岁儿子扶到了皇上的位置，他当太上皇，那就是吃喝玩乐。他之所以今天要斩杀杨坚，就是想把这杨坚这绊脚石给他踢开，因为他感觉到杨氏集团的势力太大了，威胁到他后周的朝廷。可今天刚要举动，外边把门的来跑进来报说，这个杨坚的老婆孤独王后带领3000铁甲军把他的太上皇宫给围上了。这什么意思？谁杀谁？说孤独皇后怎么来的？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杨坚临赴宴的时候，不对了媳妇使了一下眼色吗？这两口子心有灵犀一点通，孤独王后马上就明白了。所以前脚丈夫一走，他这边就把这王府的护院3000铁甲军召集在一起。为什么这个杨坚在这个道上让这个大轿慢点走呢？他知道那调兵啊得一会儿，别去快喽，我去快喽，再让这个太上皇把我宰喽。哎，我慢慢的走，我等，因为这调兵有个时节，把这些兵聚齐之后，秘密的开到太上皇宫的左右埋伏起来，我一进去，他们立刻把院中包围，那么下一步就看我这王后怎么说。这是两口子定了一个计，虽说没用语言表述，但是一个眼神就代表了一切。外边铁甲军围上，这个宣帝宇文赟晕了，哎，怎么事儿？为什么围我太上皇宫？这时外边的孤独王后由外边走进来，给太上皇见礼。太上皇啊，我得到一个情报，说您请杨坚前来赴宴，

有五名刺客想刺杀你们二人，这个情报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来护驾，我带领3000铁骑军来保护您来了。保护啊，哎呀，谁刺我这个就说不上，反正情报很准。行啊，那好吧，给我查查。哗，前后左右查，这都演戏呢。好了，散了吧散了吧，别吃了，提心吊胆的。哎，孤独王后撒了个谎，实际他是来保护自己老爷们回去。这杨坚就大大方方的由太上皇宫回到自己的王府。他这一走啊，那个太上皇那宇文赟就在这屋里破口大骂，明白了，你哪是什么保我来了啊，哪有什么刺客，你是施了一计把你老爷们救走了，莫非说我杀杨坚走漏风声？好，你等了，早晚没有会不到的亲戚，你杨坚是非死在我手不可。单说杨坚回到家中，心凉了半截，哎呀，这太上皇要杀我，我为江山社稷操碎了心，都白了头了。好，你斩杀别的大臣，斩杀到我杨坚的头上了，看起来这个皇上我不能让你当稳当了，我不能让你当消停了，让你坐在皇上的位置啊，老百姓遭罪啊。所以杨坚就抓紧的联系哥们朋友帖子，这个势力就更加的庞大了，他暗中在准备。不过那天去喝酒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这个宣帝宇文赟，他发现呢，这个宇文赟呢，印堂发暗，两腮无肉，太阳穴都瘪了。你想啊，这个太上皇这宇文赟养了多少粉黛啊，他成天吃喝嫖，那身体早已经垮了，说话气儿都短了。那么你敢杨坚看在眼里，想在心中，知道这人呢活不多久了。可叹我那姑娘嫁给了他，当初我怎么就看走眼了呢？这杨坚站起来，冲天一作揖，武帝啊，对不起了，我杨坚就要下手了。这武帝是谁呀？就是宣帝宇文赟的父亲，周武帝。这个周武帝那是个明智之君呐。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扩大了北周的地盘，而且对百姓也非常不错。周武帝有个最大的举动，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叫灭佛行动。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在周武帝时代啊，这个时节的中国，这个佛教是大兴啊，遍地都是庙，遍地都是观，满街跑的都是和尚老道，大伙儿纷纷出家。哎呀，那盖观盖庙那得费多少钱呢？大兴土木建设，这个周武帝一看，这老百姓都不务正事儿，怎么都跑那儿当和尚当老道去？另外，念经、化缘、老道炼丹、老百姓求长生不老，和这家伙香烟缭绕的。这个周武帝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不行，劳民伤财这玩意儿，这整过火了，有点儿，这干嘛呀？这是下令把全国的庙给我拆了，把和尚都给我整回家去，啊，强令他们娶媳妇儿繁衍后代，把那老道都给他整家去，啊，都给他娶上媳妇儿繁衍后代。这全国就开始收拾和尚老道，这家伙收拾的滋哇乱叫唤，回经书，烧经卷，砸庙堂，推佛龛，你反这么说吧。就在周武帝时期，这严令不许信佛教道教，
一时之间全国禁佛禁道，这一时之间全国是遣和拆庙，把这些和老道全整的家乡去还了俗了，邓丽安珠给他娶媳妇，让这些和尚老道充实劳动力。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北周时代的灭教行动。咱们不要论这周武帝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对还是错，总而言之，周武帝的一生很英明，治国有方，很聪明个人。可是老百姓有句土话叫一辈奸一辈憨，你看那么英明个人，那么聪明个人，弄出这么个儿子来，所以一辈奸一辈憨吗？你看有的那个当爹的，哎呀能干，大腕大款大喘，什么什么董事长，哪哪的博士，那家伙干的相当了不得，哎，多聪明啊！你再看他那儿子，吸毒、扎马匪，啥缺德事干啥？你看有的那个长了一辈子邪，地地道道的干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老农民，非常质朴的实实在在的庄稼人。你打听他那儿子，某某大学的博士导师，某某某某大集团的总裁，这个万物轮回呀、啊，他就这么个意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这个周武帝可能由于太聪明了，就物极必反，就养了这么个儿子宇文赟。那么今天阳间坐揖苍天，武帝呀、啊，你不要怪我，我也是为了百姓啊。那么阳间就开始行动了，首先呢放出风去，就开始造谣，说什么天元昏暗，这个天元皇帝不就是这宣帝吗，自封为太上皇，改了叫天元皇帝，说天元昏暗，有自检羽翼，容颜憔悴，寿命不会长久。这一时之间呢，这京城啊，大街小巷，长鞋的、卖煎饼的、茶馆里说书的，叮当当当，酒饭茶肆就开始宣传，说这个宣帝活不了多久了，也就几天事儿。他印堂啊都开了，说后脖梗都欠缝了，哗，这天下就传开了，说宣帝活不多久了，这事儿也传到皇宫里去了。这个宣帝宇文赟一听，怎么的，说我活不多久了啊，谁说的，就凭我这体格子、再活一个月没事吧，啊，你看我这体格多棒啊，我才二十来岁，为了证明我能活得长寿，明天我开始大补，我补锌补铁补钙，现在不全民缺钙吗，啊，我补完了我让你们看一看，这就开始补上了。这一补啊，哎呀，你再看宣帝的身体，崩，死了。要不说没啥事儿别瞎大补，这现在有不少产品这么能补那么能补的，补出多少事儿啊，这宣帝不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吗，是不是各位，所以啊，补的时候要对症再补，别盲目的补，一浪费钱，二有危险呢、啊、各位呀、啊。那么这个宣帝死了，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吃了一种奇怪的药死了，这个到底怎么死的真相，历史学家没有把这个谜周开，有的说是阳间指使人做的，有的说他就是得了疾病病死了，总而言之，他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团。这个宣帝一死，皇上才八岁呀、啊，小皇上周敬帝，那能处理国事吗？怎么办？由于宣帝死的突然，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这个杨坚来到了八宝金殿，这时候内政大臣郑毅宣布了皇上死亡的消息，第二个又宣布了一个消息，说皇上临终之时嘱托让我传达个口信，拜托隋国公杨坚执掌朝纲，

0: 政大臣，帮助皇上治理天下。这个消息一公布出去，连杨坚自己都感觉到吃惊。可这时候那个内政大臣郑毅一眨巴眼睛暗示杨坚，你不要多吱声，这条消息绝对是假的，咱们两个是密友啊，你不总想废了这皇上，自己执掌朝纲，将来登基坐殿吗？我帮你个忙，你杨坚将来当上皇上绝不能亏待我郑毅，所以这个是郑毅假传遗诏，暗中推波助澜，推了杨坚一把。杨坚一下就心领神会了，谢主隆恩。就这么样啊，这个杨坚就作为辅政大臣来帮助这个八岁的小孩子皇上来治理这国家。第二天就宣布由这杨坚隋国公变成了隋王，这回啊当了王了，这个王离那个皇就不远了。可有一点呢，杨坚知道不能轻举妄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宇文家族势力庞大呀，这个宣帝虽死，他那几个哥哥弟弟还在外边都封王拜相呢，手中都有兵权呢，真要如果我把这事儿整砸了，自己都有生命危险，现在我借助辅政大臣的势力，抓紧把朝廷的权力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把所有朝臣都变成自己的铁哥们儿。由于这个郑毅假传遗诏，暗中推波助澜，帮了杨坚一把，使杨坚做了辅政大臣，所以他对这个郑毅是绝对的信任，没什么事儿就把郑毅请到家中，两个人开始秘密的计议。郑毅呢深知道杨坚的想法，隋王爷啊，您要想登基首先要铲除五大王啊，就是宣帝那几个哥哥弟弟，他们现在在外边都是王爷，自己有封地，自己有军队，得想办法把他们一网打尽，然后您就把小皇上往下一抬，您就一坐就完了，百姓们也相符。哎呀，郑毅呀，此事可不是个小事啊，弄不好引火烧身。这几大王爷全在外地呢，我怎么把他铲除了？我有一个办法，您呢，就说不想做这辅政大臣了。您想来一个武王辅政，把这些王爷全请到京城，说咱们大伙儿共同来帮助小皇上。哎，谁不愿意说了算呢？这几个王爷一来一进京都，这天下是咱们的，晚间就给他一股脑的全抄了，不就完了吗？此事可行吗？可行啊。那您可得周密好了，您放心吧，隋王您就交给我。这郑毅啊很有谋略，第二天就以皇上的名义和隋王的名义就下了一道圣旨，请外边的五大王爷一起进京辅政。这圣旨上写的非常明白，说五大王爷你们进京，日后咱们国家有什么大事啊，税务的事啊，土地的事啊，计划生育的事啊，都由你们五大王爷来决定，你们说了算，举手通过咱们就定板，你们到京都来辅助皇上执掌国家。这就发出去了，这外边这五个王爷啊接到这假圣旨，这就是假的，正义偷摸发的。哎呦，哦，这隋王现在一个人辅政，这多危险呢，这小子一翻脸，这天下可就姓杨了，这就不是我们宇文家族的了。 让我们进京都一起辅政，好事儿，好事儿啊，绝对好事儿。那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啊。嘿嘿，好，走。全来了，带着护卫队浩荡荡的开进长安城。这边杨坚命人是热情款待，马上就招待安排行义公馆。那行义公馆的后院都有地窖，那地窖里都藏着军队呢。因为这个王爷住在这儿，他这个院里的安全由人家的护卫队把守，说外边全是护卫队，你要往里头打轻易打不进去，怎么办呢？哎，这个杨坚就想了个招，事先就在他们公馆的后院挖这个地窖，把这铁甲军200来名都藏到里头，单等半夜子时一声号炮，这个铁甲军就在地窖里杀出来，就在他院中炸开花。这招想的多绝呀！这武大王爷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住在公馆里，当天晚上隋王杨坚命人送去美酒，送去山珍海味，而且还派歌舞班子给他们表演，这是连蹦带跳，连打带闹，闹到半夜子时，就听京都长安一声号炮，他就这一声号炮刺破长空，震动了大地。这一声号炮带了一个隋朝帝国的出现。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
10: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

0: 做个光盘族。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隋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的这武大王来到了京都长安，在梦中呢，谁能知道隋王杨坚干这种事儿？正睡得香喷喷的时候，啪！一声号炮，坏了。这个郑义啊，不但在这武大王的行义公馆的后院地窖里埋藏了铁甲军，为了安全起见，就在这武大王的卧室，就在那客厅的底下埋了炸药啊。号炮一响，引信炸药愣崩，崩死他们。随后呢，要有那半死不拉活的，哎，铁甲军出来收拾残局。就这么一声，你想那炸药得埋多少啊？炸死了2000多人，一个王爷带500名护卫队吧，尸横满地。这铁甲军杀出来了，有的那个还喘气呢，喂，哎呦，救救我！哎，就这一家伙一枪扎死到那儿。第二天，街头巷尾、茶馆里头，包括说书的，都在议论这事儿。昨天晚上怎么事儿？咕咚一下子，是啊，咕咚一下子还不说呢，我在那床上刚睡得迷迷糊糊，咕咚一下子给我震到外边去了。等我醒来一看，给猪圈里头趴着呢，我是吗？老百姓议论纷纷，杨坚就告诉我，就说咱们这儿地震了，因为你得安抚民心呢、啊、你愣说把这武大王整死了，受得了吗？老百姓得造反。第二天官方公布消息，那年头也没有电台也没有电视台，怎么办呢？就外边贴告示，这告示上怎么写的，大体的意思是这样的：据可靠消息，地震局预报，昨天晚上半夜子时，本市发生了98.7级地震，共震死2000多人。反总而言之吧，杨坚用各种手段把这京城的百姓的疑心给打掉了。第二天杨坚上朝，满朝文武两边一站，大家里都心照不宣呢、啊，个个心中都明白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个事儿。小皇上敬帝8岁，就在上边坐着呢，眨着眼睛啥也不明白。就看杨坚来到切近，手里拿糖块，就站到小皇上敬帝切近。皇上，这是什么？稀的稀糖，好吃吗？好吃。好吃，你下来。哎，我把糖给你，真的，真的，真给我，真给你。哎，噔噔噔噔，这孩子下去取糖，杨坚一掉腚，嘣儿，我坐一会儿行不行啊？用糖换你这位置，可以呀、啊。孩子把糖吃了，杨坚稳稳当当坐到皇上的宝座，这个隋王杨坚就当了一国之君。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大帝。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581年的2月，杨坚当了皇上之后，把这国号改为了隋朝。可他也知道啊，自己要想坐稳江山，我就得统一全国。他就仿效了秦始皇，秦始皇是兵吞六国。那么在这杨坚在位的时候，是南北朝16国时代。他知道南方的势力很大，北边还有匈奴，所以他励精图治，经过了几年的战争，统一了全国呀。这杨坚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在这世界100名人，最近呢，美国有个杂志登出来了，世界100名人，这100名人第28位就是咱们中国的隋代开国皇帝文帝杨坚。有的听众问，那101个那是谁啊？

那不用问，那101个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评书演员孙一，101个名人。闲少叙，咱们书归正传。杨坚当了皇帝之后，首先他是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统一了全国之后，这杨坚非常勤俭，是个勤俭的皇帝。吃饭的时候一饭一菜，酒也不多喝，穿的那衣服啊都带补丁。这满朝文武大臣们也仿效皇上，所以在杨坚的早期，整个朝廷勤俭之风盛行，家家都过穷苦日子。杨坚没啥事也跟大臣们说，咱们呢一定要好好的过日子，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呀、啊。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出粮食来容易吗？所以大家要节省。历代的国君亡国的原因就是败家，所以在我这儿咱们就不要再败家了啊。哎，可他不败家呀，他有败家儿子，要不说一辈奸一辈憨呢。哎，就这么个意思。你看杨坚勤俭，他那二儿子叫杨广，这杨坚共计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杨勇，被立为了太子。因为这杨勇很文明，说话呢也非常规矩，可杨广不行，说话不着边，东一榔头西一哨，说不上他说什么。另外生活特别奢侈，为此事这个杨坚没少说自己的儿子。可是当面杨广点头，放心吧爹，我一定节约。可是背后啊，家中养的成群的美女，吃饭大排宴宴，每天歌舞升平，这是背了杨坚干的。这个杨广败家，不但败家，他跟朝中一个大臣，此人叫杨素，两个人的关系最好。这杨素没啥事就扒着嘴，哎呀，这个您也是皇上的儿子啊，可有一点呢，您是皇上的儿子不假呀，可将来统治这万山河得是你哥哥，你哥哥没啥事就跟你瞪眼珠子，看不起你这一派，他要当了皇上还有你好吗？第一个就得收拾你啊。那咋办呢？咋办？你呀就得想点辙，趁着现在有不少大臣跟咱们都是一伙的，下手想办法把这皇上当上，成为一国之君。那这别的都好当啊，什么公司经理、董事长，这玩意儿好干，这皇上他能好当？你看有我呢，你怕啥呢？由今天开始咱们就造谣啊，不干别的，就专门造太子的谣，就说太子贪污腐败了，就说他作风不正，就说你反这么说吧，反啥不是人的事儿都安在太子身上。你永远记住一句话，三人成虎，那一个人说街上来老虎假的，第二人说不好了，街上来老虎了，哎，听那人就半信半疑。等第三个人要说街上来老虎了，你放心，这事儿就成真的了，弄巧成拙，弄假成真的，就这么个意思。造谣，找谁造？先在民间造，街上不有不少说书的吗？把他们找来开个会，让他们造。还有那说快板的，那造谣有人听，有人信呢。哎，好，这就在民间开始造谣。哎呀，这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啊，各位啊，这谣一造出去可热闹了，民间传出来了，说太子杨勇暗中屯兵，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大位，而是要动武力。这么造的，太子杨勇美女如云，养了8000多，每年都搞一次模特大赛。为啥要搞这活动？把这美女都拉他们家去，供他玩乐。太子杨勇挪用公款

0: 开了国库，成吨的银子往他家拉。太子杨勇吃人都不吐骨头，吃小鸡儿一顿能吃六个，你看这家伙造的这样，哗，一时之间满城风雨，遍地火起。一开始啊，这皇上杨坚听完了一拨脑袋，不能，我大儿子绝对不是那人，我大儿子怎么能那样呢？那是我大儿子，大儿怎么的？听时间长了，渐渐的就琢磨，你传他传，没那事儿能传出来吗？背不住，来啊，哟，把杨素给我叫来。杨素来了，杨坚就糊涂到这儿，他就不明白这个杨素跟那个二儿子杨广两个人关系最好。他把杨素叫来，你去调查调查，人人都说说我大儿子如何如何不好，调查清楚立刻向朕禀报。是，杨素回家了，干啥？奏材料去了。有的写上了，没有那个写了一大片子。你反这么说吧，就给这杨勇列了60多条罪状，60多条罪状啊，这就拿到了杨坚切近。皇上一看，这时杨坚已经老了，老小孩小小孩喜怒无常了。哎呀，真的，他暗中屯兵要造反，要杀掉我。家门不幸啊，如此败家的儿子我还立你作为太子，可杀也。来人呐，哟，把杨勇太子给我抓起来，押进天牢后查。是，啪，塞里了。你就听这动静，各位，哈，塞里了，那能出来了吗？结果他把他塞里了，朝中不能没太子，谁是皇位的继承人呢？大臣们赶紧开会，以杨素为首的一党极力的拥护杨广为太子。就这么的，那个哈塞里了，这杨广上来了，稳稳当当当上太子。当完太子，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山望着那山高。哎呀，杨广就琢磨呀，这当太子哪天能当到头啊？啊，哪天我那爹能嘎嘣一下子？他怎么那么结实呢？现在真嘣嘣的，不行，我得让他嘎嘣，他死了我才能当上皇上。就把杨素找来了，我说这太子我也当上了，挺好，这太子这滋味不错，不过呢，跟我感觉跟过去反也一样，撒尿呢还是站着撒，这不废话吗？你怎么个意思吧？怎么个意思呢？跟您说白了吧，我爹多真，嫁出去崩喽。哦，嫁崩，对呀，他嫁崩我才能继位。杨素明白了，杨广着急了，哎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爹的那身体状态来看，一半会儿嫁不出去也崩不了，那你就降招吧。哎，杨广急于当皇上，另外他察觉一件事儿，现在这个杨坚老皇上有点明白过来了，大儿子被废，立次子杨广，有不少忠臣呢、直言的大臣就跟皇上说这事，这个事儿办得糊涂。我们查了，太子杨勇在位期间绝对廉政，是个好太子啊，你这么干这事儿百姓不服。你看事情真的就真的，你永远假不了。现在这个杨坚有点明白过来，所以这杨广他这儿子这个现在的太子就琢磨，你要明白过来，有一天整清楚了，我还能活了吗？那我就得被塞进去。

名义来到了阳间床前。爹呀，听您病了，儿子是痛心疾首，涕泪横流啊。我呀，爹，您怎么能病呢？您万寿无疆啊，您身体安康啊，你永远万寿无疆啊，您得活一万年呢，您呢。说完这句话感觉不对，千年王不万年归，有活一万年的吗？爹，您好好养病啊。爹，您那印堂还发亮呢，心里琢磨那印堂都发暗了。哎呀，爹，您长寿啊，心里琢磨你咋还不死呢。老皇上杨坚微睁双目，儿啊，我问你一件事儿。爹，您说吧，你哥那些事儿都是真的吗？爹，嘿嘿，那是句句事实啊。好好好，传我圣旨，把你哥哥由大牢之内放出来。是，就这一句话，这个太子杨广就感觉这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他出来了，急忙找到杨素。我爹说要把我哥放出来，这什么意思？这事儿不妙啊，太子啊！最近你爹话言之中流露出来，说我弄虚作假，说你哥没犯那些错，一半都是假的，甚至全是假的。我估计他有点反悔了，如果要反悔的话，如果在大牢里头放出来查实了，恐怕你这太子就做不长了。那怎么办呢？嘿嘿，太子啊，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呐、啊，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该下手时就下手，下不了手你不要勉强整。哎，明白了，那明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呀、啊，几句话马上就明白了。这太子杨广带了匕首刀，二马投堂回到内宫，太监横住了。皇上说了，谁也不见。不不不不，我有要事。什么事儿也不见，皇上下旨要睡两觉。不行啊，这事儿涉及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稳定，因为拉登要在咱们大隋朝制造恐怖事件。反总而言说吧，就是造了一个谣，说外头现在有强敌打进来了，我有急事要密报皇上。这太监能不放行吗？这就把太子杨广给放进来了，来到内宫。他这一来到内宫，夜深人静，老皇上在床上躺着的。这杨广一进门，这有一道屏风，这小子就把这匕首刀拔出来了，这寒光闪闪的，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就绕过屏风就进来了。屋里空无一人，龙床上躺着皇上杨坚，这气儿都短了。哎，何事啊？太子杨广有何事半夜进宫？这小子舌尖顶住上牙膛，紧张。说句良心话，一般的杀谁都能下去手，这小子狠，杀爹心里头也感觉难过。人非草木，他有感情的，那父子天性啊，真是这样，血脉相连呢、啊。你看现在据科学家鉴定啊，心理学家鉴定，一般的儿子有病了，母亲就感觉身体不好，哎，有那种反应，是一种脉搏信号，这种脉搏信号是一种亲情疏导关系造成的。一奶同胞，哥俩孪生兄弟，老大有病了，老二那身体不太好，老大牙疼，老二舌头跟他发硬，老大脚气犯了，结果老二长出首选来了。哎，就这样，他都有连带关系。所以这小子来到了龙床切近，这时候

0: 阳间已经把眼睛睁开了。这小子一想，就这么地吧。哎呀，为了我能当上皇上，爹，我对不起了，再见吧。各位就听这动静啊，噗，匕首刀扎进了阳间千雄，呀，凄惨叫声发出内宫，鲜血迸流。这小子把刀往外一拔，他一抬腿刚要转身走，就在那龙床底下伸出一只手来，砰，就把太子杨广的脚脖子紧紧的抓住。夏杨广惊一身冷汗。与之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隋朝帝王史话，公元604年，太子杨广带了匕首刀来到他父亲的床前。这小子一咬牙一瞪眼，为了当上皇上，砰，就这么一刀。可叹文帝杨坚没死在战场之上，却死在了儿子的手中。这小子刚要转身走，就在那龙床底下伸出一只手来，砰，把太子杨广脚脖子给抓住了。他这儿砰抓住了，再看太子杨广哭嚓拉了，那受得了吗？吓人呢。谁？这底下就骂上了，你一个比禽兽不如枭鸟的畜生，虽说我是个太监，我跟你拼了。他就往这床底下捞，听这声音知道了是一宦官。杨广稳了稳神呢，一哈腰蹦把这小子手抓住往外捞，捞出一小太监来，说这是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小太监呢姓贾，叫贾亮。这个贾亮太监跟这老皇上杨坚非常好，这关系没什么事儿。这贾亮小太监会唱歌，唱一些山歌啊，家乡的小曲小调，哄的老皇上文帝杨坚非常高兴。可惜你是个宦官，所以啊，这小太监贾亮就不离老皇上的身前左右。晚上老皇上病了，他伺候着老皇上。就今天晚上听外边脚步之声，前文书我说了，这个太子杨广一进门的时候有个屏风，这个屏风是半透明的，一层薄纱，他把这刀就拿出来了。这小太监贾亮就站在龙床这儿看得清清楚楚，这么拿刀了，他滋溜吓得就钻到了床下。紧接着他撩开这床帘往外一看，太子杨广明晃晃匕首刀攥在手中，来到床前，噗，就这么一家伙。哎呀，这小宦官给底下眼泪刷就下来了，明白了，儿子杀爹呀，就即便我是个太监，我也跟你拼命啊。老皇上平日对我不错呀，你这个畜生！正义之气油然而生，一探手，砰，就把杨广脚脖子倒住了。哎，就这么倒住的。这杨广缓过神来了，把这小太监拉出来一看，你，噗，就这么地吧。第二匕首刀下来，扑哧一声，小宦官毙命在当场。紧接着，杨广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回到家中，立刻告诉人把杨素给我找来。这杨素就来了，太子，现在我不是太子了，我是皇上了啊！一看这身上有血迹，这就明白了，我把我爹给嫁出去崩了，我下一步怎么办？登基坐殿。怎么登基啊？由我想办法。杨素回到家中，就把护院兵招来200多名，再加上太子府里边200多名护卫，连夜开进皇宫，就把杨广给扶到金殿上，先演习一番，明天你就往这儿一坐就行了啊！我把所有的都给他安排完毕，一切周周正正的，到时候你就大喊一声，有不服朕的吗？就可以了。哎，他家中啊早有那龙袍，提前已经都做好了。第二天早朝的时候，文武百官站立两旁，靖鞭三响，万岁驾到。再看太子杨广稳稳当当往龙椅上一坐，大臣们正站着，刚要跪下磕头，领不丁一抬头，耶，换模样来，这怎么事儿？这谁呀？这不太子杨广吗？有不服朕的吗？杨广嗷嗷就一嗓子。就在这光景，外边哗，金瓜武士、御林军全都闯进来了。
两相一战，以杨素为首的一瞪眼珠子，先帝驾崩，太子杨广继位，九五之尊，为什么还不跪下磕头？大臣们明白了，还不跪下，脑袋都没了，跪下吧。呼叉往下一跪，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不敢不喊呢、啊、不喊脑袋没了，而且这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看谁动静大。哎，那文武大臣就这样，这万岁喊完了，杨广这皇上也当成了，就是隋炀帝。这隋炀帝在咱们中国历史上那是非常有名的大腕皇上。怎么个大腕儿？坏的大腕儿，昏庸无道的大腕儿，简直！哎，各位听众啊，

就说我说书的啊，说到这儿还不光我一个说书的，全国这些说书的只要一提起隋炀帝全都咬牙，全都瞪眼珠子。所以各位听众，你也跟我一起瞪眼珠子，一定要恨这隋炀帝。为什么呢？他太昏庸无道了，简直拿百姓当猪狗啊。咱别的别说吧，就说这迁都，因为他这首都在长安，有一天这隋炀帝就在长安城里转悠一圈，哎呀这地方啊我看了不舒服，这街道怎么这么整齐呢？那长安那是古都啊，那东汉的建都之地啊，了得吗？多好的一座城市，他看得不舒服，怎么办？迁都洛阳。你一想，那皇上搬家跟咱老百姓搬家一样吗？老百姓搬家还得找个搬家公司呢，你对不对？那皇上搬家首先盖宫殿，大车小辆动用了民工十万人给他搬次家，十万呢，劳民伤财呀、啊，老百姓苦不堪言。不光是这个，主要是加税，加的老百姓喘不过气儿来。另外这隋炀帝好玩，有一个段子叫隋炀帝下扬州，这个段子谁唱的最好啊？京东大鼓演员姜子龙啊，唱这段子唱的特别棒啊。隋炀帝怎么下扬州啊？汉路不走，他要走水路，由他京都到扬州没有水路，怎么办呢？就把那稻草梳成呢子铺到路上，然后在上边开旱船，那呢子不滑怎么办呢？往上倒香油啊。好家伙，各500童男500童女拉纤拽着这船跑，这个500童男是面都冲前，500童女倒拉纤面都冲后，拉拉的这个天子隋炀帝杨广坐在这龙舟上，拿出这天子剑斩断了龙绳，结果男孩子趴在了女孩子的身上，就这一个举动臊的文武百官抬不起头。大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总而言之，从这个小段就能反映出隋炀帝昏庸无道，是个暴君。要说他的人品，说起他的人品是比禽兽不如枭鸟啊。怎么事儿呢？有一部评书叫《大隋唐》，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著名评书演员黄贾亮播讲的那《大隋唐》。一说到杨广这儿，气的那黄先生啊，脚气都犯了。我告诉你，说杨广啥样？杀父诛兄，把他爹杀了，他哥哥杨勇，他在牢房里头提了出来，噗，给宰了，妻母兼妹啊。什么叫妻母兼妹呢？因为这个皇上三宫六院72偏妃，这个杨广他爹叫杨坚，文帝嘛，这文帝有不少嫔妃呀、啊。结果他把他爹整死之后，他把他爹那些嫔妃，那就算他妈呀，全给睡了这小子。另外兼妹，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有一天他上后宫溜达玩去，一看呀，这谁家的妞啊，我要泡她。一打听，两个人是一个爹俩妈的，我不管那个，只要我看中了一定要泡上。瞪眼珠子把他妹妹给奸污了，你说他畜生不？要不说说到这儿，谁听杨广谁都咬牙。各位，单说公元612年的正月，也就是隋大业8年，这天杨广正在朝中坐着跟大臣们议事呢。议什么呢？他议这个就是到哪儿玩去哪儿乐去。这大臣有的就跟杨广说，万岁啊，现在啊各地方起义军太多，造反的很多呀，绞杀征服。是，这大臣心里都明白，现在最出名的有几伙起义军，李密的起义军、瓦岗寨的起义军，纷纷起义，揭竿而起。为什么呢？这杨广太残暴了，老百姓真就喘不过气儿来。

结果天子无治国之道，百姓揭竿而造反。就在这时候，外头杨素进来了，万岁，边关急报，边关打的急报，高丽国进犯大隋。高丽哪儿啊？朝鲜。这个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个在史料上有记载，说这个朝鲜呢是怎么来的呢？是大周朝初有一王子，这王子叫棋子，这棋子的封地就在朝鲜，就在高丽，一代代承传下来，一直到大隋朝。那么这个高丽国王是被大隋封的一个诸侯国。现在为什么他们来进犯呢？首先第一个，隋炀帝昏庸无道，百姓造反，高丽国王也琢磨呀，我不当你的附属国了，你是个暴君呢，所以就派了一伙部队入侵了辽西。这一入侵辽西，辽西的守将奋力抵抗，没抵抗住，所以就急忙折子上报。隋炀帝杨广一看，怎么的？高丽国造反，不给我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了，打！就跟高丽开仗了，这在历史上叫隋炀帝征高丽，连打了三次，每一次都动用了百万大军呢。这不打战争还拉倒，这战争一起，那硝烟四起，那百姓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陷入水深泥沃之中。前面打高丽，这后院着火，因为他打高丽动用重军，这个物资啊粮饷啊全都压在老百姓的身上，这老百姓就喘不过气来，那怎么办呢？起义造反。前面我说了，最大的集火起义军像李密的，还有瓦岗寨的，后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个李密的起义军就归了瓦岗寨，李密就在瓦岗寨做了头把金交椅。整个瓦岗山二十几万起义队伍，能杀惯战的勇将多着牛毛啊！你像秦琼、秦叔宝，就说这秦琼吧，大家在大隋唐里都听到，拳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私奔长，孝母赛钻珠，双减无敌大将秦琼、秦叔宝啊！交朋友交秦琼那样的吗？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是两肋插刀啊，他是两肋装插刀，染面涂须炸登州。像王伯党、谢英登、程咬金、单雄信，这都是瓦岗寨的勇将，所以瓦岗山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大的已经使大隋朝是提心吊胆、心惊肉跳。前边三打高丽国，隋炀帝一看不行，停下来吧，吓得他直哆嗦。为后边瓦岗山太猛了，异军突起，瓦岗山够他头疼的了。太原府李渊又拉起了大旗，说这李渊怎么造的反？原因很简单，这个隋炀帝啊，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四外纷纷起义。有一天他就琢磨，莫非说我这大隋朝永远就不会太平了？就把这杨素他找来了，你给我找个算卦的来啊，我要算卦。杨素不大伙儿在外边整个算卦的进来了，这算卦的姓刘，刘半仙儿，一听说给皇上算卦，吓得直哆嗦。杨广告诉你别哆嗦，如实的讲，朕我多给你银子，你给我算算，为什么我这个江山被这些贼子们搅闹成这个样子，能不能长远？这算卦开始，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掐手指头，大人竖起，小鸡空王，此口榴莲，天为天，天为狗，天人遁，天地痞，风地怪，山地霸，也不知道捣鼓什么玩意儿。他心里在琢磨呀，皇上让我给他算卦，不行，我得开点小灶，实际他会算个屁，蒙人呗。他就想起一件事来，前两天在街上算卦，
有一个朝中大臣的儿子，这小子是个公子哥，叫李治国，到那儿把瓜摊给他踢了，他就恨这姓李的。哎，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算来算去，万岁坏了，怎么的？剿你江山的没别人啊，你要防备姓李的，凡是立姓李的都悬呐，将来夺你江山的是十八子的李。啊，真的吗？真的。好，隋炀帝杨广下令查查朝中有多少姓李的。哎呀，这一查呀，这姓李的可倒了血霉了。这隋炀帝杨广下令朝中这文武大臣姓李的，他抓了二十几个都塞进大牢，有的他给斩了。在这个太原有个唐国公，这人叫李渊，李渊是世袭的唐国公，人家的家族是在北周过来的，他的祖先跟北周皇上打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被封为唐国公。这个唐国公李渊帮助过文帝杨坚建立了大隋朝，功不可没。这杨广就对这个李渊动上心眼儿了，告诉人写信啊，告诉他老实的听明白没，别起刺儿。哎，这信就送到李渊的手中。李渊现在也知道朝中的事情啊，不好了，这皇上对这姓李李氏家族大开了杀戒。另外一看，这个杨广太昏庸了，各地起义纷纷响应，干脆咱们呢也起义吧。这个李渊有个二儿子，这个二儿子就是李世民。这个李世民很有心计，在李世民的策划导演下，拉起了太原军李氏队伍，组建成功，紧接着扯起大旗，这就起兵造反了。这老李家造反，哎呀，这力量更大。他这一造反呢，带动了一股子造反的，共计有十八路反王。你这天下能好吗？哎呀，这杨广吞如电枕呢，坐卧不安宁。这天正抱个小媳妇儿，他这小媳妇儿叫咪咪，在怀中正饮酒呢，外头噔噔噔噔进来一人，苍凉，拉出宝剑。隋炀帝杨广一看，谁呀？自己的爱将，此人叫宇文化及。这宇文化及是一个带兵的元帅，宫廷的禁卫军头领，镇守京都的武将，就唯有他有这个特许权，带着宝剑可以进宫，把宝剑拉出来了，然后手里头又拎个白绫子，就跟着杨广商量。大哥，杨广吓得，哎，什么意思？怎么叫我大哥呢？我说，你都做这么长时间皇上了，也该让我享受两天皇上了啊！我这儿有口宝剑，一呢你是抹脖子，二呢你上吊自杀，咱们就没什么事儿，商量商量行不行？大哥，我做两天。杨广一瞪眼珠子，放屁！我做皇上好好，我能让给你吗？说什么也不能让给你啊！为了不让给你，我还是上吊吧。哎，杨广上吊了。他这一上吊死了，宇文化及当了皇上了，自称为许帝，马上组织兵打李渊，揍李世民。结果这兵啊，一到那儿去就泥牛入海。怎么说呢，他这个兵啊全都变了心了，到那儿全投降，参加了起义队伍。结果这宇文化及就当了几天许帝，当了几天寡人，当了几天镇，就被一伙起义队伍，这伙起义队伍的头领叫窦建德，就被这窦建德抓住了。抓住了宇文化及之后，是一刀结果了这小子的性命，这许帝也就结束了。那么大隋朝由开国到隋炀帝的灭亡，经历了风风雨雨，百姓
在文帝时间过了几天。

0: 天好日子可以传到了二弟隋炀帝，那是苦不堪言。一个暴君来统治这个国家，老百姓没法活，他的寿命能长吗？他的朝廷能太平吗？本篇章评书咱们就到此结束，下一章我们讲唐朝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奇雨润边台。
4: 我叫唐鹤元，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九台人。2013年从吉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回到了我曾经的母校九台区第31中学任职，现任第31中学党总支副书记。作为学校的90后党总支副书记，我全面落实党建家的工作模式，实现本校党的建设与业务发展的深度融合，积极配合党组织落实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从严从实抓好党建工作，积极落实三会一课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带动全体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今年是我工作的第11个年头。记得刚参加工作时，作为一名萌新教师，我也曾迷茫困惑过。于是我俯身成长，抬头仰望，创建温情教育模式，开辟情商教学，在不断学习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收获一群家长和学生粉丝，也获得了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十佳教师等荣誉。自身的业务成长经历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了青年教师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在学校开展了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活动，通过老带新结对子的形式，快速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和课堂能力。实施3年来，已成功培育出47名青年骨干教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带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相信行动在哪里，收获就会在哪里。而我将在区委构建1234发展格局中当好引路人，落实好5类教育推进，引领教师事业创优争先，奋力提升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努力成为一束光，照亮自己，辉映他人，成梦铿锵。

0: 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西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官员称，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伊朗军队23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弹药库以及位于阿里萨利姆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俄罗斯方面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2: 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2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
1: 而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2: 美伊双方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方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3: 美方再次提出对于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借口就是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它最初始的一个立场。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它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把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对于伊朗来增加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被迫再做出相应的妥协。但是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搞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便美国再次祭出地堡炸弹，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地下的核工事。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它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3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实际上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0: 锋，观军情。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当前俄乌战场正从前线的拉锯战转向纵深目标的互相袭击。近日，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九个欧洲国家在意愿联盟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致力于研发欧洲防空反导系统，合力构建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1: 与此同时，乌军内部发生重大人事变动。一直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突然被解职。那么，欧洲加速与乌克兰深化远程打击和防空领域合作，背后有何考量？乌军高层人士调整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就相关话题，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接受了总台记者李月的采访，请听报道。
2: 近期在俄罗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持续打击下，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有所削弱。为了补齐乌克兰的防空短板，欧洲多国与乌克兰宣布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试图整合欧洲的研发与工业力量，打造独立的反导防御体系。那么，在当前形势下，欧洲主动与乌克兰深度捆绑，联手共建反导联盟，会引火烧身吗？金一南分析。
3: 就近期来说，欧洲产生这样的战役战术需求，因为美国现在深陷伊朗的泥潭，明显是顾不上欧洲这一块的。美国还把部署在欧洲爱国者往中东方向调，所以说不但是乌克兰面临的防空这样的窗口空缺，欧洲目前的防御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从中长期来说，从战略层面来说，欧洲现在鉴于美国特朗普的态度呢，欧洲也不得不逐步的减少对美国的防御系统的依赖。所以说呢，欧洲现在是他们搞这个意愿联盟，表面上是为了乌克兰，实际上是更大成分的为了欧洲，建立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关键是各国的国防军工要重新整合，研发部门要重新整合，包括武器装备的性能，它的这个作战面积和防御面积都要得到各国的协调，即使能实现，也是个中长期的事情了。
2: 在美国深陷中东无暇他顾，欧洲军事能力不足以填补援乌空缺时，乌克兰自身的军事策略选择和战术打法就更加引人关注。最近，乌克兰依靠较强的情报体系，集中无人机和导弹力量，频繁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对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供应造成实质影响。在这种节骨眼上，此前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却突然被解职，令舆论哗然。乌克兰为何在这个关键时刻更换国防部长？金一南认为，
3: 这个费奥多罗夫被称为无人机沙皇，当了六个月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就最近你看，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多处得手。那么在这点看呢，费奥多罗夫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突然间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他的问题就是，费奥多罗夫代表一种全新的战法，利用 AI， 利用无人装备，大量跟美国人合作，对目标的判定啊，打击的分配啊，大量采用数字化的这个技术。但是呢，他与乌克兰的传统的作战力量发生了深度的分裂。费奥多罗夫甚至多次指责乌克兰战场陷于被动，而且兵员损失很大，就是传统的军事思维给乌克兰的防御造成拖累。你从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出两种军事路数不一样，裂痕很深，实际上是反映什么呢？对现代战争不同的理解。这种碰撞是很严重的。
2: 费奥多罗夫突然卸任，不仅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而且也让欧洲多国倍感担忧。因为在费奥多罗夫的推动下，欧盟刚刚和乌克兰签订了一项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因此遭遇变数。那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金一南认为，
3: 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那么，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乌克兰他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泽连斯基呢，把费奥多罗夫的一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了。 所以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11: 林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一段时间高温最多的省会级城市呢会是重庆、上海和西安。其中重庆从7月5号以来持续出现高温，截至今天高温连续日数呢达到了19天，和7月最长高温连续日数的记录持平。那明天重庆的最高气温预报的是40度，也就是说明天重庆将会打破这个记录。而对于上海徐家汇来说，今天已经出现高温，而且呢因为湿度大，体感温度比实际温度要高出5度以上。比如今天下午4点30分左右，上海的实际温度呢是35.3度，但是体感温度有41.3度。那未来一段时间依然会是这种桑拿天儿。而且除了最高气温，重庆、上海今后几天的最低气温也都会在30度上下，可以说闷热感会贯穿全天。那从未来北京的天气来看，气温还将会缓慢升高，下周三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4度，而且今后几天的最低气温也都会有24-25度。因为近期的空气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呢也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像是天津、石家庄也都会是这种情况。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将会于未来12小时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明天夜间到周六凌晨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广东福建沿海靠近，将会于周六晚上到周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将会逐渐减弱。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感谢吴迪的介绍。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明天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主会场设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同时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主设立分会场，在淘宝、京东、当当设立线上分会场。
0: 体育方面，正在江苏常州举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明天进入1/4决赛阶段。
1: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明天在浙江杭州进行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和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央行将在24号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7: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 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9: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8: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6: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

0: 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5: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力这种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4: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5: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6: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的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7: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8: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

0: 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3: 这里开车过来，
4: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2: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5: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2: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6: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7: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6: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8: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9: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0: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9: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1: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2: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3: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

0: 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0: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狗，烈日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

0: 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

0: 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地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 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0: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的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6: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5: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7: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5: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 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6: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5: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7: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5: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6: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5: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7: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5: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7: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5: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6: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0: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 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1: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8: 什么意思啊？
9: 小姐抓住你喽！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10: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区的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1: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2种合作路径。
10: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2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1: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0: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1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12: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

0: 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1: 黄颖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0: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上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它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0: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2: 景区装上 AI 自动抓拍，听着确实不错，但是再好的技术创新也不能越过隐私保护的红线。人脸信息是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密码，一旦泄露就是终身隐患。把选择权真正交到游客手里，把隐私保护刻进技术设计、运营流程还有监管体系的每一环，让大家玩得尽兴、拍得开心、用得放心，这才是科技赋能文旅该有的样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6: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3: 烽火无间战，
12: 永远值得依赖。
1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10:30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

0: 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军队23号称对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西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官员称，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伊朗军队23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弹药库以及位于阿里萨利姆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俄罗斯方面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0: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两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而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伊双方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方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2: 美方再次提出对于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借口就是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它最初始的一个立场。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它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把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对于伊朗来增加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被迫再做出相应的妥协。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搞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即便美国再次祭出地堡炸弹，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地下的核工事。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它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3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实际上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0: 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红海航道与曼德海峡也面临安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2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沙特方面23号消息也证实，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油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指出，红海咽喉也面临封锁危险，后续中东整体形势恐怕会不断恶化。
3: 冲突非常容易延展到也门周边的海域，尤其是曼德海峡，因为毕竟伊朗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冲突涉及到伊朗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波及到也门内部的派系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过去几天当中，也门的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关系，也门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非常恶性负面的变化，双方的大规模爆发冲突的概率在增加。也门胡塞武装也已经明确将会利用临近的曼德海峡来作为同沙特博弈的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从现在来看啊，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已经不仅局限在美国伊朗双方，开始向着整个中东地区延展，在未来恐怕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都会迎来更加激烈的恶性的负面的变化。
0: 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军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随着美伊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最终是否会滑向全面对抗的深渊？随着冲突不断外泄，又将在中东地区引爆哪些新的危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那么此项法案有哪些具体措施？家长和孩子们的反馈如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6: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7: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5: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8: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5: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

0: 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1: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0: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2: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0: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3: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0: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 法国的社媒禁令可以说是整个欧盟控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行动的一部分。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之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而我们放眼全球，从2024年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家。如今全球已经有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随之跟进，宣布推进相关立法。全球的监管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把孩子们的童年从算法当中夺回来，让他们在真实的世界健康成长。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老龄化社会的种种话题，我们节目里都常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说说还在上班发挥余热的老年朋友们关心的事情。他们在法律上有个名字叫超龄劳动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还有我们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我们身边有大量的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有能力发挥余热，开拓事业。最近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们国家的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精准回应和超龄劳动者有关的各种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长期以来呢，是超龄劳动者认定工伤、主张权益的一道坎儿。您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或者您自己就是，可能是被返聘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也可能是干保安、保洁、后勤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他们年龄大了，但是干劲十足，也是保障城市运转、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重要力量。但就对这些超龄劳动者来说呢，权益保障问题却是非常值得关心。 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些年涉及超龄劳动者权益类案件呈现了上升的趋势，案由集中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等等方面。那加强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也是回应大家实实在在的期待。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曾经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那比方说，最近施行的这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那超龄劳动者上班遇到的种种问题，能不能通过这份暂行规定都说清楚？遇到新的劳动纠纷又该怎么解决？今天呢，我们特地请到了长期帮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富茂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
6: 石律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呀？
7: 提到法律效力，实际上想明说它是什么一个性质的一个文件。这个暂行规定呢，它是人社部联合其他那个部委一块儿下发的一个叫部门规章。实际上就是人社部是一个部级单位，它是有权利制定法律的，但这个法律层级呢叫规章。它不像咱们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那个法律，也不像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它也有法律效力。你比如说咱们原来用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咱们大家都领工资，实际上也用的是暂行规定，它也有法律效力。但是呢，它的级别低于像劳动合同法、劳动法或者是工资支付条例级别低一些，但是它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6: 所以大家就关心这个它的法律效力，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这些超龄劳动者来撑腰呢？
7: 它效力上是刚才说的，它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它与上位法冲突的，那肯定以上位法为准，因为它是个刚出台的部委的规定，所以说它的内容上并没有与其他的部委相冲突，没与上位法相冲突。这样的话，它这个部委规章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说在咱们审案子的时候是可以以这一次暂行规定为依据的。
6: 因为既往超龄劳动者遇到的很多问题不好办，比方说他们这个劳动报酬、劳动关系发生纠纷，包括受工伤的时候的工伤保障，这个规定当中能不能够找到为这些问题画的线？
7: 实际上这次画的线很明确，比如说他把这个几个基本的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保险，就是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险。你比如说一般的时候不能给安排加班，在这个安全卫生方面应该按照老年人的体力给匹配岗位，因为毕竟是超龄劳动者嘛，所以说他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等等方面啊可能还要给予考虑的，就是这几个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虽然没有认定这些人就是劳动关系，但是几项基本的保障还要予保障的，这是基本权利嘛。你说报酬啊、工伤啊，就这些东西，不论它是劳动关系还非劳动关系，都要做一些基本的保障，所以说还算是画了个线。
6: 那画的这些线，您刚才也讲啊，它因为是新进出来，然后刚刚正式施行的，能不能马上就用到司法实践当中去判案子、审案子就能用上吗？
7: 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在2026年的今年7月1号发生的，比如说工伤事故啊、欠薪呐、等等啊，是在审案的时候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那个溯及既往的效力。你比如说以前的案子，我能不能按照这个标准要？那不行。就是说从今年7月1号之后被拖欠的工资啊，或者发生的工伤啊，或者说必须缴保险呐、等等啊，这都是可以的。 它生效之后就应当按照暂行规定的内容去判案了。
6: 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大家一方面是关心真的发生纠纷了要上法庭的时候他能不能保护我们，大家也得想到说日常不可能说每一件事情都去打官司，怎么能够让这些超龄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包括跟他们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去纠正一下以前的认知，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这种合

0: 法权益，您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要突破的地方？
1: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国家在发生变化，咱们的社会发生变化，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所以说，既然这个文出来了，咱们大家都要去宣传，都要去遵守。但是如果说遵守的不好怎么办呢？实际上法律也有规定，那么应当有劳动监察去查处，也就是说，你不按照这次暂行规定为超龄劳动者上工伤保险费，不缴不工伤保险费，那也是违法的了，是可以有劳动监察这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去查处去引导，这是一个这个行政规范。另一个呢，实际上还去引导更多的用人单位应当去签订协议。咱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推广协议，就是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它也应当去签订协议，这是咱们这次暂行规定里边的明确的要求。这次暂行规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不要再纠结说我超龄了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不用过多纠结，只要是用工了，双方就应当签订书面协议，不用过度纠结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在咱们以前的审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里边，超龄人员都按照劳务来处理，但是现在呢就不用再纠结了，只要是用工了，那么就应当按照这次暂行规定的标准去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权利。所以说呢，这次的协议我觉得还有个这么一个好处，就是不要过度纠结，只要你这个超龄劳动者提供服务了，你的基本权利都可以保障了。你要说突破的话，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啊，应当对这些超龄劳动者这些认定工伤啊压缩时限。因为以前的按照传统的工伤认定，可能还要需要认定劳动关系啊等等啊。现在呢，我觉得一定要让这些工伤行政部门这些这个人员要知道，只要确定有用工关系了，就予以认定工伤。我觉得这应该突破。另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像家政啊、像平台啊，或者是那个农村的临用工啊，劳动者比较多的这个，我觉得就应当宣传，只要有事实管理，就应当认定为一种用工。从这个突破来讲，还是在不要纠结劳动关系，我觉得也是在实践中的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吧。
0: 这可能是我们要解决接下来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1: 对的，
0: 而且
1: 实际上这里边原来呀，咱们一直把50、60所谓一刀切。一定要知道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实际上已经废止了原来司法解释一的第32条，以后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不要纠结他是不是超龄劳动者了，因为咱们这次出的这个规定就叫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所以说不要过度纠结他是这个超龄人员还非超龄人员，只要在单位工作了，那应该保障他基本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叫清晰而明确。但是有一点需要大家明确的是，也提示更多的人啊，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不意味着他在劳动中其他的权利也得到保障。你比如说没有签订的协议的时候是不是给二倍工资，在劳动合同终止会违法解除的时候是不是有经济赔偿有赔偿金，这个仍然是没有的。这次保障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权利，就是你的工资、你的休假、休息休假、你的工伤待遇、你的岗位，对于其他的一些保障，你比如说年休假呀、福利呀、解除或者终止的经济补偿啊，现在还没有，将来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完善和规范。
2: 其实就像刚才石律师所说的啊，老人们发挥余热，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的保障确实需要各个方面来努力。用人单位呢，首先需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那相关的执法司法部门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还得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等权利救济。而作为超龄劳动者本身也要增强维权的意识，要注意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等等相关的凭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每一位劳动者的每一份劳动都应该得到认可和实实在在的保护。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大暑节气，当下全国多地高温持续，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突破了40摄氏度。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点什么？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黄伟。今日迎来大暑，也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少暴晒，清淡饮食，好好休息，劳逸结合，安心度夏，保持清爽好心情，平安健康过盛夏。
2: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季蕊姐姐。夏日热浪滚滚，一年里最热的大暑节气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到了大暑节气，气温会升到全年的顶峰，雨水也格外的充沛，田里的水稻瓜果飞快地生长，荷花满塘，蝉鸣阵阵，这是独属于盛夏的热闹景象。大暑节气，民间还有吃西瓜、赏荷花的习俗。大暑过后呢，盛夏就慢慢地走向尾声了，秋天也在不远处悄悄地等着我们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请春天姐姐给大家讲一讲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
3: 这就是24节气，作者高春香、邵敏，感谢海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0: 暑节气，有的地方喜欢吃一些凉性的食物来消暑，有的地方呢则喜欢吃一些热性的食物来过大暑。大暑过后便是立秋啦。都说大暑到，暑气满。大暑天气是不稳定的，常常东边日出西边雨，是雷阵雨的多发期。大雨也能稍微缓解一下空气当中的闷热。这个时节我们常常会看到萤火虫。萤火虫是一种小型的甲虫，尾部能发出荧光，所以我们叫它萤火虫。萤火虫有水生和陆生两大类。陆生萤火虫喜欢栖息在潮湿温暖、草木繁盛的地方。古人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来的。宁静的夏夜，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已经不远了。凤仙花喜欢阳光，它怕湿，耐热不耐寒，正好适合在大暑节气生长。它的花朵形似蝴蝶，有粉红，有大红，有紫色，有白色等多种颜色。凤仙花又叫指甲花，摘下新鲜的花瓣捣烂了，可以用来染红指甲。用这个方法染指甲呀，不仅对身体无害，据说还有去火静心的作用呢。怎么做呢？把凤仙花的花瓣捣碎，里面放入少量的白矾，将花泥均匀地抹在指甲上，盖住整个指甲，然后用布包上指甲，再用棉线缠紧了。过半天左右的时间，拆开一看呀，指甲就染红了。傍晚，空气当中的热气烧退了，河边吹来一丝丝的凉风，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聚在河边的树荫下乘凉，知了在树上唱个不停，有调皮的小朋友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杆子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许多老人搬出小凳子坐在河边钓鱼，年轻人呢则干脆跳到河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篓。大暑正是早稻成熟的时候，虽然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但是农民伯伯还是很辛苦的，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争取颗粒归仓。大暑节气就介绍到这儿了。过了炎热的三伏天之后，很快秋天就要到来啦。
1: 亲爱的小朋友们，聊完大暑，我们继续漫步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天

0: 与仙农坛隔着中轴线对称分布的是天坛，这里是明清时期皇帝祭天祈谷的地方。皇帝自称为天子，皇权受命于天，所以祭天是所有祭祀礼节中最隆重的一个。今天爷俩从仙农坛出来，走进天坛的南门。
1: 爷爷，这里不是天坛吗？怎么在这里有人唱起京剧了？
2: 天坛呐，本来是皇帝祭天的地方，管得严着呢。1918年开始，也就是我的爸爸出生的那一年，这里啊才开始变成公园的，所以有人在这里唱。

0: 京剧也就不意外了。
1: 天坛最初叫天地坛，1420年，永乐皇帝仿照南京天地坛的样式建造了北京的天地坛。到1530年，嘉庆皇帝决定恢复天地分开祭祀的老制度，建立了元丘，在冬至这一天举行祭天大典。在同一年，正式下令通告天下，北京城南郊的东坛为天坛，北郊之坛为地坛，东郊之坛为朝日坛，后来简称为日坛，西郊之坛为西月坛，后来简称为月坛。此后就实行四郊分祀的制度，也就是四个坛分别主要祭祀天、地、日、月，不再混杂一起。
2: 爷爷，我们之前去了先农坛，这里是天坛，我还知道有地坛、日坛、月坛，北京到底有多少个坛呢？
0: 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内九外七皇城四，还有一句叫九坛八庙一口钟，这九坛不是虚指，而是实数。除了你说的地坛、日坛、月坛，我们去过的先农坛里其实包含着先农坛和太岁坛，天坛这里包含着元丘坛和祈谷坛，另外还有社稷坛，北海公园里还有一个千蚕坛。千蚕坛听名字啊，就知道是和养蚕有关系，跟人们穿衣服有关。
2: 爷爷，这里有一圈很矮的墙，墙上的瓦都是蓝色的，
0: 这就是元丘坛，是专门祭天的，也是天坛得名的由来。墙矮是为了凸显出墙里边元丘的高大，你仔细观察，不仅这个墙头是蓝色的琉璃瓦，整个天坛公园里啊，蓝琉璃瓦可是不少呢。
1: 元丘最初建于1530年，皇帝每年冬至在台上举行四天大典，俗称祭天台。最初是一个蓝琉璃的圆台，后来清代乾隆时期扩建，把蓝琉璃圆台改为汉白玉石栏板和青石台面的组合了。蓝色就是天的颜色，所以蓝色在天坛里比较常见。
2: 爷爷，您慢点儿。咦，元丘坛最高层的中间怎么有一颗圆形的石头，很多人排队站在上面，好像在听什么。
0: 那叫天心石，以前呐，那里只能是皇帝站立或者跪拜的地方。你数数看，天心石外面有几圈石头，每一圈都有多少块啊？
2: 爷爷，我发现了，最里圈是九块，第二圈是18块，第三圈27块，第九圈81块，都是9的倍数。
0: 哼哼，你还挺机灵的嘛。其实往下，中层坛、下层坛，这一圈圈的石头也都是9的倍数呢。在古代，9是最大的阳数，代表了皇帝至高无上，所以这里到处都是9。下回你自己来，好好数一数，算一算，看元丘坛里究竟有多少块石头吧。
1: 离开元丘坛，爷俩继续往北，很快走进了元丘坛天库。这里的主要建筑叫黄琼宇，是专门用来平日供奉祭天大典所用神位的殿宇。
2: 爷爷，这里的房顶都是蓝色的。
0: 晶晶，这里有个好玩的地方，这一圈墙叫回音壁，我小时候啊总爱和小伙伴在这里做游戏， 中间这里你从黄琼宇门外数到第三块石头，用力的拍巴掌，对，用力。
2: 咦，我好像听到了连续三声响。
0: 对喽，好玩吧？这块石头叫三音石，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研究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个有趣的过程。
1: 离开黄琼宇，走过九龙柏，这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树，穿过城真门，爷俩沿着丹壁桥一路走向旗鼓潭。旗鼓潭位于天坛内坛的北侧，是北半部分最重要的建筑群，包括祈年殿、祈年门、黄前殿等建筑。按照惯例，皇帝祈鼓必须亲自沿着360米长且带有一定坡度的丹壁桥一步步爬坡走过来。
2: 爷爷，这一路走来好累呀。哎，
0: 你这不是走，是跑过来，你跑得也太快了，其实我们可以抄近道的。
2: 啊，还有近道？
0: 嗯，这是有讲究的，让我在祈年门边歇一小会儿，慢慢跟你讲。祭天和祈鼓都是很庄重严肃的事儿，按说不能偷奸耍滑省力气的，皇帝也不行。清朝的乾隆皇帝很长寿，60岁的时候来祈鼓，发现已经走得很辛苦了，于是下令在祈鼓潭正门的西边开了个小门，60岁以上的皇帝可以坐轿辇到这里，再走到祈年殿，这就省力气多喽。这个门啊就叫花甲门。又过了10年，乾隆啊都70岁了，身体肯定更差劲了，于是大臣们合计着又给乾隆在后边的黄前殿西侧开了个更近的小门。乾隆啊很开心，又怕以后的皇帝都偷懒儿，于是就下令必须70岁以上的皇帝才可以走这个小门，于是这个门就叫古西门。可是以后的皇帝都没有活过70岁，最终也只有乾隆自己走过这道门。
2: 乾隆皇帝可真有意思。
1: 穿过祈年门，迎面而来的就是雄伟高大的祈年殿，是整个天坛的制高点，也是今天天坛公园的代表性建筑。它最初是一个方形大殿，明代嘉靖皇帝把它改为三重檐圆顶建筑，屋顶自上而下三层分别覆盖着青、黄、绿三色琉璃瓦，寓意着天地万物，并更名为大享殿。清代乾隆时期将三色琉璃瓦全部改为蓝琉璃瓦，并确定名字为祈年殿。
2: 爷爷，祈年殿真是太美太震撼了。
0: 这就对喽，祈年殿呢，是三重屋檐的单体宫殿建筑，圆球坛那边啊有和九相关的各种数字，祈年殿里有各种和四有关的数字，你去数数也想一想为什么好吗？
1: 天坛曾经是最高级别的皇家坛庙，有太多值得反复观赏回味的地方了。爷俩下一站是哪里呢？我们下集接着讲。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大家的是季蕊姐姐，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时间。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 我们来听第27集。

0: 豆阿斯恰的上集。
1: 上集讲到，在白龙山上，张骞挫败了匈奴军官阿斯恰的阴谋，救了马匪敬鹿晗三人的性命。敬鹿晗决定洗心革面，护送张骞返回大汉。

0: 张大人，张大人，我们愿意追随你，以报救命之恩。
1: 啊，好啊。
2: 你们保护？
3: 干嘛？看不起人呐？我们兄弟也是闯荡江湖多年的。
1: 好，快去收拾收拾，我们出发。
0: 好，谢张大人。
4: 大人，白老大有请，要给咱们践行。
1: 行，我们这就过去。
5: 张谦大人，从我这儿去往大汉的边关还有一段不太好走的路程啊。
1: 这些年远离故土，我此刻已是归心似箭，无论前路还有什么艰险，都挡不住我的脚步。
5: 路上你要小心阿斯恰那伙人。
1: 你放心，如今我们的队伍人多了，就更不畏惧他们使出什么阴谋诡计了。
3: 就算咱们打不过匈奴人，打不起，躲总躲得起吧。
5: 张大人，你救过我手下人的命，他们几个的身手还过得去，我把他们交给你了，路上遇到什么他们也都帮得上忙。
1: 多谢。
6: 遵令。

0: 景鹿晗，你们跟来干什么？
1: 保护张千大人。一会儿要是遇上匈奴兵，我们可不负责保护你们三个。谁有你们保护？哼，
2: 大家都是自己人，还没遇到匈奴人，你们别先自己斗起来。
0: 九品他们敢跟我们斗，
1: 除了偷鸡摸狗，他们还会干什么？
0: 少废话，你敢不敢站出来和我单打独斗？
1: 那咱们就好好比划比划，
2: 太瞧不起人了。要凭单打独斗，你们哪一个敌得过我大哥，那是一定的。我们大家要化干戈为玉帛，以友情为重。张大人。对我的救命之恩，只能以后再报了。跟瞧不起我们的人一路，没有什么友情。我们走。

0: 青鹿晗一言不合就和沙匪分道扬镳，张骞也只能遗憾地摇摇头继续赶路。另一边，败走白龙山的阿斯恰并没有死心，他暗地里纠结人马，伺机对张骞下手。
1: 大人，这里的河谷名为荡泉河谷，是过往商旅补充野水的必经之路。
2: 嗯，真是个好地方。我看这山口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咱们就在这里堵截张骞，绝不能让他回到大汉。
1: 站在这座山峰上，四周一览无余，张骞他们要是过来，远远的就能看见。咱们在这山峰上安一个瞭望哨，准叫他怎么也逃不了。大人，我现在就带人在山口布置壕沟，弓箭飞石，就算白老大派一队人马护送张骞，也让他们过不了这山口。
2: 光守住山口还不够，这片区域地形复杂，要赶紧派人为大营调集人马。
1: 嗯，
2: 你们速速赶回大营，尽快调集一支军马过来。
3: 是，大人。
0: 虽说靖鹿晗和沙匪分道扬镳了，但是他心里没有忘记要护送张骞回大汉的使命，一路打探着阿斯恰的行踪。
4: 大哥，咱们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5: 阿斯恰鬼得很，也就咱们有马匪的机灵劲儿，不然早就被他们发现了。
6: 我想起来了，要去大汉，从红山口走是最近的路。阿斯恰准是要在这里堵截张大人。
4: 阿斯恰真狡猾，他们站那么高，等张大人他们过来，准会被他们看见。
5: 咱们要赶快通知张大人。
6: 可是大哥，那几个沙匪实在讨厌，我是真不想再见到他们了。
4: 是啊，大哥，他们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让他们去跟匈奴人干一仗。
5: 那几个沙匪妄自尊大，会连累了张大人。他们不知道阿斯恰的厉害，所以我要先在前面探路。
0: 靖鹿晗担心沙匪轻敌，以最快的速度赶去给张骞报信。
5: 就是这样，阿斯恰他们已经在红山口布好了陷阱，张大人最好走另一条路回大汉。
7: 红山口虽然易守难攻，他们只有五个，咱们有这么多人，打他们绝对不在话下。
8: 你们马匪要是害怕，就由我们大头阵。
6: 谁害怕了？要是害怕，我们还能回来报信吗？你们妄自尊大，果然是这样。
5: 硬攻，阿斯恰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方必定吃亏。我们是要护送张大人顺利返回大汉，不能让张大人冒险。
9: 大人，我知道您急于回大汉，不想绕路，但阿斯恰真要像靖鹿晗说的那样，在红山口设卡，咱们要过山口确实很冒险。
10: 此刻我也很难决断，阿斯恰在峰顶布下瞭望哨，但我想夜晚的作用必定会减弱，等到今天晚上，我先过去探看一下再做决定。
7: 对，要是到了晚上他们戒备松，咱们就直接打过去，我们兄弟五人拼了性命也一定让您顺利过关。
5: 哼，现在我就去找另外一条过关的路，要是你们晚上受阻，至少张大人还有回旋的余地。走。
11: 想不到靖鹿晗他们像变了个人，之前我还担心他们本性难改呢。
12: 这叫改邪归正，都算是好汉。
0: 靖鹿晗决定去寻找另一条道路，以防万一。沙漠里，一个匈奴骑兵行踪鬼鬼祟祟，这引起了靖鹿晗的注意。
6: 这急匆匆的一个人是要去哪儿啊？
4: 那个人看着好眼熟，像是阿斯恰的手下。
0: 青鹿晗立刻拿出弓箭，一箭将骑兵射下马来，绑回张骞的住处审问。
9: 就算你们杀了我，你们也是跑不掉的，我们匈奴大军很快就会到来。
10: 明白了，你是去调集匈奴大军的。
9: 这
10: 塔纳小班、你们两个要看管好他，其他人留下。咱们要好好商议下一步对策。
12: 是大人。
11: 是大人。
12: 嘿，走。
11: 小班，你去车里找根绳子，把它捆在这棵树上吧。
12: 好。
9: 从这里去匈奴大营，快马来回要一天的时间。

0: 要是到明天下午阿斯夏等不到援军，一定会再派人去匈奴大营的。
1: 所以我们最好在明天上午从荡泉河谷上游绕过红山口前往大汉。
2: 从上游绕路要近些，咱们应该从上游走。
3: 韩大姐，我找不到绳子，你快来帮我找找。
4: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九月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4: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5: 在前十回当中，咱们介绍了贺龙元帅的小时候的经过，看出来他从小就与众不同，要不怎么做领导人之一呢？人家怎么做了元帅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呀，这玩意儿不是空谈。古人言从小看大，他的做事为人都是不同凡响。就拿见义勇为这四个字来说，说着容易做着难，有几个

想别人的事儿，净想自己发家致富的事儿。贺龙则不然，别看穷成那样，急功好义，见义勇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他们住的马家店房，这掌柜的姓马，挺健谈，另外他开店接触的人也比较多，知道的新鲜事儿也多，他跟那古虎众人也合得来，请大伙吃饭是边吃边聊，就聊到民国，聊到袁世凯。哎，您还真别说，这马掌柜的知识比较丰富，这帮人都静静地听着，尤其是小贺龙更是全神贯注，比吃饭都香，竖着耳朵听。就听马掌柜的说，说起来话长，这满清腐败透顶，把家过成这样是非败家不可，因此被革命军推下了皇位，满清完了蛋了，建立了中华民国。要说功臣，头一个得说孙文孙先生，推倒满清，他立了不世之功啊，应该名标青史，万世流芳。可是他的对立面就是那袁世凯，总想独揽大权，发动战争。后来孙先生一想，连年征战，老百姓太苦了，因此自动把大总统的权力交给了袁世凯，是自动隐退。就这一招，那是大英雄的本色呀，真是一心为公。可这袁世凯篡夺了总统的权力之后，这小子不是个人呐，比缺德的还缺德，净做坏事。你们大伙儿都看见了，现在比满清那会儿能强多少？我看不但不强，反而就更糟更糟了。贪官污吏照样贪，土豪劣绅照样欺负穷人，百业萧条，连我这小店都开不下去了。哎，有些事儿想都想不到，这人怎么就那么坏？方才我听说你们议论了，什么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多，这话一点也不假呀。看来人呢就得学坏，只有学坏才能吃饱了喝足了，要学的不坏就得瞪眼受穷。但是话虽然如此，我觉着不修今世修来世，迟早有一天呢还得给儿女啊积点阴德，你们说是不是？贺龙赶紧插话，哎，是是是，不过您说袁世凯怎么跑题儿了，我想听袁世凯。对对对，我接这茬还说啊，袁世凯呀，为什么这么坏你们知道吗？贺龙就问，为啥？为啥呀？因为袁世凯呀生下来就坏，叫胎里坏一包能，拍拍脑瓜顶脚底板都流能，都坏透气儿的这个家伙。另外啊，听说他不是个人呐，他是个大蛤蟆精变的。就贺龙一听这来兴趣儿，哦，蛤蟆精变的啊，有凭有据啊，有人都亲眼看见了啊。前些日子有帮练武的在我这住了几天，他们给我讲的这个新闻了。据说前些日子我记不清哪天了啊，北京有个去处叫陶然亭，陶然亭里边有挺大挺大一个水坑，突然有一天呢，这蛤蟆造了反了，呱呱直叫，一个蛤蟆叫引得全塘的蛤蟆都叫，附近的老百姓是睡不稳坐不安了，怎么那么多蛤蟆呀？有人就说，哎，这是不祥之兆。果然没过了几天就发生了中日战争啊，又打了仗了，老百姓痛苦不堪呢。还有一种传说呢，说这袁世凯呀，白天像个人似的，晚上有时候他就现身。

身呢就是变成了大蛤蟆精，又蹦到陶然亭水坑里去了。这回叫的声音就更大，这是不祥之兆，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儿啊！贺龙晃晃脑袋，这他说他是蛤蟆精，谁看见了？哎，有人看见呢。我跟你讲一段啊。袁世凯进了北京之后，独揽大权，他还想当皇帝呢。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原来这袁世凯白天处理公务，晚上睡觉，睡醒了之后必须喝人参汤，早中晚三次，要进行大补。他想长命百岁，多统治老百姓几年。话说有一天的中午，他正睡觉呢，哎，有个拜女觉着他快醒了，把人参汤就给他送去了。装人参汤这个碗可了不得了，这只碗呢玲珑剔透啊，据说是慈禧太后在十年前赏赐给袁世凯的，那会儿清朝还没垮台呢，因此袁世凯对这只杯是爱如珍宝，爱不释手。他就用这只碗进汤，这个拜女拿着托盘，里边放着这个碗，小心翼翼给他送进卧室。哎呀，往床上一看，把这拜女可吓坏了。为什么呢？他一看不是个人，有只大癞蛤蟆在床上趴着，这浑身上下全是白泡，那泡都是毒啊，这癞蛤蟆本身全都是毒。这宫女吓得一哆嗦，扑通摔了个跟头，茶盘掉到地上，啪嚓把那只名贵的碗给打碎了。这一下把袁世凯给惊醒了。袁世凯一看是勃然大怒，这还了得，把我心爱的宝物给我摔碎了。他就问这个拜女， 你为什么把我的杯摔碎了？哎，你还真别说，这个拜女年纪不大，心眼儿挺灵活，她赶紧编了套瞎话，跪在袁世凯面前就说：“总统大人息怒，总统大人息怒啊！刚才奴才给您进汤，但是我往床上一看，您没了，变成了一条金龙在那盘着，我一害怕，故此我把碗摔了。”袁世凯一听是心里高兴，哦，我不是癞蛤蟆，我是龙变的，看来龙就得当皇上，将来我必要登上帝位呀。他心里高兴，脸上不能露出来，骂了那拜女几句，紧跟着一拉抽屉，掏出100块现的洋，赏赐给这个拜女了，拿下吧，买点应用的东西，往后不准胡说啊！是是是，你看，这个拜女是因祸得福。袁世凯要没那个野心，他能这么干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件事就传到宫外，传到四面八方，所以可以断言，袁世凯之所以这么坏，他不是个人，他是个蛤蟆精。有他一天统治，咱老百姓一天都得不了好啊，往后吵吧，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哎呀，大伙听完了之后是哄堂大笑啊。当然这无稽之谈，有人信也有人不信，也有人疑惑。一看天不早了，该休息了，大伙躺在炕上睡觉。你说哪有说睡觉一二花全睡着了，他不可能啊。躺下的早，睡着了晚，人们躺下没事了，就天地的胡扯，南腔北调，古往今来的，说什么的都有，你讲一段我讲一段，也没有什么题目。可贺龙啊，就当笑话听。但是杜连元讲了件真人真事儿，他动了心了。杜连元讲的是什么呢？说上次他上这儿来贩马，正好赶上发生了一场教案，一个法国传教士，这家伙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啊，仗着他是个洋人，中国人惹不起他，是抢男霸女，结果被咱们本地人有个叫何

0: 买的人把他给偷了。
1: 哎呦，到后来啊，这个何彩被官府给抓去了，结果判了个死刑啊！你们说至于吗？嗯，就打了洋人，就至于掉脑袋吗？他就掉了。何彩死后埋在酉阳的荒郊，有心人还给他立了一座石碑。上次我来还故意到石碑前头去看了看。想起这个事儿来，中国人活着真有点窝囊啊！国家也不行，老百姓也不行啊！活在这个世道上，简直是没意思透了。小贺龙一听坐起来了，我说杜大叔，那坟离咱们住这多远？挺远，能有15里地吧。明天有空，你领我去看看，我去祭拜祭拜。嗨，孩子，说方就是雨，那就是一块破石头，有啥可看的？哎，杜大叔，你这么说你就错了。那块碑虽然是块石头，它的代表着民族的骨气，焉能不败呢？杜连元一听，罢了，这孩子人小志向大，说的在理儿。明儿个忙里抽闲，我就领你去一趟。结果第二天他们还真去了。贺龙站在石碑前默默祈祷了半天，给献上一束野花，还大拜了三拜。要不怎么说贺龙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超于常人呢？咱们书说简短，他们到酉阳把事儿办完了，开始往回返了。这一天往前走着，就来到拱滩。这拱滩也是个市镇，其实啊，比酉阳还要热闹。这人口是拥挤不动，做买的做卖的有的是啊。到了这儿了，该打店了，找个地方歇了脚，把牲口喂完了，大家也吃完了饭了。哎呀，难得的清闲呐、啊！所以说呢，谷虎发下话去了，大伙儿乐意休息休息休息，乐意逛街就逛逛街，可别惹事儿啊！早点去，早点回来，明天咱还得赶路。交代完了，姑虎也睡觉了。这贺龙年轻，精力旺盛，睡不着啊，也没来过这个地方。咱们上街瞅瞅街景，他一个人上了街了，东看看西看看，哎，觉得新鲜的不得了。哎呀，心说离开我们的家乡，外边的世界这么大，这是花花世界。所以他溜达来溜达去，就溜达到江边，就是浅水，又叫乌江啊。他站在码头上一看，好家伙，江水奔腾呼啸，蔚为壮观。看到这儿，心里头是非常非常高兴。看了一会儿，不错。哎呀，姐夫交代早去早回，我得回去，省着他担心。转身离开码头往回走，但是没走几步，就听见旁边有女子哭叫之声，
2: 救人呐、啊！救人、啊！
1: 好像叫了半截，被人把嘴给捂上。贺龙心就一动，顺着声音仔细观看，再看靠着码头不远围着一大伙人。这伙人不是站着不动啊，一会儿散了，一会儿围近了，一会儿站到远处看热闹，肯定发生大事儿。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贺龙也不例外。贺龙心说发生什么事儿，我去看看去。他拔脚就赶到了出事地点，他一看，有一个小子长得是五大三粗，个头不高，跟个蛤蟆成精差不多少。那为什么说怎么看怎么像蛤蟆呢？就因为啊，那马掌柜的蒋元世凯是蛤蟆精，所以给贺龙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他看着这个主也像个癞蛤蟆精，就见他怀里抱着个女人，伸出臭嘴去要亲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伸着手推着他的前胸和下巴，说什么不叫他亲。旁边还站着一伙人，有的叉腰，有的背手，有的鼓掌大笑，看那样歪戴帽子斜瞪眼，都不是好人呢。老百姓围得远远的，在那看热闹。

旁边还有个实木的盲人，盲人手里拿着三弦，也不住的呼救：“救人呐，救人呐！”那女人也喊，但是嘴被那个恶霸给捂住了。贺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书中代言就是贺龙看见长得像蛤蟆精那个主，就是本地的一霸。此人姓冉呢，叫冉水平，还有个绰号叫冉大亨，有的人还管他叫冉老顶。在本地人解释，老顶是什么？就是顶不是东西，顶不是人造的，坏事都干到顶上了，就是这意思。因为呢，他仗着家里头有俩钱儿，就为非作歹。咱得解释一下，哪儿都有穷人，穷人居多，哪儿都有有钱的财主，但是财主当中也分三六九等。这个恶霸抢男霸女者毕竟是少数，但是哪儿都有。这个冉大亨就是个恶霸，多少年来在本地是为非作歹，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但他们家有钱有势，养着打手无可奈何。今儿个这小子又上街来溜达来了，转来转去转到码头这儿，他抬头一看围着一伙人，这个大亨挤进人群一瞅，是卖唱的，一个实木的盲人呢，拿着三弦在那弹奏，一个女孩在那唱，这女孩唱的是啥他不清楚，他也没心听，看着他上眼一看，还这女孩长得挺清秀挺俊美，别看家里头困难，脸色不怎么好看，但是呢鼻子眼儿嘴长得挺漂亮，这要梳洗打扮换套新衣服，这也是一条仙女儿。哎，这是从哪儿来的？这就动了歪歪心了。哎，人家那正唱着，这小子是不管不顾就过去了，别唱了，来来来，过来叫大爷歇恨歇恨。说着伸手拉住姑娘的手，另一只手摸姑娘的脸蛋，这姑娘十七八哪受过这个呀，羞得满面通红，是又躲又闪。大爷，您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你这么大了，你难道还不懂吗？别在这抛头露面了，跟着大爷回家，我请你喝酒。再说那个盲人的老父亲，虽然看不见，听得清楚，就知道出事儿了。这盲人老头赶紧解释。大爷啊，大爷，行行好，您积点阴德吧，俺们是穷苦人呐，为了吃口饭流落到贵宝地，大爷他还是个孩子，不会喝酒。他妈的人不会喝酒那就喝尿，今天给脸不要脸，跟着我去也得去，不跟我去也得去。说话之间一个跟步到了姑娘的近前，伸手把姑娘紧紧地抱在怀里，探出一张臭嘴，是又亲又啃。姑娘可吓坏了，拼命地呼救啊，救人呐、啊、救人。第二声没等喊出来，被这小子用手把嘴给他堵上了。那老头拎着三弦也呼救啊，救人呐、啊、救人呐、啊、没有功力了，没有功力了。老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谁敢救？谁惹得起这个冉大亨？哎，不要命了，只能干着急没咒念。哎，可在这么个时候，叫贺龙给赶上。那贺龙哪见过这个？不用问就清楚是怎么回事，抢男霸女呀。他也想起了古三麻子，也想起来在他们桑植县那些恶霸，那是气打心头起呀、啊，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到了现在，贺龙是热血沸腾，直攻脑顶，也顾不了什么了。他往前一纵，正好跳到冉大亨的身后，抡起拳头，就是一拳。还用我介绍吗？贺龙从小几岁上就练武，而且

0: 见过铁砂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呀，拳头出去有几百斤的力量，尤其今儿个在气儿头上，可以说这力量加倍。前头这个冉大亨根本没有防备，如果说两个人真交手的话，贺龙未必占着便宜。但是今儿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小子一点都没防范，所以叫贺龙结结实实这一拳的正打在后脑勺上，而啪！再看这冉大亨，连哼都没哼，手一松，扑通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你说这拳的得有多大的劲儿？在两旁抱着肩膀哈哈大笑，那些恶奴一看，
1: 哎呀，
0: 小子你是哪儿来的？你活够了！打打打打打的，别让他跑了。往上一闯，十好几个就把贺龙围在正中。到了现在，贺龙也就豁出去了。多少年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架子，心里他一高兴是舞动双臂，呼呼生风，上边拳打，下边脚踢，再看把这些恶奴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一个个是鼻青脸肿啊！这下可捅了娄子，远离家乡千里啊，到了外地，人家挨打能白挨吗？那些恶奴们就喊：“快叫人家，快点禀报官府，不能让这小子跑了，这小子肯定是个土匪。”正在这个当口上，古虎赶到了。因为古虎呢，今儿给大家放了半天假，自己抓紧时间休息休息，明天好往回赶路。一觉醒来，一看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没回来，最后贺龙还没回来。古虎放心不下，领着几个人四外寻找贺龙，这才找到出事地点。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咱正说到贺龙拳打冉大亨，这下惹了祸。贺龙是个年轻的孩子，哪懂得天高地厚，他也不了解被打的是个什么主。正在危难之时，他姐夫五虎领着一帮人赶到，往这一喊，哈，打得正凶。不管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贺龙一个人对付十几个小伙子也得费力气。古虎一看能不向着贺龙吗，领人冲进去，一阵拳打脚踢，展开一场混战，结果把那帮人给打花了了，拉着贺龙是转身便跑，快走。他们就回到住店的地方，看看无人跟踪，古虎才长出了一口气，用手指着贺龙：“你呀，你净给我惹祸呀！你说这一路之上，你捅了多少娄子？照这样下去，咱这马帮还怎么干呢？”开店的掌柜的马掌柜的过来了，就问：“把谁给打了？”一说这模样长相，掌柜的脸都绿了：“妈呀，那不是冉大亨？哎呦，你们可惹不起呀！”你们可捅了娄子了，这小子跟官府勾结，实力雄厚，一会儿非报复不可。你想这地儿这么大，他一找就找着你们了，快点走吧。贺龙还有点不服气呢，把眼珠子一瞪，他妈这小子欺男霸女，打他有什么不对？古虎就说

0: 行行行行行，跟你呀、啊、这理讲不通，咱慢慢再讲。伙计们，收拾东西，赶紧上路。众人也知道惹了祸了，赶紧把骡子马牵出来，东西准备好了，结算了电饭账，这才匆匆离去。翻回头再说这个冉大亨，没死，叫贺龙这一拳头打休克了，躺了能有一个时辰俩小时才清醒过来。等他明白过来，他可不干了。他一看那个盲人老头跟那姑娘早跑没影了，哪儿找去？那么打他这主是谁呀？他一了解情况，众人把贺龙的模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长相描述了一遍。他一听啊，肯定是外地人，外地人肯定得住在店房里的街角，给我查。哎呦，于是动员起来呀、啊，就挨家挨户的查。咱没说地儿不大，就查的马家老店了。一看登记那店簿子上有贺龙的名字，有家乡住处，那个年月住店也得登记。嗯，桑植县的贺龙。好小子，我上天赶到你凌霄殿，下地赶到你鬼门关，迟早我得报复，我得出这口气。但这事儿说着容易，做着也难呢，必定离着1000多里地呀、啊。那么后来怎么样呢？这个冉大亨啊，在酉阳南腰界拉了个团丁，要跟贺龙的红军作对。最后被贺龙率兵团围住给打死，这是后话，咱暂且先不提。总之他们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这小子是暗气暗憋。按下冉大亨咱不说，翻回头还说贺龙一行跟着姐夫赶着马帮，就这么南来北往，东去秋回，也不是一趟的功夫，一转眼3年的光景过去了，贺龙的脚步走遍了湘鄂川黔，同时呢，他也交了不少不少的朋友。这期间虽然受了数不尽的辛苦，经历了说不完的艰辛，但是也长了不少的见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行万里路等于读万卷书啊。那么贺龙通过走南闯北，深刻地认识了这个腐朽的黑暗社会。但是如何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道，他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反正跟着姐夫姐姐这个哥老会，哎，走这马帮，也就是帮着父亲维持生活而已。到了1910年的春天，贺龙啊，奉父母之命，与贫苦农民的女儿徐月姑结了婚，完成了他一生之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啊！次年还得了个女儿，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贺金莲。可悲的是，没到几年，他媳妇儿徐月姑因病去世，就剩下父亲和女儿两个人。这贺龙呢，常年在外奔波，把女儿就托付了父亲母亲。到了1913年，贺龙同姐夫等人在湖北恩施赶马帮，认识了当地的哥老会的首领，叫唐伯义。这人是至关重要的。唐伯义虽为哥老会的首领，但实质上是个革命党人。他挺喜欢贺龙，因此抽空给贺龙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使贺龙知识大开。哦，是这么回事儿。单说这天，古虎一行人赶着骡马来到了一个去处，这个地方叫来凤。来凤啊，属于湖北地界。当晚大家住在一家歇铺，哎，这铺面还挺大。房间宽敞，住店的人也比较多，哎，吃喝

何龙就问：“啥大热闹？啥新鲜事？”“哎呀，你到那一看就知道。”“走走走走走。”贺龙就跟这杜连元上了街了，拐弯抹角到了骡马市。这地方既卖马又卖骡子，人来人往，这个人很多很多的，都牵着好几头大牲口。这杜连元把他领到一个地方，用手一指：“ 你看看这。”贺龙一看，这人没的是最多不过，有好几百号。正中央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站着个人，这人看上去不到40岁，黄白的脸庞，长得挺威风，穿的是干净利索，手里举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俩字儿：赠马。在这个桌子后面，地上埋着不少的庄子，庄子上头都拴着马匹，大概有20-30匹吧。贺龙也认那几个字儿，心说话赠马，赠就是不要钱呢。这人脑袋进了水了，还是吃什么错药了？为啥无故的要赠马呢？你听一听，杜连元一捅他，听听听听。那主说话声音还挺洪亮，看那意思，紧皱眉头，有点不耐烦了，可能时间长了。各位本地的父老乡亲们，我再重复一遍啊，这次我到贵宝地来，我牵着13匹马，其中有一匹宝马叫雪里黑，好马呀，我说了不算数，你一看便知。这马从来不叫人靠近，谁也驾驭不了它。如果各位不信，有哪位朋友能骑上这匹马，能把它给驯服了，我就把雪里黑双手相送，我分文不取，我说话算数。另外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您要把这匹宝马给驯服了，不但马匹白送给您，我这还白送给您50块大洋。上哪儿找这好事去？有没有好财买脸的朋友？有哪位？我请出一位来，哪位自报奋勇？闹了半天，这个主啊，从早晨吃完了早饭就在这儿咋呼，有十几个人不服劲儿，都试不过了。结果怎么样？一个个摔的是鼻青脸肿，腿断胳膊折。所以这一下午一上午了，也没有人驯服得了这匹宝马。杜连元先发现的，回去找贺龙，他知道贺龙喜欢马，这才把他领来看新鲜。贺龙在底下一听，眨巴眨巴眼睛，世界上还有这等好事啊？啊，白得一匹宝马，还能得50块大洋，这上哪找这好事去？我试试。要不说贺龙这个胆子大的都没边儿，年轻人好胜心也强，贺龙就张了嘴了：“哎，朋友，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老天可以作证，大伙可以作证。那我先看看那匹马行吗？行啊，请到这儿来。”赠马的这主一听有人答言了，心里头高兴，从桌子上跳下来，来到贺龙近前一打量。比自己的个头猛着一头，再看贺龙长得是方面大耳，气宇轩昂，体格健壮，一瞅就不是一个寻常的人。高高兴兴领着杜连元和贺龙就来到后边拴马那庄子近前，没说嘛，10几匹马呢，其中第7匹马就是这匹马。这赠马的人用手一指：“朋友，就是他，你看看吧。”贺龙走到马的身边仔细打量一下，就见这匹马果然是匹好马，只见4个蹄雪白，周身乌黑呀，前挡放进斗，后挡放进手，上唇玉洁而方，口中玉红而光，水火分明，蹄儿厚3寸。再看马头高峻如霄，马眼睛是泽大而光，

0: 贺龙看着禁不住赞叹，好，真是一匹好马，好马。正说这话的时候，又上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比贺龙矮着有半头，长得挺结实，有点不服气儿。他把贺龙往旁边一扑了，一拍胸脯，啪啪直响，掌柜的，我来试试。说着话来到这匹马的前面，一闪身抓住马的丝缰，片腿要上去，这匹宝马可不敢了，呼呼暴叫，前蹄抬起来多高，咣就这一蹶子，正好踹在这小伙子腿肚子上。这小伙妈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一丈多远，扑通一个腚墩摔在地上。哎呀我的妈，这马他也太龙性。贺龙回头瞅了他一眼，一阵的冷笑，哼，掌柜的，我刚才说的话我试一试，您可留神，我知道你放心。再看这贺龙没有着急上马，围着宝马转了三圈，冷不丁的砰一伸手，把马的丝缰抓住了，一片腿是飞身而上，就骑上了马背。这匹宝马可不干，有人想骑他，这还了得？就见他一声嘶鸣啊，扬起头来，四个蹄一踹地，腾弹起来有一丈多高，一般的人哪骑得住？紧跟着四蹄蹬开，是摇头摆尾，起来！奔正东的山道上，他就跑下去。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面了。杜连元一看，暗道不好，完了，我惹祸了，我惹祸了，非出事儿不可。这么快的速度，把贺龙要摔下来，非摔死不可。哎呀！不但他着急，围观的人没有一个不着急，都感觉到事情不妙，连那个贩马的主也直拍大腿，这怎么办呢？哎，时间不大，就听见马蹄子声响，这马兜了一大圈又回来了，又回到方才拴他这个地儿，往那一站是纹丝不动，抬头一看，贺龙在马背上是稳稳当当，稳如泰山。贺龙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一抱拳，掌柜的，这马叫我驯服了，你看怎么样？哎呦，您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咱们相识也是缘分，了不起了不起，我这人说话就算数，这匹马归您了，牵走吧。说着话从腰里一伸手，掏出50块大洋也递给贺龙。那贺龙能要吗？赶紧相让，不，我能得匹马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还能要你的钱吗？这匹马我要与不要，这玩意儿还两说着，不过我今天就是好奇而已。哎，不，我英雄，这可不行，大丈夫说话吐吐嘛是个钉，我怎么许诺的就得做到，您要不要就等于打我一样，您这不羞臊我吗？我不等于在大庭广众之前瞎白活吗？说什么这马也归您了。这会儿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大家一看是赞不绝口，罢了，真是英雄背后有好汉子，这小伙子是哪儿来的？真厉害，驯马真有两套，了不起，人们说什么的都有，而且贩马这个主上下打量贺龙，提出个要求，好汉，我有个不成的邀请，您可别驳我的面子，说吧，什么事儿？我就住在前头王家老店，离这儿不远，敢烦大驾，能不能到店中一叙？我请您喝他两盅，怎么样？这不好意思，您千万别驳我的面子，请。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伙人，过来了，架着贺龙这就走。 有人在后头牵着马，当然不是这一匹马的，那十几匹马都牵着，冲四外一抱拳，各位各位乡亲们，散散散散散散，散伙了散伙了。贺龙半推半就跟着人家走，拐弯抹角到了大街上，果然靠着大街有一座店房，叫王家老店，门前挂着罩里，罩里就是幌子，旁边挺大个院子，是放牲口的地方。掌柜的出来迎接，把马匹一一给拴好，再看这马贩子用手相让，把贺龙让进屋里。这屋里十分宽大呀，这掌柜的吩咐一声，来啊，摆下酒宴。贺龙虽然不认识他，一看这人张嘴说话够阔气，看来没少带着人呢。一声令下如山倒，排摆桌案，酒席就摆下。贺龙往桌上一看，烧鸡扒鸭子全是好吃的，成坛的美酒，看来此人底子不薄，是出手大方，自个儿跟着姐夫也跑马帮的，平日里吃饭简简单单，装饱了肚皮就行，像这样肉山酒海从来舍不得。听说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这股这底气可真足啊！可
1: 听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见人家是赚了大钱了，这贺龙呢就想问一问，我朋友，请问尊姓大名，你们是哪儿的人？这主一笑，哈哈，没有当时回答，行吧，咱先喝几盅再说。贺龙拔着脖就往外看，找杜连元。这掌柜的看见了，哎，您还有朋友？有啊，你一大帮人呢，我们是个马帮。嘿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有多少人我全请，快点把您的人请来。贺龙一看真够义气，找着杜连元，杜连元回去一送信，连古虎等人十好几个人全来了。再看这个掌柜的，吩咐人加了几张桌子，加了十几把椅子，添了碗筷吃碟等物，又搬了几坛的好酒，是盛情款待。连这古虎也不知道这个主是干什么，书中代言这主是谁呀、啊、他是何种职业呀、啊、咱得交代交代。原来啊，在这湖南湖北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大山，叫元宝山。山上有一伙强人，强人呢就是占山为王的主，换句话说也就是土匪，能有一百几十号人。大寨主头把金交椅的姓马，叫马片，二寨主叫汤子模，就是刚才招待贺龙这主，就是举着赠马牌子那个主，姓汤，叫汤子模。他们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赠马呢？为什么无缘无故对贺龙这么崇敬呢？有原因。因为有一次他们劫了一匹马，这马匹啊是贵州的，能有十好几匹吧，其中有这匹宝马雪里黑，可他们都挺高兴，就想把这马分一分，结果这雪里黑谁也驯服不了，连咬人再劈人，包括大寨主马片，二寨主唐子模也不敢近身，他们可发着愁了，心说这明明是一匹好马，驯服不了不等于没有吗？说来这个事儿也太巧了，有一个识路的盲人走到这元宝山来了，被小喽啰领进山寨， 可是个盲人是个大块头，长得没有六尺半高也差不多少，就是因为双目失明了，不仅那也是一表的人才，手里拿着竹竿背着个口袋。他们这山上有规矩，对于残疾人不能欺负，既然到了山寨了，那就好吃好喝好招待。哪知道这个盲人正是元宝山的贵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过去有那么句话，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啊。为什么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这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大部分都是受苦的人，因为实在吃不上饭了，走投无路，这才铤而走险。咱们前文书说了，在湖南湖北交界处有一座大山叫元宝山，山里边就聚集着一伙强人，就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因为他们靠着打家劫舍的为生，所以就叫强人。换句话说，老百姓管他们叫土匪。大头子姓马，叫马片，二头的姓汤，叫汤子模。有一次手下的弟兄们劫道啊，劫了个盲人，把他带到山上来。两位寨主一看是个盲人，怪可怜的。一谈话一听这个盲人呢还是个算卦的先生，所以啊就把他留到山上，管他吃管他喝，处得跟朋友相似。所以这个盲人也没地方去，也愿意乐此为家，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了。这个盲人呢俨然就成了元宝山的谋士。后来他们得了一匹马，这匹马就是咱说过的雪里黑，谁也驯服不了。这两位寨主啊就请示这个盲人，您说人那么多，人才难得，马那么多，宝马难得，您说这么好的一匹宝马不服使用，这可怎么办呢？您给算算。这盲人呢挺能白活，他来到山上这些日子就听他们讲这匹马的事儿，已经做得心里有数。有那么句话叫瞎子的口，漏米的斗，就会顺情说好话呀。他假装着摇头晃脑掐算了半天，又撒铜钱，嘴里是念念有词，最后他说了： 二位债主也

0: 咱们山上这些英雄好汉没有一个能驯服得了这匹马的，那您说怎么办？这马上的人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叫龙马精神，怎么讲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您给解释解释。龙能降马，哎，这个人是个大命之人，他能把这匹烈马给驯服了，就说明他是真龙天子啊。我说各位啊，你们要能找着这能驯马的这个人，未来他就是你们山中的头领，迟早有一天他就是真龙天子，能领着你们干大事儿。哦，龙马精神，那这人上哪儿找去呢？天机不可泄露啊，勉强还不行，慢慢的找吧。你们记住我这句话，凡是能降服这匹烈马的，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就是你们的首领。这会儿人听完了是坚信不疑啊。还是那句话，那会儿那个人呢非常迷信，为此没少下功夫。这次呢，二寨主汤子模以卖马为名，赶着十几匹马，带着几名弟兄就来到来凤的马市。真是不巧不成书，是巧遇贺龙。贺龙把马给降住了。哎呀，他们心里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莫非此人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我们的头领？再一看贺龙长得身材高大，方面大耳，怎么看有怎么几分龙相。他们对贺龙啊崇拜之至啊。不仅请贺龙吃饭，把贺龙手下马帮这十几个人也全都请来了，是大鱼大肉盛情款待。这古虎不明白呀，就问这汤子模，我说老兄啊，你又赠马又赠钱，你为的是个啥呀？这日这个酒啊也喝多了，汤子模也是快言快语，看看四外无人，知道在座的都是好哥们，这就打开心扉说了以往的实情，是怎么回事，把那瞎子说的那话算的那个卦全和盘托出。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非常高兴啊。那李三宝捶了一下子贺龙，哎，尝尝，听见没，你将来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啊。哈哈，小子，我瞅你就不是一般的人嘛，你好命大呀，闹了半天这些日子跟你在一起，哎，你是一条真龙啊。汤子模是正言厉色呀，二话不说搬了把椅子，把贺龙招起来摁到椅子上，然后领着手下人是纳头便拜，那个严肃认真的劲儿就甭提了，把贺龙给闹懵了。贺龙用手相搀，各位各位大哥，请起请起，各位大哥别这样别这样。贺龙乐的是前仰后合呀，哈哈哈哈哈哈，我各位你们都喝多了吧，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我是马帮的老疙瘩呀，饭都吃不上，我还是什么真龙天子，这不是笑话吗？是最大的讽刺。汤子模一晃头，不然你想想历史上的朱元璋是干什么的，明太祖朱元璋充其量当过和尚，放过小牛，也是穷苦人出身，结果怎么样，打江山做了真龙天子，开创大明朝几百年的天下。那刘邦充其量是个寺上的亭长，怎么样，是汉高祖创起了四百年的基业。当皇上莫论出身，将来您肯定是前途无量，您就是我们的头领。 说到这儿，汤子摩有点兴奋，把酒杯端起来。我在座的各位啊，方才经过咱们一说一唠，咱们大伙都是穷苦的人，这个年月穷人呢连饭都吃不上，活得窝囊受气。我建议各位，你们别做这马帮的生意，这多难呢，不如跟着我回到元宝山，咱们聚众起义，就推举长城贺龙为咱的头领，咱们大刀大枪的干他一场，活得也潇洒也痛快。各位是意下如何？有的人高兴，对，就这么干了，烦了，他妈烦了，烦了。古虎不以为然，古虎说，中尉啊，大家别兴奋的太早点，这造反这说着玩呢，得时机成熟，现在咱们仓储之间你一言我一语，这就起事造反，谈何容易，此事啊容长了咱们再记忆。我说长长，你说呢？现在贺龙是最吃香的，大伙儿有什么事都得跟他商量。贺龙点了点头，对，我姐夫说的对，这个事儿不能三言两语就决定了，我看呢时机尚未成熟，过些日子再说吧，反正咱有这个心，藏到心底也就是了。他告诉唐子摩，我说唐大哥，您呢把马牵回去，还回到你们元宝山听信儿，我跟我姐夫各位弟兄先回家去看看，这个乱世不定什么时候机会就来了，一旦时机成熟了，我再上山投奔你们去。这事儿就定下了。但是呢，唐子摩觉着回去见大哥还无法交代，有点左右为难，恐怕呀将来再见面有点难处。这个古虎看出来就安慰汤子摩，我说大哥，这么办，我看你跟我兄弟贺龙十分投缘，你要怕回去没法交代，这么办，我倡议你们俩结为生死的把兄弟，咱们更进一步，你看咋样？啊，好啊，我求之不得，准备。这就准备的香案纸马，供上刘关张的牌位，他拉着贺龙是纳头便拜。当然了，汤子摩是老大为哥哥，贺龙为老二为兄弟，拜后了兄长之后，这又进了一层。在旧社会啊，讲究磕头拜把子，那就是处得太近了，磕完头之后比那亲兄弟还亲。汤子摩心里头高兴啊，重新摆换酒席。然后贺龙就说，我大哥，您呢把那匹宝马你先拉回元宝山替我喂着，其他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我们今天呢就想回去了，等到了我们桑枝县之后，看准机会我会联系你们。行行行行，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回去见我大哥也有个交代。另外呢，贤弟啊，你就是我们的头领，现在虽然没有举义旗，您就是我们的头头，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哪怕二指宽的小纸条，兄弟我一定言听计从，你考验考验我们够不够意思。行了，大哥，有您这句话我领情了。吃完了饭第二天大家分手是洒泪分别呀，看来这次来凤啊真没白来呀。等汤子摩如何回去交代咱不提，咱说贺龙的马帮大家沿着原来的路往回家返，屈指一算呢，这次出来将近半年了，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毛镇。这毛镇呢就来到湘西的边上，再走两天就到了家了，因此人人心里十分兴奋，哎呀快回家了，半年了。 一家人好团聚啊，谁没有家呀？
1: 嗯，

要饭还得有个戳棍子的地方，因此人们都非常的激动。毛镇这个地方不太大，但是地处要冲，因此这小地儿也挺繁华，饭馆饭店还不少。这官道的旁边有一家店房，名叫同顺老店。开这店房的老板娘啊，是个50多岁的妇女，当家的早就故去了。这个女人是个茬子，不然干不了这一行。跟这古虎众人非常熟悉，所以古虎就投奔他这儿来了。一见面，老板娘是十分的热情。哎呦，古爷爷，你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这趟生意做得可好，托您的福，反正没赔钱。快里边请，里边请！来呀，伙计们，打洗脸水，漱口水。要来，我给你们掸掸身上的尘土，累坏了吧？说话之间，有人把骆驼垛子牵到院里头，卸了货之后，也喂喂牲口，也验验牲口，人也休息，马也得休息。这虎虎就说：“我老嫂子，我们着急赶路，您呢快给准备点饭，我们吃完了就走。怎么这么着急呀、啊？都到了家门口了，歇两天再走也不晚。”“不不不，大家都想家了，恨不能累生双翅快点飞回去，吃完饭我们就走。”说话之间，这老板娘也下了厨了，厅堂五四摆了一大桌子比较丰盛的吃喝，众人围坐在一起是又吃又喝，也请这老板娘坐下喝几盅，跟一家人一样。这老板娘啊就问古虎，我说古掌柜的，方才你说大家都想家了，你们要回桑植啊？我们都住到桑植县呢。哎呀，有句话我必须提醒各位呀、啊，恐怕你们回不去了。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闹愣了。贺龙就问：“咋回不去了？到了家门口了，还能有啥事儿？”“哎呀，现在世事无常啊！我听说在你们回去的路上，出来老虎了，虎兽拦路伤人呐、啊，恐怕你们回不去。”一说这话呀，李三宝乐了。老大嫂，哎呀，我当啥事儿呢？这是小题大做，老虎算个屁，他一只古虎。看着这位没，这是我们县里有名的打虎英雄。你知他打死过多少老虎？10只老虎，10只豹子。那一只虎那算个啥呀？那是小菜一碟，挡不住我们。老板娘又说：“你们没弄懂我的意思，我说的老虎不是山上的老虎，是人中的老虎。山上的老虎好对付，这人里的老虎难对付。我说你们走不了，你们就走不了。你看我是开饭馆的，每天都接待不少的客人，南来的北往的，干什么的都有。最近我听说在你们回去的路上，那叫拔毛镇啊，哎呀，出了一伙人中的老虎，他们设卡子收费，而且那个费用那个昂贵就甭提了。如果你们带着大车小辆这些骆驼垛子回去，一路过拔毛镇，你们这东西全得叫他们给没收了。贺龙就一愣：“没有，我们出来那会儿还没有卡子呢，这卡子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也说不清啊，大概最近有2-3个月了，来往的人是叫苦不迭呀。详细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就是给你们提个醒。你说你们出来大半年，辛辛苦苦的往家里头赶。”一旦把这些东西落入人家的手里，你们不是白折腾了吗？弄不好还需把命给搭上。哦，有这等事儿？哪设的这卡子？县里头下来的铭文呢，在这设

0: 里的关卡呀，那关卡都是当差的，里头还有当官的，那才不讲理呢。这个话刚说的准，众人有一肚子疑问，还没等着问，就见人影晃动，从外边又进了一伙人，大概有七八个。这为首的是个大块头，这人是满头大汗不说，面色发绿，呜噜一大帮进了屋了。他们就喊老板娘老大嫂，快给我们准备点吃的，来他几斤好酒，我们解解闷儿。哎，看了一眼贺龙这伙人，他们就坐到西北上，看得出跟老板娘也是熟人了。老板娘赶紧站起来打招呼，调整桌椅让他们坐下，叫伙计赶紧端酒端菜。老板娘就问李掌柜的，他管这个大块头叫李掌柜的，怎么的了，遇上什么麻烦事了？别他妈提了，三个多月的辛苦算白玩啊，全归了人家了，叫他妈孤堆给孤去了。这回可好啊，孩子老婆两眼望穿，等着我们回家过日子，这回是两手攥空拳呢，啥都没了。这个拔毛阵拔毛阵简直把我恨死了，这年月没法活了，哎呀，恨死这个王老虎了，这个王八蛋。这大伙是张口王老虎，闭嘴王老虎，把王老虎的祖宗都骂翻个了。贺龙这伙人在旁边听着，一听啊，明白了，大概这个人谈了事儿了，那么过去打听打听，所以呢，五虎贺龙就过来，跟这大块头打招呼，一抱拳，这位大哥请了，别客气，别客气。这主一看那边有一伙人，也十好几个，看这意思，大概是同行，所以赶紧亲热的打招呼，把椅子倒出来，坐坐坐，有话好说。贺龙就问我您贵姓？我姓李呀，你就管我叫二愣子就得了，人们都管我叫李二愣。哦，李大哥，方才我没太听明白，您说孤堆了又什么拔毛阵把您的东西全没收了，这是咋回事儿？你们还不知道啊？嘿，这个年月简直叫好人没有活路了。跟你们这么说吧，原来这条道上畅通无阻，哪来这么多啰嗦？现在改了中华民国了，这事儿反倒多起来了。两个半月之前，这儿成立了个什么叫盐局，专门查这私盐。另外呢还查马匹车辆，什么事儿他都管，一共有15个人，为首的这个人叫王老虎，也不知他是什么官儿，总之是县里批文下来的，这是真的，他的确也是个官儿，领着这帮人设了栅了，来回检查马帮车辆，凡是他看着眼热的一律都没收。贺龙就问了，那得有个理由啊，为什么要没收？哎呦，哪来的理啊？这天下哪讲理去？他瞅着你不顺眼，找个茬，编个话，找个理由，他咋都能没收啊？人家嘴大，咱嘴小啊。这不，把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全给孤堆给孤去了，就给我们留下点饭钱和店钱。你说我回家这日子咋过呀？你们要回家可千万注意，我不是说丧气的话，就你们院里那些牲口，哼，那些东西啊，十有八九得归他，那条路走不得呀。哦，贺龙听完看看他姐夫，五虎这脑袋嗡嗡直响，这是天上掉下来的货。但他心里头清楚，这条路走了不止一次了，闭眼都能找到家。过去从来没有设卡的习惯， 现在有卡子了，这怎么能通得过去？如何才能返回家乡？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每年
7: 多少？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消耗
9: 的
10: 家
9: 里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知道，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

0: 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上文书咱说到，贺龙五虎一行到了桑植县的边界，眼看到家了，幸好啊，在这毛镇吃点饭，听着一件事儿。这事儿就说，官道上设立了盐局，不管任何人来往都得收税，而且这个税呀、大的没边儿，就是嘴头上晦气儿，说你收多少就收多少，你还惹不起他。这贺龙就不明白啊，就问这李二愣：“我李大哥，这小子啥背景啊？难道就没有人反抗他？惹不起人家呀！实话跟你说，别看他们才十几个人，但是每人手中都是一条快枪。我听说那枪啊是英国出的，叫毛瑟枪，一搂机子啪一响，你就趴下了。”还不用装火药，你们厉害极了。他们那个首领就那当官的叫王老虎，腰里还别着两颗叫什么叫盒子炮。哎呦，那边厉害极了，二门手指头一动，啪啪啪，还能打连发呢。你就有天高的本事，你哪能对付得了他们呢？再者一说了，人家的背景是官府啊，代表着中华民国呀，那咱算个啥呀？算个屁呀！怎么能对付得了人家？他再不合理，咱瞪眼也没法儿。哎呀，这回这日子没法过了，往后的日子也过不成了，真是生不如死啊！我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八口人，往后这日子可咋过呀？回去也没法交代了。大丈夫泪不轻弹，这一哭，在场的人无不动怒，人们是深表痛心。贺龙听完了之后就说：“哎，李大哥，你别哭，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虽然萍水相逢，咱的命运呢都连在一起了，咱都是受苦的人。我看这样吧，你要说我能拿出多少钱来，我拿不出来，但是我朋友可不少。这样吧，你呀、赶奔元宝山，就是在湖南湖北交界处有一座有名的大山叫元宝山，山上有一伙哥们儿都是我朋友，大头领叫马片，二头领叫汤子摩，那是我生死的把兄弟，为人十分仗义。我呢写封信，你拿着，你赶奔元宝山，你就说我介绍你们来的，你们愿意入伙就吃口饱饭，不愿意入伙你就求他给你们点路费，给你们筹措点钱，然后你们也好维持生活，你看咋样？
3: 哎呦，
2: 李二愣做梦没想到，打量对面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方面大耳，气宇轩昂，说出话里嘁哧咔嚓的，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大好人了，赶紧倒头便拜：“恩公，恩公啊，您是天上掉下来的，我没想到遇上您这活菩萨了，请上受我一拜。不管这事办得成办不成，有您这句话我领了。”众人呼啦朝全跪倒，贺龙赶紧用手相搀，点手把杜连元叫过来了。杜连元是他们管账的，识文断字：“我连元大哥，你跟那个掌柜的讨点纸笔，我念你写，给我哥哥汤子摩写封信。”哎，其实这事儿大伙都知道，刷刷点点按照贺龙的意思写了封信，意思是说我这有个哥们儿叫李二愣，现在走投无路，遇上困难了，投奔你去了，你要好生款待，愿意入伙你们收下，不愿意

入伙，给他凑点穿资路费，解眼前之难。落款贺龙。这封信写完了之后，递给李二愣。李二愣是热泪盈眶啊，颤巍巍把信接过来。哎，恩公啊，我其实啊不叫李二愣，我家呢住到贵州玉屏县李家湾，我的学名啊叫李金山，二愣啊是我的绰号。这马帮呢，我就是个头头。今天有您这封信，我吃了定心丸了。可是这个恩情我怎么补报呢？哎，贺龙一晃头，天下人管天下事，天下穷人是一家呀，你补报个啥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快起来，起来，起起来！吃完饭赶紧上路啊！好好，我谢谢了。哎，你看我这个人，我还没请示恩公尊姓大名，我叫贺龙，我就住到桑植县洪家关，到那儿一打听都知道，这是我姐夫，姓古叫古虎，他是我们的头头，到那儿一打听也都知道啊。行行行行，要那么说我们还着急赶路，吃完了我们就走。恩公啊，但愿咱们后会有期，一旦我还活着，我是招之即来呀。贺龙点头，咱们书说简短。李二愣一会儿吃完了饭，拿着这封信高高兴兴走了。贺龙一看，人这一辈子得办点好事儿，办完了这件事儿，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家父也曾经教导过我，于人方便自己方便，人要做点好事，积德行善，这心里头痛快的不得了。可是这事儿过去了，他们大家也商量商量，咱咋办？咱还得过鬼门关呢，要到了八毛镇遇上这个王老虎，咱如何对付？据李二愣介绍，那帮人十分了得呀，那心太黑了，咱的东西就落入他手吗？大家就商量对策。女掌柜的就说，那就别走那条道，翻山过去，走其他的路不就得了吗？有人一笑，老板娘啊，你净说糊涂话，要能过得去还走那儿干嘛呀？过不去，您看看那地理形势，两面都是大山，悬崖峭壁，就有这条道能通。有的人也企图翻山越岭的走，结果掉进深谷，摔了个粉身碎骨，他过不去呀。一旦就是人过去，马骡子也过不去。那你们回去那咋办？我们正商议，商议来商议去，还得铤而走险，这条路不走，没有第二条路。贺龙给出个主意，咱这么办啊，见机而作，见景生情，随机应变，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咱们这么干，你们谁都别说话，我来对付他。他姐夫听了听，点点头，有理有理，行，就按你的主意办，不过咱也得做好了万一呀、啊。他那块十几个人，咱也十几个人，单打独斗他未必是咱的对手，只要手疾眼快能把那叫什么枪给夺过来，咱就不怕。是是是，贺龙就说，但有一线之路，咱们不能同马蜂窝，现在时机尚未成熟。明白明白明白。吃完了饭之后，大家稍事休息了片刻，把骆驼垛子赶出来，告别了老板娘，就赶奔八毛镇。这一路上大家是提心吊胆呐、啊。那说到这儿呢，啊，咱们还得介绍介绍这八毛镇的盐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无缘无故就设立了个盐局呢？这话还得从辛亥革命谈起啊。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成功，推倒了腐败的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那么中华民国首位

公的英杰一代伟人就是孙中山先生。那孙中山呢，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给北洋巨魁袁世凯。为啥这么办呢？其目的在于澄清国内的战云，使老百姓啊免遭涂炭之苦，国家呀能循正轨而发展。孙中山呢，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他没看清这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把这权让出去了。闹了半天，这袁世凯是个乱世的枭雄，祸心包藏，争名夺利是阴谋迭出啊，这个家伙野心勃勃。你看咱们给历史上很多的人物都翻过案，武则天也好，秦始皇也好，曹操也好，好像这案都能翻得过来。历史上记载的不实，传说之中也有讹误，但是我就发现要给袁世凯翻案恐怕不太容易，因为这个人这一生之中做的坏事是太多太多了。到了民国二年，他的大展手脚，凡是敌对的，凡是不听他的，他就势必杀之啊！有的明着干，有的暗中干。您知道吗？历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叫宋教仁，当时在原政府做农林部的部长，这个人非常正直，他主张啊一定要建立责任内阁制，干什么呢？控制袁世凯的权力。这袁世凯是十分不满的，就花重金买出特务分子刺杀了宋教仁。与此同时，知情者还知道这袁世凯为了对付不同政见者，也就是对付他的对手，他从英国贷款了2500万英镑，培养这些特务势力来对付自己的对立面。当诛者必诛，必须要铲除异己，另外也镇压老百姓。这一下惹得好多思想革命的人全都不答应了。在民国二年6月18，川粤汉铁路督办陈春轩辞了职，不跟他干了。袁世凯就发了火了，他又下令撤了江西都督胡汉民的职务，接着又免去了安徽都督薄文蔚的职务。到后来他把孙中山那个铁路督办的权也给夺回来了。孙中山先生为此给袁世凯发了电报，劝他不要留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这话的意思说什么？你要好好干吧，如果你要想为所欲为，那势必引起反抗，那还得流血呀。难道你忍心这么干吗？其实这种人呢，劝没有用，他根本就听不进去。袁世凯这个人呢，跟历代的皇帝一样，他就封建迷信，特别还相信推背图，信那些什么青龙白虎之说。当时有个叫郭凤阳的风水先生名气挺大，说他看的风水啊，进出皇帝宰相一类的大官。袁世凯高了兴了，不惜重金把这个郭阴阳请来了，好吃好喝好招待，而后派他到河南老家，就是到了袁世凯的河南老家项城，让这个郭阴阳去看看祖坟，看看哪里的穴位对，哪里的穴位不对，如何发迹，那么给他将来当皇帝打些基础。这姓郭的吃人家的饭，给人家办事儿，因此还真到项城去了，在那白活一通，这祖宅应当怎么调理，这坟地应当怎么布置，等等等等。当时袁世凯所启用的人呢，都是清政府留下的旧官僚，
就这帮人呢，干别的不行，什么造福百姓啊，治理地方啊，没那本事。什么本事？专会溜须拍马，可以说随便挑出一个来，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专门看主子的眼色行事，揣测主子心里怎么想的。他们一看这老袁野心勃勃，不仅当了大总统，将来还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因此极尽溜须之能事。有的人就说，咱们中国呀就得有皇帝，不适合什么什么什么总统。如果将来您能称帝，那统治四方，老百姓求之不得。有的人就说，老百姓现在过得不习惯呢，没有皇帝怎么能行？您呢就应该继皇帝的宝座。老袁听了这心里十分舒服，但是袁世凯也不傻，那么刚推翻了帝制，他就称帝，恐怕全国的老百姓不答应，也恐怕手下那些人不答应，怎么办呢？他就得制造舆论，培养一些吹鼓手。首当其冲者就是袁世凯的长子，叫袁科定，袁的公子。这袁科定啊，恨不能叫他爸爸赶紧登基即位，那么他就是东宫太子将来的继承人。他爸爸一完，他也是皇帝，他就要打下万年袁氏的江山社稷。所以一见着袁世凯，他就说，爹，赶紧继皇帝位吧，您还等啥？时机已经成熟了。这老袁呢，毕竟是老谋深算，晃晃肉脑袋，别着急，没到时候呢，一旦时机成熟，还用你叨咕吗？我心里得有数。爹，那您说怎么个没成熟？哎呀，小子，你放眼看一看，咱北京城官场之中，意见尚未统一，各地的都督都拥兵自重，他们都有兵权呢，必须得得到他们的拥护。如果他们起兵反抗，岂不是搅乱了啊？前功尽弃呀！因此我说时机尚未成熟，你呀下去物色物色，把咱们资家人换上各省的督军省长，我们掌握了全国的枪杆子，我就不怕了。咱就这么办。袁世凯是这么指示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收了个干儿子，这干儿子叫段智慧。咱们说百年风云的时候，民国演义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个人。这个段智慧啊，生理上有毛病，叫段大舌头，说话说不清楚，说话都说不清楚，哩哩啰啰，你不仔细听，不知道他说的是哪国语言。这个段之贵一点本事都没有。哎，要这么说呀，似乎不完全正确。溜须拍马有两下子，察言观色有两下子，自从他靠近了袁世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一见着袁世凯，他这顿溜须拍马，顺情说好话，把老袁拍的是迷迷糊糊的。他一看这个人前途无量，可以信赖，因此一句话委段之贵做了湖北的都督，掌握着湖北省的军政大权。段之贵明白，我一个人还不行，因此他天天派人写信，到处打点，联络其他各省的督军，要联合上表彰，让袁世凯继皇帝位。这功夫，那北京城里呀、更是闹得乌烟瘴气呀、成立了很多民间的团体，什么教育请愿团、商民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还有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他们打着大旗，举着横幅，敲锣打鼓，又说又唱，宴北京城游行，
呼吁袁大总统祭皇。

0: 一位，
1: 简直是丑态百出啊。在这片喧嚣声中，这臭味就传到了湖南湘西的桑植县，就是贺龙的家乡啊。此时桑植县的县长不是旁人，正是前文咱所说的那个恶霸，叫朱海山。您还记得吗？叫贺龙一拳的把他打的躺在床上一个多月没下地，就那朱海山。这小子一开始的时候听说朝代变了，满清垮台了，皇帝退位了，建立了中华民国，革命革命，听到这俩字脑仁都疼。他怕革命革到他头上，一开始的时候他带着金银细软孩子老婆躲到外县去了。在外县呢，他到处闻风，后来一看哦，明白了，这位元大总统比那皇帝还皇帝，现在虽然名义上叫民国，跟过去没什么两样，甚至有些事儿是有过之无不及呀、啊。他放心大胆，看来这天下还是咱的，因此他理直气壮的又回到了桑植县。到了桑植县之后，他告诉他老婆，把咱家底儿算一算，能拿出多少钱来。他老婆如数的跟他一算账，他留下一部分过日子，另一部分拿出来忍痛割爱，是上下打点，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这钱就打点到湖南都督汤都督头上，哎，这钱真没白花呀。汤都督见钱眼开，高兴了，一句话，他是哪儿的人呢？桑植县的。那就委他个桑植县的县知事吧。县知事就是县官，就是满清所说的知县，那权力还是一样的。朱海山大喜呀、啊，拜了祖宗，然后是走马上任。可他的老婆心疼啊，当家的，咱把家里的家底儿大部分都献出去了，这日子往后可咋过呀？我们心里没底，怎么也得留点过河钱。他一笑，老婆你放心吧，哪丢哪找呗，这算得了什么？现在桑植县我说了算。嚯，这小子一上任，平地都刨三尺啊，苛捐杂税是名目繁多，盘剥老百姓是无所不用其极。咱们上文说的那个王老虎就是他的下属。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7: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书接上文，大恶霸朱海山做了桑植县的县长，和这小子是花钱买来的官，他得把本钱收回。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这上任就

钱呢，增加了很多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老百姓那个苦劲就甭提了。尽管他收上来不少钱，他感到还不称心如意。怎么呢？他买这个县长花的钱太多了，现在这个本钱还没捞回来，因此他整日里是唉声叹气。他二老婆有点小聪明，看出丈夫的心思，就建议他，我说当家的老爷，您何苦发愁啊？您是多聪明的一个人呢，开动开动脑筋，那挣钱的道那不多的是吗？那你说还有什么挣钱的道？哎，昨天晚上我睡不着，我也替你发愁。我想起来啊，人们常说那几句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我说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胡扯，那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山歌，对咱们有什么用？怎么没用啊？可以借鉴。这么办的，咱们桑植县马帮太多了，您说一天出来进去得多少马帮啊？咱们设立个盐局，到处都设立，到处都收钱，那不是来钱的道吗？你说谁家离开盐能活得了啊？哎，他们想方设法的运盐，您抓他们一招之错，叫他们上税。哎呦，那一天像流水似的，是日进斗金，招财进宝啊，那不就多了一个来钱的道吗？对呀，哎呦，你真聪明，真聪明，好点子，好点子。因此他一声令下，在这桑植县的县内河路码头、村庄镇店、交通要道口都设立盐局，在这收税。这招是真不错呀。这消息一传出去，就传到王老虎耳朵里。王老虎也是个土财主，这小子做梦都想当官，做梦都想发财。一听这是难得的好机会，怎么办呢？就得打点县长大人。他把他们家的东西收拾收拾，拿了不少的钱，就给这朱海山送了重礼。朱海山爱抽鸦片，他又送了上等的好烟土。这一下朱海山高兴，拿他当朋友了。一来二去他是花钱打点，因此朱海山委任他是个小官，盐局的总办。你看着办，哪地方好你在哪设卡。因此他就选中了八毛镇，在这地方设立了卡子。朱海山呢，给他拨了十几个人，发了15条快枪，还发了他本人2颗盒子炮。他这才走马上任，2个半月之前到这儿当了头头。他这一上任之后啊，他也想多挣钱，也想把本钱捞回来。因此他出了个损招叫乌堆，哪有法律依据，他说话就是法。他知道县长是他的靠山，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另外这小子最缺德的，不光从钱上下手，上小男妇女只要路过这儿，他也抓一招之错，把人家就强行给奸污了。就这么缺德，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问他的背景是啥，这就是他的背景。咱们书接着前文，贺龙五虎这马帮一行啊，记忆好了要回桑植县的家，必须路过八毛镇呢。说话之间离着八毛镇就不远了。贺龙走在马帮的最前头，抬头这么一看，合适变样，路上有拦路虎。什么叫拦路虎？就是那大木头桩子定的一排一排的，设立的栅栏，他要不挪开
慢说马帮人都过不去，一看站着两个背大枪的在这来往的巡逻放哨，那眼睛贼么出的打量着来往的行人和客商，那栅栏关着，你过是过不去。靠着栅栏的后头不远有三间平房，在树林里搭的，这就是他们办公之处，也所说的盐务局。那王老虎就在里头办公，贺龙心里也有点发毛啊，究竟想的那个招好使不好使，这玩意儿还在两说着。但是他天生的胆儿大有主意，看表面上毫无顾忌，昂首挺胸大步流星就来到栅栏旁边了。那俩站岗的一看，哎，来买卖了，和十几匹高头大马和骡子驮着那么多的东西，十好几个人，够肥的啊。其中有一个朝那个办公室就喊，我头掌柜的来买卖了。里边有人问，是肥的是瘦的？这是他们的黑话，肥的就是有钱，瘦的就是没多少钱。这站岗的又答了一声，肥的啊。里边一听肥的，有油水的，高高兴兴，超级家伙，包括王老虎也从屋里头出来了。他摁了摁盒子枪，翻着母猪眼一看，够肥的，行，高高兴兴来到栅栏旁边。再说其中一个当兵的把枪摘下来，对着贺龙众人高声喝喊，站住站住站住，别动别动。贺龙一笑，这位大哥咋的了？光天化日之下乾坤朗朗，我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拦我们干啥？我们要回家。废话，睁开你那狗眼，你看看那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对不起，我不认字啊，不认字啊，我给你念念，盐务局办公处，听懂了吗？你们这个马帮驮着盐没有？回大哥的话，人离开盐都活不了，我们就是卖山货换回来的食盐，另外买了点应用的日用品，都在这骆驼垛子上呢。啊，这不就结了吗？上税你们懂吗？嗯，当然懂了，老百姓就得上税。哎，这王老虎一听他答对的，哎，有点理。王老虎一高兴，把栅栏打开，他舔着个肚子出来，来到贺龙近前，翻着眼皮看了看，他比贺龙能矮着一头，贺龙看见他都有点恶心。一看这家伙大概也属袁世凯的，跟癞蛤蟆精差不多少，草包肚子，罗圈腿，黑脸皮，一张嘴满嘴的大黑牙，怎么回事？抽大烟抽的，歪戴帽子，斜瞪眼，腰里扎着皮带，横竖插着两只盒子炮。他后边那十几个人端着家伙，一个个横眉立目。贺龙就问，那您是这的长官了？长官您好，我一看呢，你是个当官的相貌，您瞅您长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您呢将来还得高升。王老虎一听这个，心里头高了兴了，哈哈哈哈，小兄弟，借你吉言，借你吉言呐。不过你们要知道上税那就好。那今天你们是孤堆儿啊，还是怎么的？长官，我不太明白啥叫孤堆儿。孤堆儿嘛，就是我也不一包一包打开看了，我也不用称分量啊，咱就估一把，该上多钱就是多钱。哦，我看这主意不错，那咱就孤堆儿得了。您看看我们这一堆儿该上多钱？上多钱？这，哎呀，这样吧，我看咱俩还有点缘分，多了你不用上了，
你交1800两吧，1800两，就是1800块光洋啊，那可是钱呐、啊！这一棒子挨的可够狠的。贺龙手下那帮人一听就一哆嗦，心说这小子够黑的，真是狮子大张口，把我们罗马东西全卖了也不值这个数。这贺龙啊，毫不介意，嬉皮赖脸，啊，1800两，哎，那就是1800块光洋吧，哎，也行，不算多，不算多呀，这笔钱我们应当给啊，国家嘛，国家不收税怎么运转呢？作为老百姓的应尽的义务，哎，这小兄弟你说的太对了，那你现在就掏钱吧。不过长官，您的贵姓？姓王啊。哦，王长官，方才您说了咱俩挺投缘，是不是？您看您说1800两，我就交1800两，我也不讲价钱。不过呢，您看一看我们哪个人身上像有这么多钱的？他没有这么多钱，我们得把货送到家乡把它卖了才能变现。这会儿光有货他没有钱啊，说了半天没钱呢，跟没说差不多少。哎，不能那么说呀。我说长官，咱俩商量商量这办行不行？我先欠着行不？等我们变现之后，我呢把钱给您送来，分文不带少的。废话，我知你家门冲哪边开，你过去了早晚你不来我上哪儿找你去。哎，但那不对呀、啊。我说长官呢，我们都有名姓都有住处，我给您留下，如果我们届时不把钱给送来，您去找我们讨债呀、啊。我们老百姓再有能耐敢跟官攀吗？不敢，也不敢欺骗长官您了，您说是不是？嗯，可也是，有那么句老话，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贺龙点点头，对极对极了，您说是不？我们欠着，您容期缓限，到了时候把钱给您送来，绝不食言。那你要跑了呢？绝对不会跑的。你看咱俩面对面，你瞅瞅我五官相貌，你瞅瞅我们这帮人的穿着打扮，再给您留下地点，那能跑得了吗？插翅都难飞呀。我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骗您。嗯，你说的可也是，我考虑考虑啊。这王老虎回头跟手下一个小头商量，那小头也说，我说长官，就是把他们这货留下也卖不了多少钱，他要肯打欠条，那就说明他欠咱们这1800两，绝对少不了，那咱就容期缓限。嗯，行是吧？好好好好好，行，一言为定，今天我破例就允许你们先拖欠，不过日子可不能长啊，我算算。哎，今天正好是初一，到15的时候你们必须把钱得给我送到这局子里来，要送不来可休怪我不客气，懂吗？我客气的话我腰里的盒子炮可不客气，懂吗？明白明白。那现在就打欠条。长官呢，我们都是穷苦人，一没笔二没纸，谁也不认识字儿。这您得把纸笔给找来。好，去找纸笔去。手下人跑进办公室找纸笔，您说这叫什么办公室啊？一张纸没有，一管笔也没有，他们根本就不写字儿。哎呀，这找东西的人也犯愁了，最后一伸手哗嗒把窗户纸撕下一块，这玩意就当纸了。笔没有啊，哎，有吃饭的筷子，他拿刀削了个尖儿，蘸点锅底灰，这玩意儿也能写出字儿。他出来了，长官，您看这笔这纸咋样？放屁，这都什么玩意儿？没有啊，咱将就对付吧。
反正白纸画黑道嘛。

0: 那也行。我说你们谁执笔写吧。贺龙拿过来了，他也能写几个字，上了几天私塾嘛，写不太好，但是他垫到科膝盖上，歪歪扭扭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同时把他姐夫后边跟来这些人全写下来了，最后写上家乡住处，明明白白拖欠文银1800两，但欠谁的？写的是拖欠元大总统文银1800两。等那当兵的他认的字儿拿过来一瞅，就一皱眉：“我长官，他怎么拖欠元大总统？这不对。”王老虎晃了晃脑袋：“哎，这得改改，不行，这不是拖欠元大总统。那么你们不都是归元大总统管吗？是归他老人家管，但他老人家遥遥在北京呢，跟我是两回事儿。这事儿你得写我的名字。那我还没问您叫什么名呢。对啊，我没跟你说呢，因为我姓王，我在家排行在八，叫王八爷。哎，您就写王八爷就行了。哦，王八爷，那也行行行，我就这么写。贺龙站着锅底灰，把袁大总统勾了，写上亏欠王八爷，那爷字还忘了，亏欠王八1800两。可这王老虎啊，财迷心窍，也没仔细看看，差不多，行行行，像宝贝似的叠吧叠吧揣怀里头。我是首开先例啊，你们这是头一家，我可告诉你们，将来要亏欠了，我可不答应，我烧你们的房子，没收你们的财产，我说得出来，干得出来，错不了，往后咱背不住交个朋友呢。我说、啊、长官，我们可以过去了，过去过去过去过去。哎，栅栏一开，把贺龙的马帮给放过去了。众人走出老远去，回头一看没人了，一个个是纵声大笑。贺龙狠狠吐口吐沫：“呸！欠你奶奶个孙子，1800两，不定谁欠谁的呢。”但是他姐夫紧皱眉头：“尝尝，这玩意儿白纸黑字儿，你写上了家乡住处、姓名也都写上了。这到了日子15之前，要不给他钱，这事儿还是麻烦事儿。姐夫，你怎么那么胆小？你知道这十几天得有多大的变化？咱们过了这关再说，回家再想辙。”路是人走出来的，您说是不？也只好如此了。行行行行行，您看世界上的事儿都是这样，有的事儿看着一点路都没有，太严重了，那严重的简直了不得呀！事先想啊，准备呀、啊，提心吊胆，结果真遇上这个事儿了，也许没事儿。不像想的那么严重，轻易之间就过了关了。有的事儿呢，没想的那么严重，小菜一碟，哎，背不住从小事上就翻了船。这叫世事难料，变化无常啊，就是这么个道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一伙人回到了家乡，他姐夫回到杜家山，贺龙回了家，一家人见面高兴的不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他爹就问他：“这走了这半年咋样？”哎，儿总算安全回来了。买卖亏了没有？老天爷保佑，多少还能赚点，谢天谢地呀。那咱往后这段时间吃饭就不愁了。是是是，我娘可好，你娘啊想你想的都病了，快去看看她。贺龙赶紧到里屋，看见母亲病倒在床，心中一阵的难过。母亲拉住贺龙的手就说：“尝尝啊，你呀别干这一行了， 娘放心不下呀，从你走了之后我就提心吊胆，这不都疾病了。你又是个惹祸的精灵，我真怕你捅什么娄子。咱那不干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就得了。嘿，娘啊，您不必担心，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不像小时候那样浑浊闷愣净捅娄子，我现在有些事情会处理的，您尽管放心。至于干不干马帮的事儿，我也干腻了，咱们从长计议好吗？您了好好养着病。老太太这才放心，儿子回来，老太太一高兴还起来吃饭了，一家人是高高兴兴。到晚上掌灯的时候，就听门口有人说话：长城回来了吗？回来了。哎呀，长城，我们来看你来。都是乡里乡亲左邻右舍，本村的好哥们儿，一来就二三十口子，一是贺龙人缘好，都给他们这些人帮过忙；二一则众人好奇，想听听啊外边的世界有啥新闻。贺龙这不是刚回来吗？所以大伙儿不约而同都到了老贺家。贺龙一看屋里装不下，干脆在院里，有的坐在地上的，有的坐在板凳上的，把贺龙是围在当中。大伙提出了100多个问题，贺龙是一一作答呀。大伙听的全都直了眼睛，是啊是啊是啊，一个个不住的点头。旁边啊有一个小伙子，姓贺，叫贺锦彪，也是贺龙的当家子，也没出五福呢。这贺锦彪就说：尝尝家里的新闻你知道吗？我刚进屋还不知道咱家有啥新闻。嘿，最近我们听说北京城的袁大总统要继皇帝位，他要当皇上，所以呢就派到各府各县各村各镇，昨天桑植县下来喜报了，恭贺袁大总统继皇帝位。这喜报可不白送，每一家要收5块钱的喜钱。贺龙一听，什么？这简直是官逼民反。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 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

0: 中书院。
1: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前文书咱说了，贺龙跟着马帮回到家乡，哎呦，左邻右舍，小时候那些哥们儿纷纷到家来看望贺龙，真是高朋满座呀。别看日子过得穷，但是这个心气儿还都挺高，大家是高谈阔论，无往今来，说什么的都有。贺龙把外边所见所闻也一一向哥们们做了介绍，大伙儿听完之后又好奇又兴奋。咱们提到一个人叫贺锦彪，是贺龙的本家。这贺锦彪也见广识多，就跟贺龙说，现在咱们家乡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呢。现在乡亲们穷的大部分揭不开锅呀，这日子可咋过呀？现在还有个新闻，真是雪上加霜。现在听说这袁大总统要晋升为皇帝，发下明文来了，各省都得给他祝贺劝进，叫他继皇帝位。有一帮人在上边豁拢这些贪官污吏，趁这机会是中饱私囊啊。就拿咱们桑植县来说，县官朱海山下了一道明文，你说这损招怎么想的？每乡每村每镇每户都下来大红喜报，每一户要征收5元钱作为贺喜钱，要给袁大总统买礼物，这不要命一样。大家穷得揭不开锅，客机关杂税多如牛毛，这5元钱无异于雪上加霜啊，这日子没法过了，你看可咋好。贺龙一听，啪把桌子一拍，这真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呐、啊、这是他们逼的，我们也不能瞪眼在这儿饿死，大伙就得想辙。说到这儿啊，咱得交代清楚，现在已经到了中华民国的年代了，就是中华民国5年，好不容易把这个满清封建统治推翻了，建立中华民国，按理说大家能过上好日子了，到头来怎么样？白盼。可惜那些革命的先烈前赴后继，死了多少人，换来的革命果实被袁世凯一伙串夺了。这个袁世凯这个本身的事儿多的是，等将来咱们有机会再专门录一套袁世凯传。这个人呢，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个好东西，野心勃勃，做大总统还不满意，一心要登上皇帝位。所以这袁世凯周围这帮人就是鼓噪摇旗呐喊，又吹又捧，同意他做皇帝。为啥呀？先说说这帮人各有不同的想法。拿清朝的一老一少来说，清政府完了，他们是伤心欲绝呀，恨不能还恢复帝制，恢复失去的天堂。这帮人是最积极的，袁世凯手下身边的人也希望袁世凯继皇帝位，他们到那时就成了开国的元勋，到时候可以升大官发大财。还有一帮人各自做着个人的打算，至于全国的老百姓来说也是牢骚满腹。绝大部分人农民就讲究孩子老婆热炕头，二亩地一头牛，管是帝制管是中华民国呢，不管你们谁当家，只要能叫我们吃口饱饭就行。要不过去怎么有那么句话呢，老百姓就是墙头的草，哪边风硬随哪边。其实这些老百姓心里头好坏还是分得清的，但是无能为力呀、啊！你也想推翻那个朝廷，打

咱不让咱活了，咱就不行反戈一击，揍他一顿，把他给消灭，改变这个社会现状，人人都能吃上饱饭，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难道咱就不能干一把？哎呦，这话说出来，屋里的人频频点头，同意，赞成。可有的人没表态，心想事儿是挺好，哪那么容易？黄巢起过意，结果到头来丢了脑袋。李自成起过意，那么大的势力，到头来怎么样？也死去了。张献忠等等等，数不胜数啊，没有一个得好结果的。要推翻袁世凯，谈何容易？所以说，默默不语。正在众人热烈讨论的时候，门一开，又进了一个主。这主长得细不楞登长，但是五官比较清秀，多少还有点斯文。进屋就说：“长城回来了，我来看你来了。”贺龙闪目一看，也是本家子，此人叫贺锦斋，是贺锦彪的弟弟。这贺锦斋呀，字儿叫文秀，论岁数来说比贺龙小两岁，从贺龙是没出五福的本家，论辈分的管贺龙叫哥。贺锦斋长得白白净净的，哎，这个人比较斯文，过去哎读过几篇私书，别看书读的不多，但是他刻苦用功啊，聪明好学，特别是喜欢什么诗词歌赋，所以说呢，什么三列国东西汉呢，他没少看，特别是听评书、听古词，什么麻衣深巷、玉和记等等等等等，他都能滔滔不断地讲上口来，大家都管他叫秀才，爱听他说话，但是他话不太多，文静的有时候就像个大姑娘，听别人说话的是一笑而已。他这个性格跟贺龙正相反，贺龙是说打就唠，沾火就着，他这个人沉稳老练，都知道在心里都有数。当初在小的时候跟贺龙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啊，关系默契，有时候逢年过节了，乡村没有好玩的，就自己唱戏自己演给乡亲们看，有时候贺龙扮上黑头，他就扮彩蛋，大伙对他们俩是非常高兴，非常欢迎，管他们叫一文一武。他最近呢刚从外边回来，从哪儿？从昆明。昆明有一家很大的山货铺，他给山货铺当学徒，那个年月当学徒非常苦啊，就是给人家打小工啊，学不到别的本事，先要服侍师父师娘，端尿盆、刷马桶、刷锅、做饭、打柴火、烧火，什么苦活都干。干了这些年也吃尽了苦头，一事无成。现在啊，天下大乱，刀枪四起，各霸一方，这山货庄的买卖比较冷漠，所以这个掌柜的为了省钱就跟他说：“哎，你看买卖如此清冷，我也拿不出工钱来，你呀先回家待些日子，等时局好转了，你愿意回来再回来。”所以这贺锦斋没办法，才返回家乡。刚到家屁股没稳当呢，听说贺龙也是刚回来，他非常高兴，连饭都没吃就来看贺龙。当大伙向他问计的时候，贺锦斋小眼睛眨巴眨巴：“各位，你们先别说这个，我向你们通报一项特大新闻，你们想听不？”贺龙是最爱听新闻，一把把他拉到身边：“兄弟，说说什么好消息？”“嘿嘿，各位啊，我提一个人，你们有印象没有？此人姓蔡，叫蔡锷。”贺龙一拍大腿：“听说过，蔡锷是个将军呢，了不起。”“对，我说的就是他。
现在蔡

0: 做了云南都督，不满袁世凯称帝，所以起兵反袁呢。现在云南是如火如荼啊，到处都是蔡将军的队伍，大家挑起一起要打进北京，推倒袁世凯。哇，人们一听全愣了。哦，蔡将军挑了头了，这可了不起。大伙儿听完心里都十分高兴，贺龙就更高兴。我早就听说蔡锷蔡将军了不起，看来他真是个英雄。既然他是个都督，掌握兵权，那起兵讨袁人家怕什么？哎，我说中尉，咱能不能这么办，咱这苦日子也苦到头了，咱与其在家就这么等死，不如到云南去投奔蔡将军，跟他一块讨袁世凯，打这个大蛤蟆精。大家同意不？同意，赞成。贺锦斋一笑，各位啊，人家在云南，咱们在湖南，相隔的太远，是不是？这是一。另外一个，咱们想要参加蔡将军的队伍，咱也得带点本钱，多少咱们也得干出点事儿来。就这么两手空空前去投奔，好是好，觉着颜面无光啊。我们就到那块等现成的，我们张嘴吃现成的，叫人也瞧不起。贺龙点了点头，兄弟，你说的太对了，那你主意最多，你说说，以目前的情况，咱应该怎么办？贺锦斋小眼睛眨巴眨巴，这事儿啊，我也考虑过了。干，就在咱们桑植县本地大大的干他一把。我回家我听说了，现在这朱海山出了个损主意，每户要征收5块银元作为贺礼钱，绝大部分人家拿不出来呀。我听说咱们有个同乡为了这5块钱愁的喝卤水自杀了，还有的人悬梁上吊了，一家子一家死了，这是咋回事？都是被逼无奈，每个人肚子里都有把火，又得等人去点火，这火一点通就得着起来。我看咱这么办，不能瞎议论，你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都不行，这叫什么呢？这叫群龙无首，干不成大事。大家既然想要革命，想要翻身，咱们得找出个领头羊来，咱这些人当中得有个头领。对，我们都同意，你说谁当头？那还用问？我说尝尝，要讲的能干胆儿大，那就得数你们，你呀，就是我们这帮人的头领，我们跟着你干，你指东我们上东，你指西我们跟你上西，大家同意不？
1: 同意，赞成，赞成，同意。
0: 正一闹啊，贺龙脸还红了。哎呀，各位，我哪是那个材料？尝尝，你怎么客气起来了？非你当头不可，往后我们就听你的，对，听你的。还有人说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尝尝，你就别客气了。贺龙点了点头，行，既然大家信任我，我就挑头，反正别的本事没有，我就是敢干呐。哎，刚说到这儿，就听外头有人乐着进来，干什么呢？怎么这么热闹？贺龙抬头一看，姐姐贺英和姐夫五虎从外边进来，原来他们这个马帮回来了，他们夫妻两个人回到家里的安排安排，就来到洪家关看望岳父岳母。贺英打算看看父亲母亲，所以一进家门，瞧瞧屋里头这么多人，大部分都是年轻的，也没听出什么个头脑来，所以两个人乐着进屋，这才就问。贺龙站起来，见过姐姐，见过姐夫。姐姐姐夫，你们来的正好，我们大伙正议论，你叫锦斋跟大家说一说。这古虎就问啥事儿，我让我们也高个兴。 贺锦斋不慌不忙把大家的议论讲述一遍，五虎不听便罢，听完之后是沉默不语，吧嗒吧嗒一个劲儿的吸烟。贺龙就有点犯傻，姐夫你咋了？你害怕了？
2: 哎呀，古虎晃晃脑袋，
0: 我说兄弟，这事儿可不是说着玩呢，你认为大伙一起哄这事儿就成功了，可不是那么简单。你想一想，官府实力雄厚，你别看他们打大仗没能耐，欺负老百姓那本事大得很，人家有刀有枪，特别是有洋枪，咱们赤手空拳哪能对付得了人家呀？万里有个一失败了，我说各位，你我他谁也跑不了，不仅咱们掉脑袋，连全家都得受株连，那就得户灭九族，这是玩笑的事儿，所以要干也需谨慎。贺龙一听急，狠狠地推了他姐夫古虎一把，呆着你的。我说姐夫，你在我眼里可是个英雄，顶天立地，你是个打虎的好汉，怎么事情头到身上了，你成了软蛋了？我不犯你，我瞧不起你。他姐贺英说话了，厂长不得无礼，那是你姐夫，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姐，那你说呢？你不也憎恨官府吗？怎么事情头到了眼前了，都往后退缩了？你姐夫有你姐夫的想法，让他说一说，你给他留点时间。古虎一点都没生气，吧嗒吧嗒抽完了一袋烟，这才说话：尝尝，你说错了，你姐夫不是熊蛋包，我是在考虑咱们怎么下手，不能鲁莽行事，咱们事先得有个通盘的计划，这才行。就这么胡来，脑袋瓜子一热，说干干，后果怎么办？咱把一二三步得思谋好了才行。贺锦斋一听，对，对对对，姐夫说的太对了。有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将在谋，不在勇；兵不在多，只是在精啊。想不到就得吃亏。我说姐夫，你说说咱应该怎么办？贺龙一听啊，人家说的有理，他的火就压下去了，直瞪瞪两只眼睛看着古虎。古虎这才说：“我说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这个机会就很好，天赐良机呀。第一步，咱们手里得有家伙事儿，最好得有枪。有了枪杆子，咱谁都不怕了。”贺龙说：“好办呢，咱眼皮底下就有枪。”八马镇那王老虎手底有十五六个人，就有十五六杆枪，咱们到那儿把那端了，那枪不就是咱的了吗？咱再投靠蔡锷将军。这是好主意，但是现在还不急于干这个事儿。这第一步嘛，应当动员桑植县全县的老百姓，给老百姓鼓舞鼓舞士气，要狠狠打击一下官府的恶势力，这叫振奋民心。民心齐，泰山移，大伙有了信心了，才能跟着咱干。贺龙说对，那怎么才能鼓舞全县的士气？古虎说这么办，这不咱们每户都摊了五块钱的贺喜钱吗？谁都拿不出来呀。我出个主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这么干。要不说集思广益啊，三个臭皮匠就能凑出个诸葛亮。古虎一席谈，屋里人个个高兴，是拍手称快。贺龙乐的把大嘴咧得多大，姐夫我还服你，你不是软蛋，你是个硬蛋。行，行，就这么办。

0: 那位说怎么办？您听下文就清楚了。说这话的时候是冬天的，眼看快过年了，湘西这个地方雪还挺大，尤其今年是鹅毛大雪，一场挨着一场，所有的大山全配上白装，是银装素裹，风景秀丽。穷人呢在家里头发愁，有钱的人在家里享福。咱翻回头再说桑植县的县知事，就是那县官叫朱海山。这朱海山呢，为了讨好袁世凯和上峰，这小子没少动脑筋，净打歪歪点子。自从他上任之后，他是平地搂三尺，把老百姓的血汗钱他几乎要吸光了。这次每户要5块钱的贺喜钱，就是他出的损主意。他心想了，桑植县挺大，尽管穷人多，但是每户拿出5元钱那就海了。我拿出一半打点上风，留下一半我就发了横财了。因此他心中高兴啊，坐在他们家里的一边唱着小曲儿，一边做着美梦，三妻四妾左右陪着他。他眯缝着眼睛正盘算好事呢，突然手下的家人跑进来了。报老爷。朱海山吓了一跳，啥事儿？大惊小怪的说，哎呀，可了不得了，现在来了无数的老百姓啊，把衙门也包围了，把咱们家也包围了，您听听外边的声音。朱海山这才仔细倾听，就听外的跟河开了闸了一样。朱海山，我们给你送喜帖来了。朱海山，请接喜帖，我们给你送喜帖来了。啊！朱海山就大吃一惊啊，怎么给我送喜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

0: 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

0: 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

0: 强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

0: 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 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

0: 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0: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货物贸易出口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0: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1: 风线瞭望，直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0: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1: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相关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刻提示，台风来临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邻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由于沙特阿拉伯邮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截至23号上午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到每桶91.43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00.08美元，涨幅均超过5%。总台记者23号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决定对

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声明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6.93点，收于51,711.65点，跌幅为0.9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0.66点，收于7,408.3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53.21点，收于25,137.69点，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行1/4决赛，东道主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经过5局苦战，最终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成功晋级4强。今天休整一天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明天进行2场半决赛较量，中国队迎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对阵巴西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8: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9: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

0: 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际方面的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3: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的空袭。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3: 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2: 伊朗军方23号晚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德什姆岛附近传出2声爆炸声。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军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了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3: 就近期美方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的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4: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1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3: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0: 今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1: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两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美国参议院23号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2: 古特雷斯强调，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不可接受。这场
3: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4: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号公布。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为落实省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聚焦居民小区突出火灾风险隐患，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2号至24号，我区组织多部门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楼道堆物占用消防通道等隐患，联合队伍分区拉网排查，各单位协同处置隐患，同步开展消防宣传。下一步，我区将健全常态化巡查机制，巩固整治成效，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近日，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召开警钟长鸣、长嘶祸患之危、安全在心、扛起如山之责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会，辖区各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全员参训。长春市安全专家库特聘专家结合典型案例讲解隐患排查、消防规范及应急处置要点。下一步，开发区将持续强化常态化监管，切实守牢安全底线。区国有林总厂波尼河林场党支部紧扣党建引领主线，带领18名党员和全体职工，坚守2440公顷林海，组建党员队伍，抓实防火造林，持续改善生态，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打造康养研学基地，推进智慧林场建设，深化党建联建，进村开展技术帮扶，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以党建赋能林业。

0: 绿色振兴。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您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5: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

0: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之道，
6: 不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3: 来，坐我后面。
1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3: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器，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8: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家电
7: 加
9: 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0: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21: 欠
22: 发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5: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6: 韩信攻占齐国后，项羽使出一文一武两大杀手锏来对付韩信，但龙驹战死，武涉游说无功，两人都以失败告终。此时一向镇静的项羽真的慌了手脚。那么除了外交战之外，项羽还有什么牌可打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13集《十罪项王》。韩信攻占齐国对刘邦来说可是一件大好事，但远水解不了近渴。韩信远在山东，刘邦在河南，只要韩信不出兵，刘邦就只能在荥阳战场苦苦撑着。而此时项羽的日子也不好过，韩信攻占齐国后，极大地威胁了项羽的国都彭城和他大军的后勤保障，因此刘项两家都处在了僵持之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项羽还有什么牌可打？刘邦又会怎样应对这种局面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你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13集《十罪项王》。
27: 此时项羽手里边只剩下一个最重要的一张王牌，就是他手里边有刘邦的父亲、刘邦的妻子这一拨人作为人质。所以项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在两军阵前，就广武啊，就今天荥阳的广武镇，广武阵前支了一口大锅，烧了一锅开水，然后把刘邦的父亲架在锅上，对刘邦讲了两句话：今不及下，勿烹太公，你不赶快投降，我把你爹给诛了。那么刘邦面对这个情况就是很为难的了。刘邦怎么讲呢？刘邦说，咱们两个曾经都是楚怀王的臣子，我们两个结拜过兄弟，因为咱们两个结拜过兄弟，实际上他两个年龄相差很大，相差24岁啊，刘邦比项羽大24岁啊，但是刘邦肯定是哥了，他咱们俩是结拜过兄弟。勿翁即若翁，就是我爹就是你爹，必欲烹尔翁，则幸封我一杯羹，如果你要把你爹给烹了，那么我跟着一块儿喝肉汤。这个话一说，当然项羽一听就非常恼火，马上就要把太公扔到锅里边去。出来了一个人，打圆场解围。这个人是谁呢？项伯。项伯给项羽讲，他说：“天下大事没有定，你现在急急忙忙把人家刘邦的爹给煮了、烹了，这大事大局没有定啊。”你将来不好交代。第二，凡是打要天下的人，他都不顾家，他要天下他不会要家，就是要大家不要小家，所以你杀了他只增加了你和刘邦的仇恨，没有什么好处。刘邦不会因为他爹来投降，可以肯定了，人家已经说过了嘛，勿翁即若翁嘛。所以根据这个意见，你最好是别那么急。项羽一听有道理， 就把太公给放了。这样一来，这个烹太公这件事儿，就人质事件就结束了。但这件事情结束并不等于刘项之间的结束，这个项羽这时候手里边已经没有牌了，所以项羽对刘邦又发起猛攻。在这个猛攻中间，刘邦最后就吃不住阵了，刘邦就出来站到阵前来和项羽对话了。当然这个对话前面有一个小故事啊，这小故事就是项羽派出来挑战的人总是被刘邦的神箭手射死，所以最后项羽急了，他亲自出马，那个神箭手啊又出来射项羽，项羽瞪着眼睛一吼，那个神箭手吓得回去了，再也不敢出来了。所以刘邦一听说项羽出来了，只好自己出来给项羽对阵。刘邦这时候手里边是什么呢？刘邦手里边没有人质。刘邦对项羽的人质战、人质事件，他应对的是政治战。刘邦一口气列举了项羽的十大罪状，叫十罪项王，列了项羽十大罪状，非常有意思。我们先看刘邦列的第一条罪状。刘邦列的第一条罪状，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字：傅说。什么叫傅说呢？就当年楚怀王有一个约定，谁先入关中，谁做关中王，我先进来，你最后让我到哪儿了？到蜀汉，到巴蜀给汉中去了，这叫傅说，罪一也。这就是第一条罪。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要分析的，这叫不叫罪？首先我们要肯定怀王之约是存在的，怀王当年确实立了个约定，谁先入关中定关中，谁做关中王。但是关中这个地方太重要了，涉及到刘项两个集团的核心利益，在这个情况下项羽不让步，所以项羽把他分到巴蜀。刘邦又通过张良自己又亲自出马向项伯行贿，最后拿了汉中。应当说项羽确实是赴约，就这件事，关中王这件事，项羽赴约了。但这叫不叫罪，大家可以判断啊。这涉及到两个集团的核心利益的时候，谁都不会让步，这是我要讲第一点。第二点，项羽赴约，刘邦赴约不赴约呢？刘邦进入关中的时候打姚关，他先派人李基、陆家两个人给姚关的秦将约定联合起来灭秦，送了人家很多东西行贿，等人家答应联合的时候，突然中间发动袭击把人家给灭了，这也是赴约啊。所以赴约对于军事战争的双方来说，赴约是个很常见的，这个时候你不能够用道德东西来衡量了。这是项羽的第一罪。这一罪我的看法说，项羽确实赴约，但是这属于战争行为，涉及到两个集团的核心利益，不会让步。第二桩罪是什么呢？像刘邦给项羽的第二桩罪就是你杀了宋义，然后自立为上将军。这件事儿发生在楚怀王派刘邦西行入关，派项羽随宋义北上救赵的时候。宋义是楚怀王非常信任的人，他让他做上将军，让刘邦西行入关，让项羽做宋义的副将。结果项羽把宋义给杀了，夺了军权。确实有这么回事，杀宋义确有其事。这叫不叫罪呢？这里我们要看几点。第一，项羽为什么要杀宋义？

0: 第二，项羽该不该杀宋？这个杀宋义实际上他是项羽和楚怀王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本来这个楚怀王是项羽的叔叔项梁立的，立了他以后呢，项梁只是让他做个傀儡，但是楚怀王虽然是个放牛娃，他不甘心做傀儡。项梁活着他忍着，项梁战死他就借机夺了项羽的兵权，这是给项羽觉得第一愿。后来项羽要求西行入关的时候，他让项羽北上救赵，让刘邦西行入关，派宋义做北上救赵的总指挥，项羽只做了一个副将，结了第二愿。而宋义又站在楚怀王一边，制约项羽，甚至于下了个令约束项羽，要杀项羽。所以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楚怀王和项羽之间的矛盾的表现。导火索是两个人因为政见不合，项羽主张速战速决，就立即渡河，楚攻其外，赵应其内，这样来打败秦军。宋义的主张是什么呢？宋义主张是先让秦赵两家斗，等他俩斗过以后，我们再跟着打。这个时候有了一个机会，宋义派他的儿子到齐国去做相国，宋义去送行，整天吃喝，而这个时候他停留这个地方停留了40多天不走，士兵们都没有东西吃，项羽抓这个机会把宋义杀了，这就是杀宋义。为什么杀讲清楚了，该不该杀这事不太好讲啊。宋义该不该杀呢？宋义是站在楚怀王一边来控制项羽的人，杀了宋义，项羽掌握了军权，才有下面破釜沉舟巨鹿之战。如果项羽不杀宋义，不掌兵权，就没有破釜沉舟，没有巨鹿之战。所以这一个该不该的问题不大好讲，这个问题是不是罪大家也可以想啊。因为这两个问题，一个是赴约，一个是杀宋义，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刘邦给项羽的核心利益，所以他认为是罪。第三，擅劫诸侯兵入关。刘邦这个罪指的是什么呢？说你那个项羽把巨鹿之战打完以后，你应当向楚怀王报告，不应当擅自领兵入关。他认为这是第三条罪。这条罪我们可以说这条罪叫莫须有，这叫欲加之罪，这个罪不成立。为什么呢？楚怀王派宋义项羽北上救赵，就是两大任务，第一救赵，第二灭秦。既然有灭秦的任务，那么他入关有什么不可以的？而且这个罪一给罪三你结合起来看，刘邦说他是谁先入关中谁做关中王，那就意味着刘邦可以积极的往里边打，项羽也可以积极的往里边打。怎么现在刘邦打进去是对的，项羽领着打进去就要擅劫诸侯兵入关呢？这话讲不通啊！只需你打，不需我打，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这个说不通，这个叫欲加之罪啊！所以这个罪一罪二不好说，大家可以自己判断，罪三不成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刘邦开始玩起了嘴皮子游戏，他陈芝麻烂谷子列出了项羽的几大罪状。在王立群老师看来， 有些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事到了刘邦嘴里就变得冠冕堂皇起来。那么除了上述几大罪之外，刘邦还会为项羽网罗哪些罪名呢？这些罪名王立群先生如何看待呢？
0: 罪四，烧秦宫，挖秦陵，私吞秦陵财宝。这第四桩罪，要叫我来看，这桩罪叫什么呢？叫有虚有实。哪个是实呢？烧秦宫是实。项羽确实把秦的宫殿给烧了，大火三月不灭，确有其事。但是说挖秦陵、私吞秦陵的财宝，这个话就不太好讲了。我们现在知道，秦始皇陵没有被挖。项羽毁掉的顶多是秦始皇陵上面的表层建筑，至少有两件事儿可以说明这个挖秦陵给私吞秦陵财宝是个没有的事儿。第一，时间不够。项羽在鸿门就住了没有几天，就到咸阳去了。那么秦始皇的那个陵，我们去看过，现在还像个小山包一样高，那不可能是几天之内能够挖通的，时间上不允许。而且我们在讲秦始皇的时候说过，秦始皇陵的考古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调查研究的结果，秦陵上面自有个别的盗洞，整个的宫墙，还有秦陵的封土堆，还有他那个秦的地宫都没有遭到破坏。所以挖秦陵这是不实之词。至于说那个财宝，我引秦始皇本纪有一段非常好的记载，大家可以听一听。诸侯兵至，项籍为纵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随屠咸阳，烧起宫室，楼起子女，收起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了一段话，说项羽作为诸侯的总盟长来到以后，确实把咸阳的财宝抢了，抢完以后怎么办呢？是诸侯共分之。这你不能说他是私吞吧，大家分的人人有份，包括你刘邦也有一份啊，你怎么能说你私吞呢？那么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刘邦也分到这个财物的呢？我们讲过鸿门宴，鸿门宴刘邦临走的时候交给张良断后，叫张良给他转送两件礼物，献给项羽的是玉璧一双，献给范增的是玉斗一对儿。这问题就来了，你那一双玉璧还有那一对玉斗从哪儿来的？刘邦他绝对家里没有这种祖传，他家很穷，没有祖传，祖上没有，要么你是从项羽那儿分的，要么你是第一个入关中你抢的。有没有证据呢？有，史记的萧相国世家有一条记载说得很清楚，在萧何传这样说的，沛公至咸阳，诸将皆征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刘邦是第一个进来的，进来以后他那些将领们找那些最有钱最有珍宝的那些官府衙门去，到那边那东西全抢了，然后一分，第一个进来的第一个抢。所以刘邦第一个来第一个抢，他现在反过来说项羽私吞。另外在史记的刘侯世家，刘邦被封到巴蜀去了，他想要汉中帝，他怎么办呢？他给张良赏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金百亿，一个是竹二斗，光那个竹子赏给张良赏了两斗。咱们知道现在一颗竹子都价值连城啊，一颗竹子都很贵重了， 你想想，两斗竹子赏张良的，要刘邦只有两斗，他绝不会多。

0: 给张良，他要给张良两斗，我估计得至少有十斗，得有个十斗八斗的，都给了你自己一点不是没了吗？还有陈平的传中间说，陈平行反间计的时候，刘邦给了他多少东西了？金，40,000斤，当时的金就是铜啊，40,000斤铜也不得了啊，你算算40,000斤铜按今天的牌价算算多少，得10亿以上，而且给了陈平以后随便花，不问他的出入收入，账都可以不记，哪儿来这么多东西啊？又是玉璧，又是玉斗，又是两斗竹子，又是40,000斤金，全是抢的，不是抢的就是分的，自己抢可以，别人抢是罪。这就是刘邦很厉害的地方啊。第五桩罪，杀子婴，杀秦王子婴也是罪。杀子婴这件事现在有三种看法，刘邦认为是罪，我们当代的很多学者认为项羽杀子婴是报仇，是因为仇，这不是罪，这是仇。为什么呢？他的祖父项燕当年是被王翦杀了，他的叔叔项梁是被秦将章邯杀了，他们老项家给老秦家给秦王朝他是死敌，所以他抓子婴杀了报仇。现在我提出第三种看法，一个说是罪，一个说是仇，其实还有一种看法，这叫什么呢？杀子婴是防止不测，因为子婴不是个一般的人，我们讲过秦始皇，大家知道子婴受命称王的时候非常危险，是赵高杀了秦二世立了他，赵高随时可能把他杀掉，但是子婴反过来就把赵高给杀掉了，说明子婴有才华不简单，能杀赵高的人，你看赵高杀了多少人，杀了扶苏，杀了李斯，杀了秦二世，从继承人杀到丞相，从丞相杀到秦王，杀到秦二世，最后他被子婴杀了，所以子婴不是个一般的人，杀了赵高以后立即派兵到瑶关阻止刘邦入关，子婴不是个等闲之辈啊，而且曹无伤告密中间说了很清楚，沛公欲望关中使子婴为相，刘邦还要用他为相，说明子婴还很能干，他有可能被将来被刘邦所用，所以项羽杀了他是为了将来他免生后患，这是第三种说法，我认为第三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杀子婴是不是罪呢？大家也可以考虑，这是第五桩罪。第六桩罪叫坑秦卒，要封秦将，就是说项羽把秦国投降的20,000军队给坑杀了，而把投降的3个秦将封成王了，说这是罪。这两句话在并到一条中间非常有意思，并到一块儿，实际上一个是坑秦卒，一个是封秦将，刘邦为哪一件事感到非常恼火呢？大家想一想，是坑杀那20,000秦卒惹得刘邦动了肝火，还是封了3个秦将做关中王让刘邦十分恼火呢？我看后者，封那3个人做，你看一个雍王，一个塞王，一个狄王，他3个人把刘邦原来是关中地方给分了，刘邦恼的是这一点，但他说的是另一点，他3个一封把刘邦的地给分走了，他弄到巴蜀去了， 我们在这里说啊，不管刘邦怎么说，坑秦族是罪，这确实是对的，这个确确实实是个罪。但是封秦将是不是罪，大家可以判断啊。但刘邦说他是罪。第七，分封不公。你封诸侯王分的不公，怎么不公呢？他列了几条。第一，有四个原来的诸侯王，你给他换地方了，哪几个呢？魏王、燕王、赵王、齐王，人家原来都是好好的，你现在封了他们的部下，把原来的那些王给赶跑了，封的是这些王的手下的将领，这些将领占的好地方，那些王占的不是好地方，这是第一。第二是认为好地方都封给那些将领了，所以他认为很不公平。其实指责项羽分封不公的只有四个人，第一是刘邦，刘邦不满意可以理解，他本来是关中的，给他弄到巴蜀去了不满。第二个是陈馀，陈馀不满也可以理解，他原来跟张耳两个人功劳一样，但后来他因为赌气不干了，所以最后项羽封给他三个县，没有封王。那张耳一直干到底了，张耳封了常山王，陈馀没有封王，封了三个县不满意。第三个是田荣，田荣不满意，田荣是开始起兵有功，后来给项梁闹矛盾，不支持项梁，也不跟着参加巨鹿之战，也不入关，没有封他。第四个韩信，韩信说项羽分的不公，那是为了讨好刘邦。所以依我今天看来，项羽的分封大体是公平的，这个意见不光是我个人的意见，有一些史学家，比如说像这个吕思勉先生，在他的秦汉史中间，他也是认为项羽的分封大体上是公平的。第八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叫逐义帝夺韩帝亡梁楚，包含了三条。第一，把义帝赶跑了，就原来的楚怀王熊心从彭城赶走了，这叫驱逐义帝，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把韩王城的地方给夺了，驱逐义帝是真的，但是赶走韩王城是因为韩王城他手下有一个重要的谋士张良一直在帮助刘邦，项羽很恼火，因此呢不让韩王城回国，后来把他杀了。杀了以后，但是韩帝项羽并没有要，封给一个人，另一个人去了。第三点就是梁楚九郡项羽自己封给自己了，刘邦特别不满的就是你项羽一个人独占了梁楚九个郡。这一条啊，三件事儿，驱逐义帝这件事儿是真的，是不是罪我们可以讨论。第二条，夺韩王城的地那是有原因的，这是刘项两家的矛盾导致的。至于项羽把梁楚九郡封给自己，我觉得应当指出两点。第一，项羽功劳非常大，在整个反秦中间立了大功。第二，他自封为西楚霸王，他得有支撑西楚霸王的实力啊，这梁楚九郡就是支持他的实力。你比如刘邦，刘邦建国以后封了7个异姓诸侯王，还给自己留了15个郡，不管谁当头，谁都要给自己留下来一大块好地方， 让自己能够驾驭这个天下。
2: 嗯，